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2026数博会上表示，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目前我国已在成都、合肥等7个城市部署该项工作，加上新一批32个，将有39个城市开展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2026年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等出海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14: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15: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4: 行啊，这是好事，好事，咱管天天见口就是好事。
16: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4: 你就是

0: 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1: 啊？
0: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1: 哪知道啊你怎么
0: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2: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3: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4: 其实也不用收不收你了。
2: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3: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2: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0: 不是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教给你怎么用。
2: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两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5: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效率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0: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2: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5: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白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某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2: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0: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2: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0: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2: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 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6: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2: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7: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好先是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白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然后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
2: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8: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9: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8: 对，
9: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8: 是
9: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2: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8: 多少产量？
10: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赏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了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2: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10: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2: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3: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2: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11: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12: 马上就可以开播。
11: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3: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2: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11: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2: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14: 我们
12: 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2: 东西光种的好不行，还要卖的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11: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2: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1: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2: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1: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2: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14: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2: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4: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一个大马车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

0: 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2: 我这圣母节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考究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3: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有条路
0: 啊，
3: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3: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3: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儿的啊，弄个老百姓弄致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0: 它这个商品名，
3: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茎露啊什么的啊，就一条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0: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4: 这是草肚，
5: 这都是印的鱼的，不是
4: 印的鱼的草肚。只不过
1: 咱这个土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6: 贼地他小打，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

0: 如果母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1: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0: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1: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2: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4: 从资源经济到具身智能，广东省携45家企业组成8个主题展参加数博会，展现跃前协作新机遇。
15: 与会嘉宾热议资源经济，激活数据要素价值，赋能发展。
14: 研发投入增长超130%，依托新技术新设备，贵州印刷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
15: 贵州近3年引进6+3产业领域人才252人，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4: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荣获报告文学奖。
15: 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

0: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数字经济规模连续9年全国第一的广东省，这次作为主宾省参加数博会，45家企业组成8个主题展，从资源经济到具身智能，每个展区都透露着跃前协作的新机遇。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3: 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更便宜的算力。
1: 作为视觉大模型企业，深圳拓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文生视频模型到世界模型，几代产品多次登顶全球榜单。公司联合创始人雍远顺：
3: 2024年，我们的文生视频代码引流量是全球第一。开源之后，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程序员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型优化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每一代的新的模型都能够保持世界级的第梯队的领先。在 AI 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完所有的事儿，大家都要合作的时代。
1: 贵州政务、交通、气象、地质等优质数据集是企业最关注的部分。雍远顺。
3: 模型的能力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数据量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来决定，贵州就是要把数据的资源、数据的资产持续的做大做强，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
1: 共济科技有限公司是主攻闲置算力调度技术的企业，更关注贵州的算力建设。公司高级副总裁龚旭辉：
4: 算力的价格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来也是跟贵州当地的企业和政府来做对接，将我们这一套技术能够赋能到本地的算力当中，灵活的给它调起来对外去服务。
1: 再往下游，这些广东制造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在银行、医院、商超办理业务，企业对未来的机器人规模爆发充满信心。数字华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负责人王晶：
5: 从前瞻一点考虑的话，需要把一部分能力放到我们贵州，一方面是成本，另一方面是广东地域有限，需要把精力聚集在软件相关的，也就是大小脑相关的这些能力的不断迭代上面，跟机器人本体制造相关的需要让贵州来承接，然后大家形成合力一起走向海外，这才是一个优势互补的一种状态。
1: 参展的不少广东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数博会，看好贵州的算力底座、数据供给、产业制造与市场应用优势，而这些契合点早已明确在今年3月跃前两省数据部门签署的战略协议里。广东研发加贵州使用，广东总部加贵州配套，广东引领加贵州支撑，打造数字领域东西部协作新模式，激活数字潜能。2023年以来，贵阳贵安与广东合作项目已达222个，协议投资额858亿元，深化与华为等广东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在本届数博会举办的华为 B2B 企业节上，随着企业级智能体从能思考走向能执行，成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新重点，数据和场景持续成为众多企业在前合作的焦点。武汉启云方科技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负责人饶水斌：
6: 贵州一定要走向高附加值的数据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国际救援服务、气象服务，或者是供应链的一个预测服务等等，这是我们贵州的一个优势。
1: 北京合力易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杜洪生：
7: 面向场景啊，像那个文旅景区啊、政务服务啊，贵州也是优势行业，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这个服务的水平还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
1: 活动现场，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贵安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各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生态培育、千行百业数字改造等深化协同。华为公司董事、华为云 CEO 周月峰：
8: 我们把大量的自算的算力在我们贵安云上城的这一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高效的生产 tokens， 希望从贵州贵安这一个地方开始，使能好企业用好 AI， 面向医疗、政府、金融、科学计算等等各个行业来发展 AI 的落地走向海外。
0: 本届数博会上，资源经济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焦点。国家数据局负责人在本届数博会期间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顺应这一发展态势，依托场景建设激活数据算力价值，壮大资源产业链，正成为各地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来听报道。
1: 资源是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最小单元。在资源专题交流活动上，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模型综合能力越强，资源生产的效率越高，输出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和质量也更优。资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当前，资源产业链条上已集聚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资源工厂形态。资源产业链参会代表肖雪：
9: 随着资源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规模化发展之后，资源的单价成本会降低，所以老北京拥有的会更便宜，人工智能对于它提出需求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同时呢，精准性会越来越高。
1: 与会嘉宾认为，资源经济正是围绕算力高效调用与场景精准匹配所催生的新经济形态。要推动算力进入场景服务产业，形成增量，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新疆惠尔智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技术服务部技术总监侯小杰：
10: 采集土壤的生产数据、气象数据、产量的数据、模型的数据，在作物的不同的苗期、成长期进行合理的浇水、施肥，就能够保证作物在同样的这个条件下，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能够产出最好的一个产量。目前这套模式在整个新疆呢，我们已经推广了600万亩，它的效果相比传统来说达到了65%，它亩产综合效益达到418元。
1: 中国移动大数据贵阳创新研究院工程师傅明彻：
11: 打造的一款文旅产业的 AI 加大数据产品，通信、文旅、气象、电力还有地图数据融合起来，提供了一整套的数字化文旅解决方案，涵盖了我们全省31个热门景点以及3条经典路线的折扣和优惠。一个智能体的话，相当于5到10名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
1: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贵州省大数据实验室主任、贵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郭敏义：
12: 贵州大数据战略政策也出来的比较早，吸引很多中小企业对这些授权的数据进行应用。比如说今年贵州省的这个旅游是全国最热的，很多新的场景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旅游数据、人流、消费、组成、目的地等等，我们贵州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来。
13: 在数博会的这场交流活动上传递了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大数据的发展已经过了单纯的拼机房堆算力的阶段，培育创新场景、搭建产业场景、落地民生场景才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一招。简单来说，如果算力是地基，数据是原材料，场景就是实实在在的房子，没有好用的场景，再多的数据也只能躺在服务器里睡大觉。好数据只有找到能用的场景，用的安全合规，才能变成生产力。
0: 昨天是2026数博会的最后一天，但在 E2 展厅内，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依旧人气火爆。现场除了近300支参赛队伍准备比赛路演外，还有投资机构举办主题宣讲，吸引众多专业观众观摩。中国台湾参赛选手融汇贯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明勋：
14: 透过贵客松这样的活动来到现场，选择了传统赛道二项目，是特别针对 AI 跟白酒的结合，帮助到这边的白酒产业链，不光是大厂，甚至是中小企业找到真正可以出海的客户。
0: WAVE 联合创始人齐国浩：
15: 我们是总部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科创生态组织，这次贵客松就有非常多的场景和想要用 AI 来赋能行业的一些年轻人，就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有机会去做一些投资。
0: 本次比赛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特色产业等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参赛群体涵盖高校学子、行业工程师、科创创业者等。经过连续72小时头脑风暴、代码编写与方案打磨，优秀项目赛后将对接贵州本土产业资源。 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杨洋。
16: 依托新区的产业场景和政策优势，我们开放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支撑选手集中共创，让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0: 聚焦 AIGC 技术在视听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产业落地，日前数链蓝山致富产能数创视听交流活动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举办。来听报道。
1: 活动现场举行了 AIGC 产能创新中心项目发布、云观湘韵数字村台项目启动、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 AIGC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还分享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视听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多元思路。腾讯云首席战略官、腾讯研究院高级顾问冯洪生。
17: 贵州有两方面的先天的优势，一个是我们在算力方面硬实力已经成为西部算力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另外贵州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大省，这也是在 AIGC 时代发展视听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以往的一些成果能够带到贵州来进行复制，和贵州一起来共建科技向善、智能求真、文化向美的一个文化新生态。
1: 作为全国首个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小蓝山已纳入国家级视听产业园核心基地。截至2025年底，园区聚集数字企业48家，年产值达8.57亿元。
0: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服务保障数字贵州建设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数据权益、数字产业、专业审判、保障机制等关键环节，提出16项具体举措。以公正高效司法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服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算力算法等新兴领域发展中的司法需求，意见提出依法加强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算力算法等领域科技成果司法保护，准确界定植物与非植物科技成果权属，依法保障科创企业、科研人员合法权益和成果转化收益，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算法治理、生成物归属等新类型案件裁判规则，依法整治虚假算力指标宣传、资源超卖等市场乱象。
2: 贵州新闻联播。
1: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印刷业数字化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推动形成骨干特色企业迭代领跑、规上企业稳盘升级、中小企业分步递进的印刷业数字化贯通体系。数据显示，去年贵州印刷行业实现研发投入4.66亿元，同比增长136.99%。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投用，助力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来听报道。
0: 临近开学，在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材教辅核心印制基地，300多位工人两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这个暑期，企业接到的教材教辅生产订单达4200万册，需要在8月底完成交付。贵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计划部主任史俊春。
18: 因为人教版的教材4、5、6、9年级的改版，内容的审核非常严格。去年同期是6月13号，今年我们是6月28号才接到生产任务。为了确保破茧造书、人手一册，我们采取了人修机不停的作业模式，每天可出书80到100万册。
0: 生产周期缩短15天，意味着每天要比去年同期多生产近5万册才能完成任务。企业承诺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底气，就来源于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贵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计划部技术人员杨振宇。
19: 引入色彩管理全流程数字化新工艺，时间缩短了60%，纸张的消耗也降低了50%左右。
0: 公司副总经理刘亚恒。
20: 近两年在数字化智能化上的投入将近800万，通过引入在线视觉检品、智能交定联动、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实现订单排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成品溯源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占比的话能够达到80%以上，准备再投入近700万用于升级改造。
0: 在政策引导下，省内骨干印刷企业主动顺应行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 去年包含贵州新华印务在内，全省印刷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规上企业共有55家，比上年增加5家。

0: 字印刷也满足了邀请函、画册等小规模定制化的订单需求。贵阳标书王快印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采购了一台新设备，对普通印刷的四个颜色进行了叠加，可实现11色光色打印。公司生产主管黄俊：
1: 从 CMYK 四个颜色增加了两个组件，改变颜色的情况下可以印到7个颜色，做精致化长度可以达到1.2米，传统印刷起印量一般是在500本左右，数字化印刷1本也可以做。
0: 公司总经理向红林：
2: 今年年底以前完全完成我们新厂的更新和建设工作，规模会扩大3倍，采取多元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将投入近1000万引进数码印刷设备和生产线，提升数码印刷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
0: 目前贵州共有700多家印刷企业，其中46家专营数字印刷。去年贵州印刷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超105亿元。
3: 记者从贵州省科技厅获悉，近3年来，贵州紧扣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目标，通过1000万人才引进计划，引进相关产业领域人才252人，柔性引进科技创新领军人才7人。同步备案建设6+3产业领域科学家工作站73个。在做好外部引才的同时，贵州不断强化本土产业人才培育储备。针对博士后青年人才群体，贵州鼓励有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对获批设立的站点给予50万元一次性启动经费资助，全职在站博士后连续2年给予每人每年10万元生活资助。
0: 贵州省关于“15五”期间健全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提出到2030年要培育认定省级及以上外综服务企业不少于10家，服务中小外贸企业1000家以上。方案明确，要以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以促进货物贸易扩量提质增效为主线，围绕通关、退税、外汇、金融、物流等关键环节，强化政策集成、监管创新与要素保障，支持传统外贸、报关、物流、供应链企业转型为外综服务企业，支持外综服务企业完善报关、报检、退税、物流、结算、信保、融资、法务等全链条服务，降低外贸企业代理成本。
3: 近日，省住建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2026年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延长，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根据最新政策调整，本次购房消费券活动购房签约截止时间由2026年8月31号延至11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者，符合条件即可申领消费券，网签备案截止时间顺延至2026年12月31号以合同备案登记时间为准。消费券自审核通过之日起有效期90天，最晚使用截止时间为2027年3月31号，逾期作废不予补发。同时，本次活动整体结束时间延至2027年3月31号。
4: 贵州新闻联播。
0: 8月28号晚，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为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35篇部作品的作者颁奖。来听报道。
3: 鲁迅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3日斩获报告文学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得者，遵义3日作者胡松涛：
5: 能够获得鲁奖很高兴，我也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贵州的读者，喜欢遵义3日这本书。
3: 遵义3日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搭建了3层叙事框架，以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形式，书写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胡松涛：
5: 遵义3日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一败再败、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敢于讨论失败、直面错误、自我革命的无限勇气。
3: 暑期瓮安县猴场会议会址凭借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全新的展陈体验迎来参观高峰， 不少游客先实地寻访红色遗址，再结合热映影片《四渡》回望长征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0: 侯场会议被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为后续四渡赤水等重大军事行动奠定基础。2025年，侯场会议纪念馆完成展陈提质升级，通过优化展陈布局、丰富史料内容、搭配声光电场景复原等现代化展陈手段，生动还原中央红军四过瓮安的壮阔历史，让静态的革命文物焕发全新活力。连日来，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纷至沓来，针对暑期研学热潮，纪念馆优化接待服务，增设志愿讲解，规范参观秩序，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兰州大学学生刘其威：
6: 过去这段历史大多是停留在课本上，看电影《四渡》感触很深。今天实际站在这里，了解到侯场会议作为青年学子，应当铭记历史，传承这份红色印记。
0: 游客沈远辉：
7: 书本和荧幕上的历史有了实际依托，让孩子能够参观了解长征历史，感悟先辈初心，把伟大的长征精神厚植到孩子心底。
0: 侯场会议纪念馆宣传教育科副科长莫慧慧：
8: 暑假以来，接待量稳步上涨，研学团队的占比持续提升，每天的固定时段为游客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切实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持续擦亮红色文旅这张名片。
3: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迭代升级，持续做热暑期文旅消费。来听报道。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深挖田园旅居康养资源，推出稻田抓鱼、观光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山东游客耿安琪：
9: 参观了万峰林景区，体验了很有特色的民宿，很惬意，很悠闲，气候非常的舒适。
0: 广东游客谢瑞琪：
10: 抓了11条鱼，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我很开心。
0: 除了野趣游玩项目，游客还可以在乡愁集市的疗休养基地体验膳食养生、中医理疗、布依族扎染等特色项目。乡愁集市菌群文化疗休养基地前台主管刘兴贤：
11: 客人都会来体验做一件独属于自己的围巾啊 T 恤，让自己有一个纪念品。七月份我们接待的民宿游客已经接近300多人。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满目翠绿的家榜梯田吸引不少外省游客前来观赏，自驾游客占比超90%。景区推出蜡染、香包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景台同步配套书吧与咖啡休闲区，让游客尽享山野慢生活。广东游客陈雅杰：
12: 点了一杯咖啡，坐在这里看看这里的树木，看看这边的梯田，瞬间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宁静。
0: 来到六盘水市高新区的一家农场，麦田、花海、树屋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露营基地配套儿童游乐区、烧烤美食区、露天 KTV 等设施，让游客尽享一站式山野休闲体验。四川游客陈凯婷：
13: 有喝咖啡的，吃小吃的，花海很漂亮，大家过来拍照啊打卡都是很不错的。
0: 走进山野，亲近山水，各类户外项目持续升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推出桨板冲浪、水上城堡等清凉业态，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西班牙游客雷雅：
14: 感觉很放松，风景很好看，可以拍照，和中国的差，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0: 马达加斯加游客简瑶：
15: 这里的风景，山水如画，项目都很好玩，下次我会带着我的朋友来这里体验一下。
0: 遵义市绥阳县观鹰岩景区依托森林山水资源，开发溯溪、飞拉达、洞穴绳降等户外挑战项目，兼顾亲子休闲与硬核探险。四川游客张玲：
16: 贵州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溪水也非常的清透。
0: 遵义市绥阳县观鹰岩溯溪项目负责人杜青：
17: 打造洞穴加溪降一体化特色线路，上半年溯溪探险项目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
0: 老牌景区黄果树也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陡坡塘瀑布每晚8点上演实景剧目《再回西游》，依托山水实景舞台，融合裸眼全息 AI 数字技术，再现西游经典。此外，游客还可以游览常年恒温16到18度的龙宫溶洞，体验小黄鸭漂流，尽享清凉。湖南游客张先生：
18: 灯光秀非常的

0: 震撼，西游的剧情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演绎，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1: 关注一组简讯，广东省中山市大型城市推介展销活动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举行，汇聚来自广东中山和贵州六盘水的70多家企业，超500款产品，涵盖智能制造、特色农产品、岭南美食等。
2: 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石松和蕨类、苔藓、重生真菌3个专项调查工作，共发现111种新纪录物种，其中石松和蕨类18种、苔藓80种、重生真菌13种。
1: 携程旅行发布2026年度暑期宝藏小城 TOP 10榜单。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市、毕节市、六盘水市入选。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7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多云，22到31度；铜仁多云，23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5度；水城阴天，15到23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虽然花的钱不少，认识的人也挺多，学的能耐太杂，什么都会，什么都不怎么出众。一会儿围观的人呢，足能有200-300人。罗毅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行了，这回吃饭不愁了。这么多人，哪怕有一半给钱的呢，我就能找个地方安身，10天半月不愁没饭吃了。等到把枪练完了再一看，真出乎意料之外，人全散光了。罗毅一看这多好，我白折腾了，我这地方圣人走过没走过呀？怎么人情都不透啊？不管我武艺精于不精，你们也得给我站脚助威，起码也得有2人给我钱呢，啊，怎么都走了？因此罗毅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往墙上一靠，手戳着大墙，嘟嘟囔囔就说了些闲言碎语。靠道边正好是个茶馆，有个老头在那喝茶，罗毅练功夫的时候，这老头全看见了。等罗毅靠在墙上呢，正好离这老头不远，他嘟囔那些话，发的那些牢骚，这老头全听见了。老者从窗户探出身来，点手唤罗毅：年轻人，来来来，到屋坐，你先喝碗茶，我有几句话对你说。罗毅一看这人长得慈眉善目的，头戴逍遥巾，身穿灰布袍，看这意思是个有钱的，也不知这老头有什么话说，就这样从门进去，坐到老头对面，把枪戳在墙根呢。老头点手换茶博士，又给沏了壶茶。老者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罗毅，罗毅长得漂亮，罗成就随他爹。老头是越看越喜爱呀。年轻人，从哪儿来？啊，四川成都府。哎呦，可不近乎啊。到这是投亲呐，是访友啊？罗毅晃晃脑袋，都不是。年轻人，你姓什么？啊，在下姓罗，单字名义。哦，罗毅，方才你练功夫我都看见了， 你说的那些话我也听清楚了，你是不是埋怨我们本地人不懂人情啊？其实啊，你说错了。罗毅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知道这江家集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武术的圣地呀。如果十八般兵刃你练别的或许能讨些几个钱来，唯独练枪你在这儿练不出去，这是枪窝子，使枪的祖宗都住在这儿。你看这卖茶水的没，我随便把他叫过来练一趟枪都比你强，随便在街上找了个妇女让她练趟枪也比你强，你怎么能求得下钱来呢？罗毅一听有点不服气儿，认为这老头说话太悬了，所以这脸上就露出来了。老者一笑，罗毅啊，你是不是不信呢？咱怎么办？拿我来说吧，我也爱练枪，我练的那两趟觉着比你都强。你先喝水，对个就是我家，你不信你到我家里坐一会儿，我练趟枪你看看，你就知道我说的这话不是假的了。罗毅还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反正待着也没事儿。等喝完了水，老头领着他到家，进了院他一看呢，这老头家是不含糊，前院后院东西跨院使奴换辈，大概能有几十口人。老头一进院大伙都接出来了，哟，老爷子您回来了，老爷子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把东跨院收拾干净，这是我新交的一个客人啊，赶紧搬椅子，另外告诉厨房准备吃喝。哎，是是是，那儿准备着，老头把他让到跨院。罗毅呢没吃饭呢，还喝了一肚子茶水，觉着心里的往上直翻腾，勉强的坐下。老者陪他说了几句闲话，把外衣闪掉，让家人拿过一条枪来，是一条花枪。这花枪啊，比马上那大将使的枪尺寸要短得多，这适合在部下使用。老者把袖面一挽，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花枪。人家是谈笑自如，就像随便散步似的。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砰，把花枪往地上一戳，问罗毅：“你看我练的这两下子，跟你比怎么样？”哎呀，罗毅站起来了，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服了，没法比。我那枪是糊弄人，您这枪练得太好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还望老人家担待。没关系，没关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我要落到你这一步，也难免。怎么办？先吃饭吧啊！看看你饿得直冒虚汗。时间不大，把饭菜摆上了。罗毅也不客气了，虎咽狼吞，吃了个风卷残云。再看，盘净碗净，干干净净。伺候他的家人都乐了，心说这位肚量可够大的，大概三天没吃饭了吧。把残席撤下，老头问。吃饱没？饱了。说正经的吧，你既不是投亲，也不是访友，你是困到这儿了吧？
0: 对，困到这儿了。
4: 你还有别处投奔没有？
0: 没有，
4: 我是瞎创，反正我家里他也没有人了。这样吧，你要无处投奔呢，愿意住到我家就住到我家。我先来个自我介绍，老朽也姓江，我叫江百善，这地方叫江家集，十之八九都姓江，很少有外姓人。我家呢 要说多几个人吃饭不成问题，我看你这小伙子也不错，你就留到这儿吧，啊，反正有你一碗饭吃。你要喜欢武艺，愿意练枪，没事我就交给你。你想这好事上哪儿找去？罗毅一听，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天下好人居多呀，该着我时来运转，因此趴到地上给老头磕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让家里的管家把他领下去安顿住处。打这之后，罗毅就住到这儿了。江百善对他非常好，一直当客人那样对待。罗毅一想，无功受禄岂是不安呢，我不能白吃人家的饭，能做什么活他就做什么活，手脚勤快，所以何府上下的人没有不称赞罗毅的。另外，罗毅当初家里也有钱，也念过几天书，识文断字，往来有些什么事情他也能应酬得了。江百善越看越高兴，回家呀跟老伴儿说，你看无意之中我碰上了个小伙子叫罗毅，你也见着这小伙子人才出众啊，光身一人，我有个打算把咱的女儿许配给他。闹了半天，江百善老夫妻就一个独生女儿叫江桂枝，到现在没有许配人家，老太太也同意了。就这样找出媒人来跟罗毅一说，罗毅自然是高兴了。如今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要在这儿再娶个媳妇，这不是再好没有的了吗？所以就同意了。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完婚，他就住到老丈人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呐，他自从跟江桂枝结婚之后，夫妻的感情太好了，夫唱夫随，形影不离。罗毅才发现这老婆也不白给，掌中这条大江也是神出鬼没。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老江家的枪天下绝伦，在这江家集使枪的人家是头一把，而且有祖传的秘招，从来不对外人传授，对外人练花架子，绝活绝不显露。那么江桂枝和罗毅是夫妻，自然无话不说呀。时间长了，把枪谱拿出来，把这点老底也都告诉他了。因此夫妻没事儿，在屋里就研究花枪的招数，大枪的招数，江百善在亲自教导，因此江家枪都被罗毅学到身上了。罗毅这能耐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比当初强的多得多了。可时间长了，罗毅静极思动，就跟江桂枝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我打算出外闯荡闯荡，老在这吃现成的，这也没出息，将来万一我要做点阔事，也对得起你们一家人对我的好处。江桂枝就把这个事情跟父亲说了，老头同意。江百善说，我这姑爷有志气，是吗？乱世出英雄吧，老在家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这人就成了废物了。就这样，罗毅辞别了二老和夫人，打点行装要离开江家集。在临走的时候，江桂枝给丈夫送行，到了江家集外面了，江桂枝看看左右没人，眼泪掉下来了，拉住罗毅的手说，此番离别不知哪年再能见面呢，夫君要切记珍重，早日回来全家团聚，这是一。另外有一点， 我已经身怀陆甲，我有了孩子了，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将来这孩子生了怎么办？你得给留个名字。罗毅一听挺高兴，说这么办吧，生个女孩子呢，他是外姓人，你随便给起个名吧，如果要是个男孩子，那叫什么好呢？罗毅想了半天没有恰当的名字，后来他发现他跟夫人谈话是在松树林里，所以灵机一动，这样吧，要生个男孩就管他叫罗松吧，为了让咱这孩子长命百岁，号就叫永年。夫人姜桂芝是牢记在心，和丈夫洒泪分别。姜桂芝在家里的听信咱不说，罗毅开始闯荡江湖。二年以后他到了南京，南京当时叫健康府，正是南陈的国都，把身边带的钱又花没了。罗毅一想，哎，还捡起老本行来，在大街上来个街头卖艺。这回他的本领跟当初不一样了，他练的是江家腔啊，盖世绝伦，围的人是成千上万呐，整个交通全堵塞了。正好陈后主驾前的首相秦旭下朝，秦旭就是秦琼的爷爷，一看前面这是怎么回事，吩咐大叫詹臣，命王冠打探。王冠回来说有个人街头卖艺，练得太好了，才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哦，这秦旭也是爱财的人，告诉王冠不要惊动他。他从大轿里头出来，站到高坡处暗中观看。这么一看呢，这卖艺人果然功夫出众，枪法绝伦。他就告诉王冠，等一会儿告诉这卖艺的，让他别走，把他领到相府，我要问话。就这样，秦旭回府，时间不大，把罗毅给带来了。罗毅认为犯什么罪了呢？等来了之后，有人给介绍，这是陈后主驾前的丞相，当朝首辅。罗毅赶紧双膝跪倒。秦旭那个人非常和善，一点架子没有，让他站起来。年轻人，你叫什么名？我叫罗毅，哪儿的人？四川成都的。为什么街头卖艺？因为我没有钱花，穷困潦倒。哦，有地方投奔吗？没有，没有，留到相府吧。就冲你这能耐，我赏你一碗饭吃。我叫你在相府当总教习，每月给白银一百两。哎呦，把罗毅给乐的。打这之后住在相府当了总教习了，谁见着他都点头哈腰。有了钱了，有了势了，精神面貌跟当初也不一样了。罗毅经常就想，还是当官好啊，我现在是个总教习，就如此尊贵，这要当个大官，那不定得多了不起呢。有一天秦旭把他找去了，说有件事情跟他商量。什么事儿呢？秦旭有个女儿叫秦胜珠，想要许配给他。这一提媒，罗毅可为难了。罗毅想，这事不好办呢，我有老婆呀，我老婆叫姜桂芝啊，而且身怀有孕，说不定现在这孩子都挺大了，那你就实话实说得了呗。罗毅呀，这就不对，一心向往尊荣富贵，他就说瞎话了。所以老丞相秦旭就把女儿秦胜珠许配给罗毅，罗毅成了丞相的女婿，一步登天了，更了不起了。时间长了，他把那姜桂芝 早就抛到九霄

0: 云呗。有时候脑子一闪一想，又想别想，就当没那么回事儿，自己欺骗自己。后来战争起来了，隋文帝杨坚率领着武王平南陈灭北，其实转战南北，全国到处都是战争。当时罗毅就向秦旭提出来了，我不能在这儿，我应当领兵在外，您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合适。秦旭就介绍他带着家眷赶奔北平府。秦旭的安排是正确的，那是给南陈留一条归路，倘若健康保不住了，那就撤到北平府。还有罗毅呢，罗毅领命带着家眷赶奔北平。那时候兵荒马乱，谁胳膊粗力量大谁说了算。罗毅又有势力，功夫又高，到了北平府之后把别人全撵跑了，他就独霸了北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燕云十六州全部归他管辖，可是秦旭呢管安排了没那么做，国破家亡，秦旭也死了，他儿子秦一也死了，秦琼跟娘逃奔山东济南，罗毅就在北平府扎了根了，自立北平王。后来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就剩个燕云十六州没拿下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 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关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慢支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胡家老高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胡家老高，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慢支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4-5口气，倒腾不过

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风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就这样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别人用3个月，他得用1年，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我们胡家老膏似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胡家老膏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咱们胡家老膏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吃咱们胡家老膏不像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他割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4-5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就能把病解决利索，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1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4-5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

0: 好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随着胡家老高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两瓶，两瓶不行，您就五瓶、十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咱们胡家老高为啥100多年大家伙还在用，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7、8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 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 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八月十五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胡家老膏。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胡家老膏，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清风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你以为吃上一小口胡家老膏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胡家老膏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胡家老膏不像有些膏方，一口胡家老膏的药量是其他膏的多少倍。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七个月的胡家老膏 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胡家老糕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人呐，无论做什么事，心里一定要揣着希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2: 啊，来自河北的一个听众
0: 哦，
2: 今天打电话啊，就是为了表示感谢。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儿了呀。
0: 啊、
2: 现在呀、可给他帮了忙了，让他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了，现在是。也帮着我减轻了负担了，这是。
0: 没错。
2: 是太感谢您了、胡老。
0: 我也非常高兴啊。为您的这个老伴儿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我老伴儿啊，有脑梗，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他这一个人呢就有好几种病啊，我跟你说呀，我看着都感觉到心里都难受。但是自从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这效果是非常不错呀。不仅说这个病治好了，抽筋呢、尿频呢，这些小毛病啊，现在也都没事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非常高兴啊。我跟你具体说说他这个恢复情况吧。你看，
0: 哎，好的。
2: 我老爸爸得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吧，20多年了已经是。血糖、血压控制的都不是特别好，天天的都得吃降糖的、降压的，一不吃的话，立马就反弹。你看他病了这么多年吧，身体啊一直是很弱不好，再加上这个三年前因为这个毛细血管堵塞形成了腔梗了，这个病情啊就更加严重了，那就
0: 就是，
2: 当时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了，说我老伴这个病啊，他容易反复这个病，再加上还有高血压，就更加危险了，这个情况是，
0: 就是，他们互为因果呀，越来越病情严重。
2: 对，人家那大夫说的是真对呀、我跟你说呀，就这两三年、我老伴儿啊，这不反复发作了3次了，已经是。这情况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到最后啊，走路啊，走着拐棍啊，也走不了几步啊。后来我就不敢让他随便出门溜达了，让他没事就在家待着吧。每天呢，除了伺候他吃喝拉撒以外，还得洗衣服啊，做饭呢、打扫卫生啊，这活都是我干的。家里家外都得靠我一个人，家里除了他就是我，孩子们没在家，每天呢忙的这个脚后跟打后脑勺啊，我跟你说的。
0: 你看看，给您增加了多大的负担。您的老伴这么痛苦，再加上您的负担，可以说您老两位都受到非常的大的一个煎熬啊，是不是？
2: 可不是，你说我这个忙啊，也没工夫陪他，就怕他着急上火， 这个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

0: 啊，没事啊，就听听广播解解闷儿。哎，
1: 啊，
0: 也是因为这个，我这不知道了您的节目了。当时啊，这个福建老高啊，其实说来的话，我不怎么敢相信。开始的时候
1: 啊，
0: 毕竟啊，他都这么严重了，这个毛病也不敢给他乱吃药啊，这事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自打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哎，我就发现了周围好多人呢都用胡家老膏呢，都
1: 对对对对，现在大家都抢着用胡家老膏啊，因为作用是真功实效，给病人得到很大的治疗和方法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可不是，这不后来我做梦啊还做着了让老伴用这胡家老膏呢。哎，我这一想啊，这是缘分啊，这是。
1: 嗯，没错
0: 的
1: 啊，
0: 开始订了30盒。我也没有上来就给我老伴儿吃，我这自己也先尝了尝吃的，我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总这么毛的吧，有这么有点神经衰弱吧，这算是，晚上老睡觉啊，睡不太好，但回家老高啊，我吃了65天的时间吧，晚上睡觉啊，睡得可踏实了，早晨起来以后吧，也觉着啊，不觉着累，精神焕发挺好，这胡家老高这个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我就开始让我老伴儿让他吃上的，他吃了不到一个星期，那我就感觉到啊，他这个精神头啊提前好了，自从发病以后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脑子就感觉都不会动似的，就是反应特别迟钝，喊好几声啊才能答应一声，这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反应速度快了，我再叫他呀，马上就有反应，就能回应。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啊，协调了啊，也不经常抽筋了，
1: 你看
0: 不用我喂他吃东西，自己也能勉强吃了，
1: 多快多好啊，是吧？
0: 对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这越来越有信心呢，所以说心里特别高兴啊，好像啊，这是也就是用2个月那会儿吧，我觉得晚上睡觉吧都很少起夜了。给他量这个血糖血压的时候吧，发现呢，全都控制得非常好。饭后的7.2，血压是129啊，81。哎呀，这真的是惊喜啊！这是啊，
1: 没错啊，
0: 啊，
1: 都已经下来了，
0: 这么好，
1: 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0: 不容易，这么多年呢，没这么好过，跟你说，这么着，我直接啊就把他那个吃的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给他停了。
1: 都停掉
0: 也挺好，停了以后测了分也不高，我现在就说呀，早点知道胡家老高的话那就好了，他也不至于常年这么吃药啊，受苦受的罪呀，
1: 现在也是为时不晚呐，咱抓早用上胡家老高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0: 是，有一天呢，我正在家里给老伴按摩呢，他就跟我说呀，他说觉着自己的腿啊，有知觉，踩地呢不发飘了，走路稳当多了，也不觉累了，非得拄着拐棍啊上世界上溜达溜达去。我看他恢复的这个确实不错，就带他到外面去转了转，溜这一圈啊可高兴了，跟你说呀，一直坐
1: 就是
0: 这个药啊真好真不错，这胡家老高啊，现在我老伴一共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是站在走个路啊。干脆连拐棍都不用拄，就自己就能走过来回。高兴的没事在屋里就走一圈啊，有的时候我还陪着他到公园去转转，转转锻炼，散散步，
1: 太好了，有了这种经历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所以才有这种精神啊，到这儿那儿去转悠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呀，他还能帮着我做点家务啊，刷刷碗什么的也能干点了，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呢，现在呀，
1: 好极了，
0: 有点时间休息休息了，现在。
1: 他本身身体好了，也是您的幸福，也是全家的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呀？
0: 对对对对对，真是跟你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
0: 现在啊，整个人呢精神头可好了，现在是，这生活
1: 好极了，
0: 又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了。
1: 没错，我这为您这个家庭高兴啊。为什么用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 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膏，会能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啊，
0: 是是是，哎呀，我相信只要老伴儿啊一直能用这个胡家老膏，什么病都找不到他头上来了。哎呀，
1: 没错，
0: 我们的生活呀，肯定是越来越好。哎呀，健健
1: 没错的，
0: 多好
1: 啊！您说的太对了，
0: 感谢您的
1: 好，我恭喜您吧，啊，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再见吧。
0: 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好，
3: 今天能跟你通，对，我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啊。嗯，
1: 是吧？啊，
3: 你这胡家老膏啊太好了
1: 啊，
3: 治好了我老伴儿的病了。
1: 嗯嗯嗯，
3: 我想替我老伴儿啊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
3: 哎呀，
1: 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膏它产生的这种必然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啊？
3: 那对呀、啊，那个胡老师啊，要是没有你呀、啊，你说现在呀、啊，还我老伴还不知道得多难受、多痛苦呢。
1: 嗯嗯，
3: 我跟你说说具体的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3: 他今年58了。
1: 啊。
3: 96年呢，就得了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了，就有病，年头挺多了。
1: 嗯，
3: 哎呀，一直这么多年呢，一点凉的呀都不敢碰，也不敢吃啊。
1: 啊，
3: 而且啊，还总觉得这个小肚子里头啊凉飕飕的。哎，
1: 嗯，
3: 一天呢老得搁手啊揉这个肚子，搁手捂一捂。你说就这么热的大热天的夏天呢，穿的比别人也得厚啊。觉得凉啊，
1: 啊，
3: 肚子凉不像别的呀，就厚衣服啊才能脚舒服点。
1: 嗯，
3: 你说他这个病啊，完了还老反复。
1: 嗯，
3: 一犯病的时候啊，拉出这便呢就带脓带血。
1: 你看看，
3: 嗯，这时候啊你没招了，我们就得住院了。
1: 嗯嗯，
3: 那大夫每回啊都给我老伴用那个激素、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控制他这个病。其实效果啊，哎，怎么说呢？那样吧，
1: 啊，
3: 最严重一回犯病啊，是2017年那个年底了，
1: 啊啊，
3: 陪他搁医院住了有两来月呀，他勉勉强强啊就对付出院了，
1: 啊啊，
3: 哎呀，之前用那个药叫什么？叫做硫唑嘌呤，还有那个伟沙拉嗪，
1: 啊啊，
3: 这两个、
1: 啊，
3: 吃这两个药的时候啊，大夫要求说两个星期就得去化验一次血，
1: 啊。
3: 哎，但每次验血呢，他这个白细胞啊还老低，
1: 嗯，
3: 所以说呢还得补一种药，就吃一种叫什么低于生白片那个药，
1: 哦，
3: 嗯，
1: 就增加白血球的生成的这种药物、
3: 这个，
1: 嗯，
3: 对，说是把这个白细胞往上升点儿，
1: 对对对，要不然白血球低了、
3: 嗯，
1: 免疫力就更低了，所以他让用这个药，
3: 嗯，嗯，其实这个药啊勉勉强强啊还可以。但是这个药啊它有啥呢不好的地方呢，它有不良反应，
1: 嗯，
3: 它抑制这个骨髓分泌啊血细胞，
1: 嗯
3: 嗯，再说一直吃这个西药啊，说实话我们身体吃的也不太好，伤身体
1: 啊，
3: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挺困扰着我们，
1: 那可不是
3: 了
1: 啊、
3: 嗯、
1: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3: 是我们也想过呀，说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中医大夫哈、啊，我说给老伴儿好好彻底治治，
1: 嗯，
3: 反正也不知道因为啥， 我们找这个大夫说起来还都行，可是没把病给治好。
1: 嗯嗯嗯。
3: 但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能放弃吗？不能啊，也得治啊。哎呀，也算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1: 啊。
3: 哎呀，后来可算在这个广播里呀、听着胡老师你这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3: 听到了。哎呀，胡老师啊，幸好我们遇着你了。这就是咱们缘分呐。
1: 没错啊，是咱们的缘分，而且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3: 可对呗。你说啊，那个时候啊，老伴儿被这病折磨的呀，也都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就拖犯病，就突然犯病。这大便呢就跟那个拉水似的，完了还发黑。完了还带血。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一天呢至少得大便得去个厕所四五回。
1: 你看多厉害。
3: 谁对呀、谁家这么折腾啊？
1: 病人受不了 是吧？
3: 是啊，折腾瘦的跟皮包骨似的。
1: 你看看。
3: 哎呀，每天看他那样啊，心里也脚难受。一听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下我们脚可妥了，抓住救命稻草了。这脚子胡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治病救人呢，是不是？这胡家老高也是你们家传承百年的古方，
1: 没错，
3: 效果肯定有保证啊。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我们先买20盒先试试。但当时订药的时候啊还没有货
1: 啊，
3: 我们就跟那场外的老师啊说了我们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呢，他也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
1: 啊，
3: 说尽量帮我们从其他的城市给我调调货吧，
1: 给您调过来一些药啊。因为这个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全国需要的量太高了。
3: 场外老师啊调了药以后啊，我们收着了、马上啊就给这老伴吃上了。
1: 你看
3: 你真别说、老伴吃了一口啊、就喜欢上了。哎呀、说这个药吃完感觉呀、浑身舒坦了。
1: 你看看、
3: 就像身体里啊流过一股这个暖流似的，原来不总发冷吗？
1: 对对对、
3: 最后啊说落肚子里的时候啊，吃这感觉就好像脚都得劲热乎的，
1: 很舒服啊，
3: 舒服，
1: 肠道的活动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我们说那就坚持吃吧。就吃了多一个星期的功夫啊，老伴就有明显变化了，能看出来。咋说呢，你说以前呢他上完那个厕所出来的时候啊，就弄得就跟虚脱了似的。你说要不扶了点墙，不扶了点人啥的，走道都费劲了，
1: 支撑不起来了，体质太弱了， 是吧？
3: 对呗，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1: 就是，
3: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啊，俩人没有之前那么说煞白煞白的了。也不用说是扶着人了，自个儿就能溜达走回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
3: 啊。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伴儿肚子就不脚那么总凉飕飕的了。你看这手心脚心呐、也有热乎劲儿了，热乎了。
1: 好极了。
3: 另外呢排便呢也不怎么排黑便了。黑色
1: 那个黑便实际就是血呀、血浓缩以后啊就出现黑色的大便。
3: 基本上啊都属于正常颜色了，
1: 现在没有了、多好啊。
3: 对，大便里脓血肯定这也少了。没有之前看的那么瞅着害怕了。吓人的那时候啊、这脚的可是大好事啊。哎呀，我
1: 是
3: 给我们俩乐的，就觉得天天的得吃点胡家老高吧。哎呀，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大便里就剩零零星星的血丝子了。不是原来那种稀便了，成型了。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3: 老师啊，你说这20盒的胡家老高啊快吃完的时候他这个大便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也不身上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也不用穿那么老厚了、你大热天啥的。脸色多少啊，你看不那么白了，发红了，红润了。人脚精神头也够了，有了。一天到晚情绪也好了，乐乐呵呵的了。
1: 你看看是改变多大呀，是吧？
3: 这一改变，整个人的状态就可好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一切都变到正常了，我为您高兴啊。
3: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奈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说赶紧的，提前打电话又预定了，
0: 啊、
1: 准备跟我老伴儿啊，我就寻思这回一行，让我身体也健康康康的，更好一点。现在呢，这个我老伴儿用的胡椒老高啊，三个多月了
0: 啊，
1: 以前吃那个西药啊，都停了，不吃了，
0: 啊，
1: 咱就吃这胡椒老高。
0: 就依靠这胡椒老高完全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啊，
1: 你说以前是不管去买菜呀，还是锻炼呀，都我个人求去，一个人管呢，他管不了啊。
0: 啊，
1: 现在要上哪儿去吧，他要跟着我一起走，你这多好，你说。
0: 你看，
1: 他们身体
0: 太好了。啊，
1: 嗯，总像形影不离似的。家里
0: 啊
1: 也和我在一起，能干点家务事儿了，家务活了。要不原来病病歪歪的，床上除了栽歪就躺着、
0: 嗯。那可不是啊！
1: 现在饺子可开心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心情自然就好了，病人舒服了，没有痛苦了，而且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让咱们的寿命也长起来了，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对呀、
0: 啊，
1: 侯老师啊。
0: 嗯，
1: 从心里觉着呀，你是个又善良啊，医德又高尚的一个好大夫啊！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
0: 也是大家的福分，选用了胡家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呗，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么幸福啊，这都是胡老师你老的功劳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好，您别客气，您老奈的病好了，家庭改变了，健康起来了，这是最让咱们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我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物资啊来滋养的，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所以支撑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健康无病了。相反的，如果得不到胡椒老高的这样治疗，那么本源就慢慢更加亏损了，所以因此就得到各种的疾病都来了。您用了胡椒老高正好相反，它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您吧、
1: 嗯、
0: 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老师
0: 啊，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好的，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0: 哦、
3: 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了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0: 啊，你看看多好
3: 啊！
0: 嗯，
3: 反正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三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五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一万多块钱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您讲吧。
3: 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
3: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0: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儿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心的事可多了啊。
0: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3: 是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你这老膏可真好了，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0: 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0: 对对对，没错，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这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儿，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干儿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就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就当是天天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了。 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0: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
3: 好，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3: 再见，哎哎，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医保局消息，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第二亿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统一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以来，已有5个省份印发配套文件，22个省份形成初步举措，形成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一揽子政策。
18: 评书联播，
19: 派人跟罗毅谈判，罗毅一看，真跟大隋朝闹僵了。我非吃亏不可，干脆提出条件，我可以投降大隋，挂隋朝的旗号，我承认隋文帝是天子，我是他的臣，但是我得保留封号，还叫北平王，听调不听选，我替他镇守燕云16州。隋文帝杨坚和杨林他们一商议， 这罗毅也不好惹呀，手下有40万精兵啊，如果硬碰硬还不定得打几年。既然他承认了是臣，愿意投降，就这么地吧，保留他的封号，给他一定的独立性，将来高官厚禄，不怕他不屈膝投降。因此签订了合约，一直维持到如今。后来罗毅有了儿子罗成了，但是罗毅过去那些事儿谁也不知道，罗毅自己骗自己，从来跟任何人也不提，跟秦胜珠没讲过，当然更不能跟罗成讲。那么话分两头啊，单说江桂芝，那天天盼着丈夫回来呀、啊，后来兵荒马乱，老打仗，上哪儿找这丈夫去？孩子也挺大了，就按照罗毅所说，生的是个男孩，就起名叫罗松、罗永年。他父亲江百善，老夫人，一个是年老体衰，另外一个为罗毅的事情上火，结果相继去世，就剩下江桂芝拉扯这孩子。啊，等吧，越等越没信儿，越等没信儿，就认为罗毅死了。但是江桂芝立志守节，拉扯孩子成人，一直孩子长到18了，给他娶妻生子，就生下孩子叫江焕，就那小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家乡来个人，从北平府来的，谈起北平王罗毅来了。这么一说，江桂芝才知道罗毅落到北平府了。但又一想，是不是那个罗毅啊？这么大的世界，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啊。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老夫人决定要到北平府去一趟。她把这件事情跟儿子一说，儿子也同意，孙子也同意，是应该弄清楚，这才准备车辆赶奔北平。这不去还则罢了啊，这一去才引起无边的大祸。老夫人江桂芝听说罗毅有了下落，自立北平王，坐镇燕云16州，很了不起。这下可动了心了，决心带着江松和江焕赶奔北平府去看个究竟。一家人商量好了，坐着车到了北平府了。书说简短，他们找了个店房住下，没敢轻举妄动，仍然仔细的查询，用了一个月的功夫，到底把情况摸清了。这个罗毅就是自己的丈夫，绝对不会有错了。江桂芝这才告诉儿子，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赶奔北平王府去找罗毅。江松是个孝子啊，娘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本来这件事情他有点抹不开呀，因为人家现在北平王有家有业，人家的王妃夫人叫秦胜珠，而且有位公子叫罗成。你说我到这儿来，人家认是不认呢？其结果又是如何呢？他这心里七上八下，脸还觉着挺发烧。但是母命难违，就这样，他到了王府门前，跟门君交涉了几句，求他把这封信亲自交给北平王。这门君还挺好说话，就这样把信拿到里边去了，还真就落到北平王罗毅手了。罗毅不看信还则罢了，一看当时就傻了。在他认为，江桂芝 早就不在人世了。过去虽然是夫妻，但是事

当初离开四川成都府，穷困潦倒，路过江家集招亲，人家老江家对我帝后天高之恩呐、啊。江百善把女儿许配给我，还传授我满身的本领，罗家枪就是跟人家学来的。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呀、啊？后来我落到健康，遇上了南陈驾前的丞相秦旭，把女儿秦胜珠又给了我。本来我有妻子，我没说实话呀。这，哎呀，良心上实在是交代不下去呀。按理说呢，罗毅就应该认下江桂枝，可么事到如今，人家找到门上来了，就得承认自己有错。但是罗毅没那么做，为了顾全他的脸面，他把这良心就夹到嘎吱窝了，心说干脆一错咱就错到底，我就不承认有这么件事儿。他把新府的总管叫过来，告诉他去到账房拿1000两银子，你赶奔外边去见送信的那个人，打听好他们的住处，把银子给他们，告诉他们根本无有此事，不要冒认官亲，赶紧离开北平府，不然要按律治罪。罗春一一照办，拿着1000两银子，见着江松，找到店房，把罗毅的这番话一讲，顿时把老夫人江桂枝气得就背过气去了。等缓醒过来，在店房病倒了能有半个多月呀、啊。儿子孙子苦苦相劝，这才把他娘劝得离开了北平府。当然这1000两银子分文没要。江松啊就劝他娘，这世上负心人太多了，既然我爹不承认有这件事儿，就证明他已经黑了心了，把您把咱们家早都忘了，咱们何必去求他呢？他不认咱们，咱不也活着吗？咱过得不也挺好吗？娘，您受了大半辈子苦了，千万要保重身体，儿一定好好孝顺老娘，您干脆就把他忘了就得了。江桂枝回到江家集，你狠心呐，告诉江松，从今以后不许你再姓罗，干脆就姓娘的姓，要不怎么就说江松江焕呢？一直他们到死也没改过姓氏来。但是事过了几年之后，江桂枝越想这事儿越别扭，心说我非得见着罗毅，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把这个理讲清楚，不然的话死我都闭不上眼睛啊。因此老夫人做出决定，要第二次赶奔北平府。可是江松啊说什么也没答应啊，娘啊别去了。后来呢，江桂枝提出来了，说我不去也行，但是你必须得去，非见着罗毅，拿着我这封信面见他，把这封信给他，看看他究竟怎么答复，然后娘再做决定。江松一看要不去他娘就得疯了，没有办法，带着儿子江焕爷儿两个骑了2匹马，带着应用之物第二次赶奔北平府。说这话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江松领着儿子到了北平，先找店房住去，第二天起身到王府门前要求把这封信交给北平王，结果吃了闭门羹，这封信说什

0: 么也没人给他送，而且把门的军兵十分蛮横，用鞭子指着江松的鼻子说：“你这叫冒认官亲，一而再，再而三，你再要胡闹，就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按律治罪，滚！”这下江松可受不了了，回到店房越想越有气呀、啊。心说这门军懂得什么？这都是罗毅的意思啊！你不是我爹，你是我们家的仇人呢。既然你这样，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我就宰了你。当天晚上，江松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着把宝剑夜入北平王府，要刺杀罗毅。但是呢，没碰上罗毅。一是因为房间也太多，不知道罗毅在哪屋安身。第二呢，他正好路过佛堂，捅破窗棂纸一看呢，有一位老妇人正在那烧香，一边上香一边掉眼泪。有个管家婆正在旁边劝，从他们谈话当中，他知道这位老夫人就是现在的王妃秦胜珠。江松心说：“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如果这老夫人不是个好东西，连你我也宰了。”秦胜珠哭什么呢？惦记罗成。罗成被王八党谢英登请进瓦岗寨去破一字长蛇阵，可走了很多天了，作为当娘的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从罗成走了之后，老夫人每天到佛堂进香，求神佛保佑儿子平安无事。每次烧香他都得哭一抱，因为他心里头委屈，又挂念儿子，往往说话就离了题了。前十年，前八载，所有的事情想什么他就叨咕什么，这管家婆呢就得在旁边劝。从老夫人谈话之中，江松这才知道这个罗成也不在北平府，闹了半天上瓦岗寨帮兵助阵去了，要大战靠山王杨林。另外他也发现这位王妃夫人十分贤惠，不是个蛮横无理之人呢。江松心说，我要把他给杀了，我显得太不仁义也不道德呀，人家没招着我，没惹我呀。杀罗毅，哎呀，罗毅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爹呀，这玩意自己下不了手，要在盛怒之下真把他杀了，我娘啊还得去埋怨我呢。看来我娘到如今还跟罗毅有一定的感情啊，骂是骂，恨是恨，毕竟是夫妻，我不能做这种荒唐的事情。就这样他没下手，等回到店房，见着儿子江焕，把经过讲说一遍。江焕就问：“那么爹，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不回江家集，直接赶奔瓦岗山，看看罗成是何许人也。如果他不是东西，咱们拿罗成开刀也能出口气。”“
2: 对，就这么办。”
0: 爷儿俩商量已定，把电饭账算了，骑着马赶奔瓦岗寨。他们来的日子可不短了，围着前山后山左山右山转了个一溜八开，最后选中了佛山。这个地方比较肃静，佛山上还有一座庙叫菩提寺，有个出家的老和尚叫一了，对他们挺热诚，爷儿俩就在这儿安下神来。江松告诉江焕：“你就在这儿守着，我抽空进一趟瓦岗寨，我看罗成在这儿没，他们都谈论些什么。”那天晚上江松夜探

0: 瓦岗寨，正赶上罗成遇刺，那些事情他全看见了。后来刺客也被抓住了，也被杀了。咱们院里正折腾的时候，江松利用这个机会进屋把阵图盗到手中，而且留下了字简。那字简上写的明白，要问名和姓，佛山问老僧，指出他跟罗成、韩旭之间的关系，打算把罗成引到佛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一说。罗成如果通情达理，还则罢了；不通情达理，就把他宰了。啊，罗成他们真来了，因此双方相遇，这才对枪。秦琼给拦住，非要问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枪？你跟罗成究竟有什么仇？我是他表兄，我可以一手托两家。如果罗成有不对之处，你答应了，我也不答应。他一看秦琼这么通情达理，一肚子委屈，这才放声痛哭，当着程咬金、徐茂公众人的面诉说了以往的经过。等他一说完了，大伙儿都掉了眼泪了，少保罗成也傻了眼了。哎呀，罗成心说，爹呀，你太不对了，闹了半天你是忘恩负义之人，喜新厌旧，贪图功名利禄，跟我娘成亲了，把人家给甩了，人家到北平府去认你，你还把人家赶出门外呀、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天地良心吗？罗成也感觉到对不起江松，把大枪赶紧挂上，从战马上跳下来了，扑通跪在江松的马前。罗成也哭了，哥哥，既然我爹不认，我认，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咱们是骨肉手足。哥哥，您原谅我吧，您要不出气，您就拿我开刀吧，你纵然把我扎死，我绝无怨言。你看罗成那么骄傲，那么蛮不讲理，但对这件事情做得极其正确。江松也没想到啊，他认为这是少爷高子，养尊处优，目中无人，那不定得多狂多不讲理呢。没想到罗成这人这么好。江松撒手扔枪，从马上跳下来，跪在罗成面前，哥俩是抱头痛哭。别的人这眼泪更止不住了。江松就说，好兄弟，我的好兄弟啊，有你这几句话我就领情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如初。 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

老慢支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胡家老膏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胡家老膏，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慢支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四五口气，倒腾不过来的，用胡家老膏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绝望了，干脆什么药也不用，您不治病，那大罗神仙也帮不了您。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得了一场病，您就比如说心衰，折腾个够呛，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缩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就这样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别人用3个月，他得用1年，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我们胡家老膏似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胡家老膏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
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十天八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咱们胡家老高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一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吃咱们胡家老高不像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他割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四五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就能把病解决利索，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随着胡家老高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两瓶，两瓶不行，您就五瓶十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咱们胡家老高为啥一百多年大家伙还在用？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
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肠，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强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
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曼芝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
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

0: 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胡家老膏。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胡家老膏，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轻松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您以为吃上一小口胡家老膏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胡家老膏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胡家老膏不像有些膏方，一口胡家老膏的药量是其他膏的多少倍。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七个月的胡家老膏，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人呐，无论做什么事，心里一定要揣着希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
0: 啊。啊，你好啊。
2: 啊，来自河北的一个听众
0: 啊。
2: 今天打电话啊，就是为了表示感谢。哎，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救了我老伴儿了呀。
0: 啊、
2: 哦。现在呀、啊、可给他帮了忙了，让他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了，现在是。
0: 嗯。
2: 也帮着我减轻了负担了，这是。
0: 没错。
2: 太感谢您了、
0: 胡老。我也非常高兴啊。 为您的这个老伴儿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我老伴儿啊，有脑梗，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他这一个人呢、就有好几种病啊，我跟你说呀，我看着都感觉到心里都难受。但是自从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他这效果是非常不错呀。不仅说这个病治好了，这抽筋呢、尿频呢，这些小毛病啊，现在也都没事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非常高兴啊。我跟你具体说说他这个恢复情况吧。你看，
0: 好的。
2: 我老伴吧，得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嘛，20多年了已经是。
0: 啊、
2: 血糖、血压控制的都不是特别好，天天的都得吃降糖的、降压的，一不吃的话，立马就反弹。你看他病了这么多年吧，身体啊一直是很弱不好，再加上这个3年前因为这个毛细血管堵塞形成了腔梗了。这个病情啊就更加严重了，那就。
0: 就是。
2: 当时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了，说我老伴这个病啊他容易反复这个病。再加上还有高血压，就更加危险了，这个情况是。
0: 就是他们互为因果呀，越来越病情严重啊。
2: 对，人家那大夫说的是真对呀，我跟你说呀，就这2-3年我老伴啊这不反复发作了3次了已经是。这个情况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到最后啊走路啊走着拐棍啊也走不了几步啊。后来我就不敢让他随便出门溜达了，让他没事就在家待着吧。每天呢除了伺候他吃喝拉撒以外，还得洗衣服啊、做饭呢、打扫卫生啊，这活都是我干的。家里家外都得靠我一个人，家里除了他就是我，孩子们没在家。每天呢忙的这个脚后跟打后脑勺啊，我跟你说的。
0: 你看看给您增加了多大的负担。您的老伴这么痛苦，再加上您的负担，可以说您老两位都受到非常的大的一个煎熬啊，是不是？
2: 可不是，你说我这个忙啊也没工夫陪他，就怕他着急上火。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事啊就听听广播解解闷儿。也是因为这个，我这不知道了您的节目了。当时这个胡家老高啊，其实说来实话，我不怎么敢相信开始的时候。毕竟啊，他都这么严重了，这个毛病也不敢给他乱吃药啊，这事儿。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自打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我就发现了周围好多人呢都用胡家老膏呢，都。
0: 对，现在大家都抢着用胡家老膏，因为作用是真功实效，给病人得到很大的治疗和方法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2: 可不是，这不后来我做梦啊还做着了让老伴用这胡家老膏呢。我这一想啊，这是缘分啊，这是。
0: 没错
2: 啊，开始订了30盒。我也没有上来就给我老伴儿吃，我这自己也先尝了尝吃的，我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总这么毛的吧，有点神经衰弱吧，这算是，晚上老睡觉啊，睡不太好，这胡家老膏啊，我吃了也就是5天的时间吧，晚上睡觉啊，睡得可踏实了，早晨起来以后吧，也觉着啊，不觉着累，精神焕发挺好，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2: 就开始让我老伴儿让他吃上的，他吃了不到1个星期，那我就感觉到啊，他这个精神头啊提前好了，自从发病以后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脑袋就感觉都不会动似的，就是反应特别迟钝，还好几声啊才能答应一声，这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反应速度快了，我再叫他呀，马上就有反应，就能回应。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啊，协调了，也不经常抽筋了，
0: 你看
2: 我喂他吃东西，自己也能勉强吃了，
0: 多快多好啊，是吧？
2: 对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这越来越有信心呢，所以说心里特别高兴啊，好像啊，这也就是用2个月那会儿吧，我觉得晚上睡觉吧，都很少起夜了。给他量这个血糖血压的时候吧，发现呢，全都控制得非常好。餐后的7.2，血压是129啊，81。哎呀，这真的是惊喜啊，这是啊。
0: 没错啊，
2: 啊，
0: 都已经下
2: 来
0: 了，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2: 不容易，这么多年呢，没这么好过，跟你说，这么着，我直接呀、就把他那个吃的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就给他停了，
0: 都停掉了，
2: 也挺好，停了以后测了分也不高，我现在就说呀，早点知道胡家老高的话，那就好了。他也不至于常年这么吃药啊，受这么多的罪啊、
0: 现在也是为时不晚呐、咱抓早用上胡家老高，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2: 嗯，是是是。有一天呢，我正在家里给老伴按摩呢，他就跟我说呀、他说觉着自己的腿啊，有知觉，踩地呢不发飘了，走路稳当多了，
0: 看看
2: 也不觉得累了。非得拄着拐棍啊上世界上溜达溜达去。我看他恢复的这个确实不错，就带他到外面去转了转。溜这一圈啊可高兴了，跟你说呀，一直坐车、
0: 就是
2: 这个药啊真好真不错。这胡家老高啊，现在我老伴一共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是。现在走个路啊、干脆连拐棍都不用拄。就自己就能走个来回。高兴的没事在屋里就走一圈啊。有的时候我还陪着他到公园去转转，转转转转，散散步，
0: 太好了，有了这种经历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所以才有这种精神啊，到这儿那儿去转悠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现在呀、他还能帮着我做点家务啊，刷刷碗什么的也能干点了，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呢，现在呀，
0: 好极了，
2: 有点时间休息休息了，现在。
0: 他本身身体好了、也是您的幸福，也是全家的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对，真是跟你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就是
2: 现在啊，整个人呢精神头可好了，现在是这生活、
0: 好极了，
2: 又有了信心、有了希望了。
0: 没错，我这为您这个家庭高兴啊。为什么用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会能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2: 是是是，我相信只要老伴儿啊一直能用这个胡家老高，什么病都找不到他头上来了，
0: 没错，
2: 我这两天生活呀，肯定是越来越好，健健康康，
0: 没错的，
2: 多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2: 感谢您的
0: 好，我恭喜您吧，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2: 再见，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啊，您好，您好。
3: 今天能跟你通，对，我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啊。
0: 是吧？
3: 你这胡家老高啊，太好了。治好了我老伴儿的病了。我想替我老伴儿啊，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产生的这种必然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啊？
3: 那对呀、那个胡老师啊，要是没有你呀、你说现在呀，还我老伴还不知道得多难受多痛苦呢。我跟你说说具体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3: 他今年58了
0: 啊，
3: 96年呢就得了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了。就有病，年头挺多了。 哎呀，一直这么多年呢，一点凉的呀都不敢碰也不敢吃啊。
0: 啊，
3: 而且啊还总觉得这个小肚子里头啊凉飕飕的，哎，
0: 嗯，
3: 一天呢老得搁手啊揉这个肚子，搁手捂一捂。你说就这么热的大热天的夏天呢，穿的比别人也得厚啊，觉得凉啊，
0: 啊，
3: 肚子凉不像别的呀，就厚衣服啊才能觉舒服点。你说他这个病啊，完了还老反复，
0: 嗯，
3: 一犯病的时候啊，拉出这便呢就带脓带血。
0: 你看看，
3: 嗯，这时候啊，你没招了，我们就得住院了。
0: 嗯嗯，
3: 那大夫每回啊都给我这老伴用那个激素、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控制他这个病，
0: 嗯，
3: 其实效果啊，哎，怎么说呢，那样吧。
0: 啊，
3: 最严重一回犯病啊，是2017年那个年底了。
0: 啊，
3: 陪他搁医院住了有两来月呀，才勉勉强强啊就对付出院了。
0: 啊啊，
3: 哎呀，之前用那个药叫什么，叫做硫唑嘌呤，还有那个美沙拉嗪，
0: 啊，
3: 这两个，
0: 啊，
3: 吃这两个药的时候啊，大夫要求说两个星期就得去化验一次血。
0: 啊，
3: 哎，但每次验血呢他这个白细胞啊还老低。
0: 嗯，
3: 所以说你还得补一种药，就吃一种叫什么，低于生白片那个药。
0: 哦，
3: 嗯，
0: 就增加白血球的生成的这种药物，
3: 这个，对，
0: 嗯，
3: 说是把这个白细胞往上升点儿。
0: 对对对，要不然白血球低了，
3: 嗯，
0: 免疫力就更低了，所以他让用这个药。
3: 嗯，其实这个药啊勉勉强强啊还可以，但是这个药啊它有啥呢，不好的地方呢，它有不良反应。
0: 嗯，
3: 它抑制这个骨髓分泌啊血细胞。
0: 嗯
3: 嗯，再说一直吃这个西药啊，说实话我们身体吃的也不太好，伤身体
0: 啊，
3: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挺困扰着我们。
0: 那可不是啊，
3: 嗯，
0: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3: 是，我们也想过呀，说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中医大夫哈，
0: 嗯，
3: 说给老伴儿好好彻底治治。
0: 嗯，
3: 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啥，我们找这个大夫啊说起来还都行，可是没把病给治好。
0: 嗯嗯嗯，
3: 但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能放弃吗？不能啊，也得治啊。哎呀，也算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0: 啊啊啊啊！
3: 哎呀，后来可算在这个广播里呀，听着胡老师你这讲座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3: 听到了。哎呀，胡老师啊，幸好我们遇着你了。
0: 啊，
3: 这就是咱们缘分呐。
0: 没错啊，是咱们的缘分。而且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3: 可对呗，你说啊，那个时候啊，老伴儿被这病折磨的呀，也都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就突然犯病，就突然犯病，这大便呢就跟那个拉水似的，完了还发黑，嗯，完了还带血，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
0: 嗯，
3: 一天呢至少得大便得去个厕所4-5回。
0: 你看多厉害，
3: 谁，对呀，谁家这么折腾啊，
0: 病人受不了 啊，是吧，
3: 是啊，折腾瘦的跟皮包骨似的。
0: 你看看，
3: 哎呀，每天看他那样啊心里也脚难受。
0: 嗯，
3: 一听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下我们脚可妥了，抓住救命稻草了。
0: 嗯嗯，
3: 这脚子胡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治病救人呢，是不是，哎，这胡家老高也是你们家传承百年的古方，
0: 没错，
3: 效果肯定有保证啊。
0: 嗯
3: 嗯，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我们先买20盒先试试。
0: 啊啊啊，
3: 嗯，但当时订药的时候啊还没有货
0: 啊，
3: 我们就跟那场外的老师啊说了我们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呢，他也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
0: 啊，
3: 说尽量帮我们从其他的城市给我调调货吧，
0: 给您调过来一些药啊。
3: 哎，
0: 因为这个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全国需要的量太高了。
3: 嗯，场外老师啊调了药以后啊，我们收着了，
0: 啊，
3: 马上啊就给这老伴吃上了。
0: 你看
3: 你真别说，
0: 啊，
3: 老伴吃了一口啊，嗯，就喜欢上了。哎呀，
0: 嗯，
3: 说这个药吃完感觉啊浑身舒坦了。
0: 你看看，
3: 嗯，就像身体里啊流过一股这个暖流似的，原来不总发冷吗？
0: 对对对，
3: 嗯，最后啊说落肚子里的时候啊，吃这感觉就好像觉得得劲热乎的，
0: 很舒服啊。
3: 舒服，
0: 哎，肠道的活动好了，是不是啊？嗯，太好了。
3: 那我们说那就坚持吃吧。
0: 嗯，
3: 就吃了多。

0: 搞那么总凉飕飕的了
1: 啊。
0: 你看这手心脚心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热乎了，
1: 嗯，好极了。
0: 另外呢排便呢也不怎么排黑便了
1: 啊，
0: 黑色
1: 那个黑便实际就是血呀 啊血浓缩以后、
0: 哦、
1: 啊就出现黑色的大便。
0: 嗯，基本上啊都属于正常颜色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哎、
1: 多好啊。
0: 对，大便里脓血肯定这也少了，
1: 嗯嗯，
0: 没有之前看的那么瞅着害怕了、
1: 嗯、
0: 吓人的那时候啊、
1: 嗯、
0: 这觉得可是大好事啊。
1: 那
0: 哎呀，我
1: 是
0: 给我们俩乐的，就觉得天天的得吃点胡椒老糕吧。
1: 嗯
0: 嗯嗯嗯，哎呀，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嗯、大便里就剩零零星星的血丝子了。
1: 嗯
0: 不是原来那种稀便了，成型了
1: 啊啊啊，改变太快了、
0: 那个、
1: 是吧。嗯
0: 嗯，老师啊，你说这20盒的胡椒老糕啊，快吃完的时候
1: 啊，
0: 他这个大便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身上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也不用穿那么老厚了。
1: 啊、
0: 你大热天啥的，
1: 嗯、
0: 脸色多少啊？你看不那么白了，发红了，红润了。
1: 啊，
0: 人脚精神头也够了，有了。
1: 啊啊啊！
0: 一天到晚情绪也好了，乐乐呵呵的了。
1: 哎，
0: 嗯、
1: 你看看这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这一改变整个人的状态就可好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一切都变到正常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也是您老赖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说赶紧的、
1: 啊、
0: 提前打电话又预定了、
1: 啊、
0: 准备跟我老伴儿啊，我就寻思这回一起用，让我身体也健康康康的、
1: 啊、
0: 更好一点、
1: 啊啊、
0: 现在呢这个我老伴儿用的胡椒老糕啊3个多月了
1: 啊，
0: 以前吃那个西药啊都停了、
1: 啊，
0: 不吃了
1: 啊，
0: 咱就吃这胡椒老糕，
1: 哎，就依靠这胡椒老糕完全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你说以前是不管去买菜呀，还是锻炼啊，都我个人求去，一个人、
1: 嗯、
0: 管呢，他管不了啊。
1: 嗯
0: 现在要上哪儿去吧、
1: 嗯？
0: 他要跟着我一起走，嗯、你这多好，你说。
1: 你看，
0: 他们身体
1: 太好了
0: 是的
1: 啊。
0: 嗯，总像形影不离似的。家里
1: 啊
0: 也和我在一起，能干点家务事儿了，家务活了，要不原来病病歪歪的床上除了栽歪就躺着、
1: 嗯、那可不是、
0: 嗯、
1: 啊，
0: 现在觉得可开心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心情自然就好了，病人舒服了，没有痛苦了，而且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让咱们的寿命也长起来了，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呀、
1: 啊、
0: 侯老师啊、
1: 嗯，
0: 从心里觉着呀，你是个又善良啊，医德又高尚的一个好大夫啊！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
1: 也是大家的福分，选用了胡家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呗，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
1: 嗯、
0: 这么幸福啊、
1: 嗯，
0: 这都是胡老师你老的功劳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您老赖的病好了，家庭改变了，健康起来了，这是最让咱们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我们的胡椒老糕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物资啊来滋养的，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所以支撑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健康无病了。相反的，如果得不到胡椒老糕的这样治疗，那么本源就慢慢更加亏损了，所以因此就得到各种的疾病都来了。您用了胡椒老糕正好相反，它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您吧、
0: 嗯、
1: 啊，坚持用吧，
0: 谢谢老师
1: 啊，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好的，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

0: 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2: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2: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2: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2: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干，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反正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都温乎
2: 了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2: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2: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
2: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2: 可买药了呗，啊。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2: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2: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2: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2: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2: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2: 完了
1: 看看
2: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2: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心的病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2: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

0: 这个恨大爷的，从我吃了这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高了，完了我也接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我正好的药，吃了7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个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就咋就10岁人呢？像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当
1: 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呐！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啊！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哎哎，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江松就说：“好兄弟，我的好兄弟呀、啊，有你这几句话，我就领情了。我回到江家集见着我娘，他老人家也就高了兴了。兄弟，恕哥哥冒犯，不应该到阵图，但是呢，有过去那些事情，触动的我一时脑袋发热。”才做出这种荒唐事，兄弟你千万可原谅我。你看这话越这么说越亲近了。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过来了，二位啊都起来都起来吧。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老王爷是太糊涂了，等将来有一天见了面，你们都饶了他，我老程也不能放过他，我得好好问问他，让他在江老夫人面前赔礼认罪，罚他的跪，多咱江老夫人出了这口气，再叫他起来。他不答应这个要求就不行。一句话把大伙又说乐了。哥俩站起身来，江松一回头把江焕叫过来了，儿啊，过去的误会一天云彩都散了，你一个小孩之家要听爹爹的话，过来给你叔叔磕头，这是你亲叔叔。江焕当然听话了，跪在罗成的面前施礼，罗成喜欢得不得了，把侄子抱到怀里亲哪啃哪。因为方才比过武，他知道江焕 这么点个孩子枪法出众啊，那早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弟兄一相认，大家都乐了。江松把阵图拿出来，双手捧给程咬金：魔王千岁，我犯下了不赦之罪，我跟我兄弟的私事不应当牵连到公事，耽误你们破阵，我实在是罪该万死。没说呢，有你这句话完事儿了。你跟我老兄弟是亲哥们，也就是我们的弟兄，这还有什么说的？走吧，请到瓦岗山详谈吧。江家爷俩见着一了和尚，给留下20两银子，千恩万谢，然后起身跟着进了瓦岗寨。罗成啊，向江松保证：哥哥，您把心放下，现在咱们先破一字长蛇阵，大阵破完了，我领着你们爷俩马上赶回北平府，我去找我爹。另外呢，我母亲十分贤惠，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要知道她肯定派人到江家集，把我那位娘也接到北平，共享荣华富贵。哎呀，江松江焕听完了是心里头甭提多痛快了，看来奔瓦岗山这趟算来对了。简短接说，等回到瓦岗寨，别的事都得放下，先破一字长蛇阵呢。大家异口同声推举罗成是破阵的大帅。秦琼、徐茂公把令旗令箭全交给罗成。少保千岁一看情面难却，也只好接受吧。又熟悉了2天阵图，到了第3天，罗成吩咐一声：“来，擂鼓升听。”很多天不打仗了，大家听说要破一字长蛇阵了，大帅升了听了，一个个擦拳魔掌，是精神抖擞，盔明甲亮，来到大厅听点。就见罗成明盔亮甲，居中而坐呀，上吹手是魔王程咬金，下吹手是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还有哥哥江松，五虎八彪上将各位头领排列在两旁，大厅里整齐严肃。别看罗成年纪不大，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都带着渗人毛啊。罗成的脸上是极其严肃，未曾派将之前用眼光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扫视着每个人的面孔，等看到谁身上，谁都一激灵。好半天，罗成欠了欠身：各位弟兄们，罗某不才，受魔王千岁重托，身为破阵的阵主，临时的元帅，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这军律分17条禁律，54斩，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别看咱们是弟兄，在军令方面不能儿戏，哪一个胆大不听，可休怪罗某翻脸无情，本帅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元帅放心，我等愿听令箭。罗成笑着点点头：好，现在本帅就要传令，派到谁的头上，谁要认真去办。说着话，他一伸手把头指令抄起来了：裴元庆听令，在。 这裴三公子自从投靠了我

冈山，还没打过仗呢。今天一听说打仗，裴元庆非常高兴，而且投掷令派到自己头上，他觉着很高兴。证明罗成的眼里头有我裴元庆，因为这小伙子也够骄傲的。大步流星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末将领令。”裴三公子，你带着你哥哥裴元龙、裴元虎，还有老将军裴仁基，点精兵10000，攻打长蛇镇的东镇门。切记，东镇门乃是一字长蛇镇的镇头，只许胜，不许败。据我所知，这东镇门共有随兵50000，敌众我寡。尽管如此，我相信裴三将军勇力过人，定能以少胜多。拿下东山口之后，掐住龙头，直捣中央无极图。我说的话听明白了？末将明白。单等信炮响，就开始动手。小将领令。裴元庆接令在手，带着他父亲和两个哥哥下去了。罗成一伸手把第二支令举起来了：“秦琼听令，在。”秦琼站起身来了，躬身施礼：“那表兄弟，那是表兄弟。现在是公事啊。”秦琼，我给你第二支令箭，命你点精兵10000，攻打西镇门。这西镇门乃是一字长蛇镇的镇尾，也有随兵50000守把，敌众我寡，我相信你定能以少胜多。只许胜不许败。拿下西山口之后，掐住镇尾，进攻中央无极图，不得有。末将遵令。秦琼接令在手，转身出去，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但愿今天有一战成功。罗成分兵派将，投掷令派下裴家父子攻打东镇门，二支令派秦琼攻打西镇门，他又抄起第三支令来：“善凶信，听令，在。”单五爷出班，躬身施礼。罗成对他说：“我给你精兵10000，大将10员，攻打南镇门。据我所知，南镇门有随兵50000守把，敌强我弱，你要多加谨慎，想方设法突破镇门，打到中央无极图。末将遵令。”单五爷下去了，他又抄起第四支令来：“王军可听令，在。我给你精兵10000，攻打北镇门，不得有。末将遵令。”王军可下去了，他又抄起第五支令来，一转身笑呵呵的看着程咬金：“四哥，你也别闲着，第五支令是您的。”程咬金赶紧站起来：“嘿，老兄弟，我多个屁呀，叫我干什么都行，你吩咐吧。你率领精兵10000，赶奔金梯关之北，有一座山叫对青山，你把人马埋伏到山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我想大阵破了之后，随兵的残兵败将必走对青山，兵退金梯关，那是咽喉要路，插翅

0: 南非呀。如果随兵到了那块，你要毫不留情，把两头的谷口一堵，要一举全歼，杀伤的是越多越好。末将领令啊，老兄弟，你把这事就交给哥哥我吧。你看程咬金一听说打仗啊，还特别高兴。罗成抄起第六支令来，侯军机听令在，小白猿出来了。罗成看着他一笑，侯大哥，千斤重担可落到你身上了，因为你有特殊的能耐，就得办特殊的事儿。我命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和余双仁六位，率领飞虎军一千，多多准备绳索和信炮，要赶奔麒麟山东北，有一座百丈峰，据我所知上头随兵守把的甚少啊，你想方设法爬上百丈峰，然后赶奔关山亭。切记关山亭，因为那亭子下边就是一字长蛇阵的总机关，里边的翻板、转板、连环板、消息埋伏的总消息都在亭子下头。你占领了关山亭之后，要把消息彻底破坏，顺着地道赶奔中央无极图。你也知道大佛寺前有一座降台，降台上面竖着一根百尺高杆，上面有雕斗，那就是长蛇阵的指挥中心，你们六位要想方设法把它破坏，占领雕斗，不准随兵靠近，大阵失去指挥，不战自乱呐。而后听见信炮响，配合诸路人马进攻大佛寺。侯大哥，这件事你能办到不？
1: 兄弟，你就放心吧，我要耽误了大事，你要我的脑袋。
0: 好，一言为定，君无戏言呐。办这件事可太难了，要神不知鬼不觉。另外你占领雕斗之后居高临下，要放起信炮啊，四路人马听见你的炮声好一起往里进攻，如果听不见你的炮声，咱们可也就乱了套了。侯大哥，你可千万成功不准失败，
1: 放心吧老兄弟，交给我没错。
0: 侯军机领人下去了。罗成一转脸笑着看看魏征跟徐茂公，二位仁兄，我看你们二位哪也不用去了，就在大寨准备桌案和功劳簿，等着给各位记功吧。另外把地方腾出来，好堆放胜利品。此外你们要加紧防范，以防杨林趁虚而入，咱可不能来个齐胜不顾家呀。兄弟你放心吧，看家的事儿交给我们了。罗成都派完了站起来了，我也不能闲着，我要单枪破双枪，会一会老儿丁艳平。罗成也去准备去了。哎呀，瓦岗寨呀，既高兴又紧张，既紧张又活泼，一个个擦拳抹掌分头行动。安下旁人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你别看小白猿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轻松愉快，但是感觉到任务太重。回到屋里把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余双仁找过来，六个人碰了碰头。侯军机说，各位啊，听见没，
1: 这攻打大阵属咱们的担子最重啊。如果咱们要失败了，甚至出了差错，这座大阵就破不了了。要求各位同心协力，给我当好帮手。我说哪一个要出了闪错，慢说罗成不答应，从我这我就跟你完不了。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听你的指挥，叫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保证还得干好。哎，这就对了。他从瓦岗军里面抽出1000飞虎军。什么叫飞虎军？那都是动作麻利、战斗勇敢的人，岁数也最好。每人身上带着一盘绳子、挠钩、套索，应用之物。侯军机这路起了身了，按着地图赶奔麒麟山的百丈峰。但这件事情要求动作还得快，还得绝对保密，不能被隋军发觉。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有时候有道不走，翻山越岭，神不知鬼不觉就进入麒麟山，又转了俩圈，来到百丈峰下。侯军机仔细看了看地形，一瞅这块山高林密，哎，便于隐蔽。他把这1000弟兄全藏到树林和草丛里了。白天谁也没敢动。到了擦黑之后，侯军机一声令下，赶紧吃饭，饱餐战饭，准备战斗。大家随身都带着干粮跟水袋呢。等吃喝完毕，把没用的东西扔下。侯军机告诉其他人，你们大家在底下等着，我先背盘绳子先上去，看看顶上有多少随兵，如果要没事儿，我就把这绳子系起来，你们攀绳而上，谁也不准空手，凡是上去的人都得背盘绳子，咱这1000多人完全顺绳子往上爬，大家听懂了吗？听懂了。侯军机还告诉我，万一我在上头出了事儿，不用你们帮忙，那样打草惊蛇就暴露了目标了，我自己能对付得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

0: 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朱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朱绣。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广告 C 位让给科学家，商业让渡背后是价值回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8月23号，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3: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4: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3: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6: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5: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3: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

0: 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1: 谨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0: 在接下来四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2: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3: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0: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4: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0: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4: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宇树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0: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宇树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5: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0: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5: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0: 在人形机器人5-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6: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面，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让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啊，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0: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6: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去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3: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7: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8: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7: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9: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纳血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7: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9: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7: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饮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9: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7: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9: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吸收了中国传统刺绣的优点，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沉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
12: 上世纪60年代初，泉州珠绣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绣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抽纱厂做绣花女工。
13: 5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14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出纱厂里面。14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12: 做珠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珠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仓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 陈克仁离开工厂，潜心传承朱绣和金苍绣制作技艺。

0: 在她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她一起做手工。陈克忍说，珠绣技艺需要用到金苍绣的针法技艺基础，但难度比金苍绣高。珠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拓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1: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官仪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20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亮片的东西，做这样亮片是最难的。
0: 陈克忍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片门类各异，色彩众多，其库存就有数百种珠子，均是从东南亚等地采购。
1: 珠厂的最大的只是5毫米，最小会3毫米，珠子是1毫米的整尊的菩萨像，我们的绣得很好，整尊给它全部绣满的。总共的材料，我们绣花珠绣的材料有2000多种颜色，因为我们有渐变色。布料的一般我们是选择的缎布，因为缎布上浆可以吸收进气，两个可以100年不坏。
0: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竖珠绣、叠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克忍非遗传习中心，不少珠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武师在穿针引线，陈克忍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
1: 珠绣，不管是手机袋，还是那个手机壳，还有那个手表带，我这次在殡仪馆里面，不管人家拿什么给我绣，我就帮他绣得完。从脚底下到上面，全部可以绣。还有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可以绣，不管是皮还是什么材料，大部分都可以绣上去。
0: 除了珠绣、金苍绣，陈克忍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如今陈克忍广开大门，招收不少乐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学徒，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奶奶手艺。除了创立工作室广收学徒外，陈克忍还热衷于走进学校讲授和展示珠绣技艺，开设非遗课程，将非遗文化引进日常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2: 珍妮献绣平安，一孔一点定乾坤。
1: 现在非遗馆经常邀请我去让孩子他们体验一下，然后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然后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那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乐，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0: 陈克忍学生沈义珍。
3: 初体验感受，我是觉得啊，我可以以一个初心者来学习一下这个泉州飞蚁珠绣，但是学习下来呢，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会觉得学下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会觉得自己蛮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泉州珠绣。
0: 五岁跟随奶奶学绣技，14岁学得一手好女工，23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50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克忍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7、8年我就开始发展了，7、8年我们珠绣就很好很好，走到50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0: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手中的针线。但是陈克忍不愿意就这么放弃，这里面有奶奶的嘱托，有对老手艺的热爱。
1: 我基本上用的是后面在设计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也就在一直在做出来。我平时全部都在做珠绣，没有停下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爱静静的这样子绣花。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除一小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0: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忍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4: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把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可以用图来说吧。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把它成为图纸。
0: 丝丝缕缕，以针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忍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忍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新人，把奶奶的心愿代代传承下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轻舟，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了科学家，引发舆论的关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外墙，每一寸广告位都有明码标价，其考核标准直接简单，能否最大程度吸引眼球，促成消费？正是这个向来以投资回报率为唯一法则的商业阵地，如今却主动将商业位置拱手相让，换上了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家海报。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对商场而言， 此举看似损失了短

0: 短期广告收益，实则收获了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品牌资产。当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这种品牌溢价远比任何商业广告带来的流量都更为持久。这股潮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打破了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固有场景。以往，公众对科学家的了解多局限于课本、纪念馆或特定科普活动，这种传播方式门槛较高，受众也相对固定。而当钱学森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出现在逛街途中的巨幅海报上。当南仁东的警句，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闪烁在购物中心的外墙。科学家精神便从庄重殿堂走入了市井烟火。这种润物无声的浸润，恰恰是科普宣传最理想的状态。不需要刻意学习，只需要日常遇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已显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时间褪去，但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商圈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逛街途中抬头，便能看到这些值得仰望的面孔，喧闹的市井街头就会多一份理性的沉静，流量时代的价值标尺也会逐渐回归它应有的刻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引发社会热议。七月底，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苏州率先上线试运行。8月17号，无锡又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
2: 什么是等灯停表？简单说就是骑手等红灯花了多长时间，平台就给他补上多长时间，不算超时。目前苏州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进行实际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
3: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4: 这个有个2.8公里。
3: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4: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2: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3: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一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得益于江苏州交管的数据精准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后续记者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骑手王新乐：
4: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2: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针对这种情况，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举措。某外卖平台高级总监刘通介绍，
5: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了试点。
2: 等灯停表从源头优化了计时逻辑，为骑手松绑。因此今年六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刘军表示，要让算法变得更有人情味，兼顾效率与温度。
6: 立足苏州数字城市，车路云一体化建设优势，我们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汇聚全市各种品牌的联网信号灯态数据，会同多人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解析、动态时长延缓等诸多技术难题，通过红灯长时间均准补时，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
2: 8月17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也联合某外卖平台正式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当地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级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施彪表示，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延稳定控制在1秒以内。
7: 看到红灯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去掉，我们把这个红灯的信息配送给一些平台公司，再把这个时间扣除掉，不要再计算在它的配送时间里面，这样我们的配送人员就不需要抢时间，确保安全。
2: 在此基础上，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实战应用，建立公安交管部门与及时配送平台协同机制，针对送餐高峰时段的高频配送路线，为骑手动态配置绿灯保障，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持续压降骑手抢单快跑事故风险，同步建立双向数据交互机制，由交管部门向配送平台推送违法热力图与事故黑点，平台回传骑手安全里程分及事故多发轨迹，试点推行骑手交通安全赋码管理。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把骑手的真实体验纳入了算法设计，让他们跑得更安心。
8: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就是把骑手的意见呢作为这个算法治理的一个基础，让骑手能够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到这个就是算法治理当中，然后更能意识到交通安全也是自身工作当中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2: 在效率至上的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算法等一等。仅就外卖行业而言，调度算法还需要将更多路况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更科学预留外卖配送整体时长，将规则的天平摆正，不让商家、骑手、消费者任意一方承担额外成本。 目前除江苏以外，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该功能。郭达松主任认为，若想在各地广泛推广，外卖平台要和当地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立更好的数据开放机制，让街巷间的飞驰身影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惊险。
8: 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2: 一座城市的人情味与温度，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它愿意为拼搏奋斗的普通人放慢脚步。苏州和无锡正在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慢下来的智慧，让算法看见路口的红灯，让数据听懂骑手的焦虑，是一座城市对奔跑者温柔的回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温州欧塑是浙江省政府认定的首批浙江传统优秀工艺美术品类之一，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欧塑艺人的坚守和传承下，如今的温州欧塑已经走向了世界50多个国家，并成为国内200多家著名文化标志建筑的壁画装饰。今天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
9: 欧塑传承人周景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温州市区马鞍池东路的温州欧塑研究所，他的欧塑工作室就设在这幢楼的7楼。推开工作室的门，一股桐油混合陶土的气味随即飘来。靠墙的位置摆放着几幅正在创作中的欧塑作品，10几位手工艺人已经在各自忙着手头的活儿了。周景云走过去，逐一查看大家的创作情况，并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每天来工作室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景云：
10: 刚刚你们在我工作室看到这幅画叫大汉礼仪图，这个画我们光设计就已经差不多搞了8-9个月，我们很多大的壁画都要1年多岁才能完成。如果细化出来那个工序至少有20来道工序，但通常呢我们都是说7到8道。专业角度，我们里面工序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
9: 欧塑，俗称彩色油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温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源于汉代，由中国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化而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欧塑具有色彩丰富、技法繁多、题材广泛、规格不限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建筑浮雕、壁画、装饰图案及艺术挂件等。欧塑与黄杨木雕、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欧塑传承人周景云：
10: 来自我们温州讲这个漆器呢，它也是有悠久历史啊。尤其呢是温州在两宋的时候，温州是全中国的漆器制造中心，当时讲号称中国第一。就当时老城区有1/4的马路、一些店面都是做漆器。
9: 宋代，浙江南部流行用瓦灰、熟桐油混合成胶泥。当时虽然加入矿物颜料，但仍是一道又形的单色，品种既少，工艺也简单粗糙。 50年代中期，艺人们对欧塑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改

0: 德和常识，形成现代欧塑的材料油泥。这种油泥不仅保留了传统堆砌材料原有的附着力强的特点，又有了色泽鲜艳、色种丰富、不易褪色、造型方便等新的特性。塑完后表面结膜生灰，不会变形，水浸不透，受燥不裂，轻便牢固。周景云：
1: 传统的堆砌呢，它是用大漆啊，还有瓦灰、纸基配成漆泥，过去叫堆砌。我们现代的欧塑呢，它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把欧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丰富。
0: 1959年，欧塑大师谢森宝和其学生谢香如率先将矿物质颜料直接调入油泥，从而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原料。再结合高浮雕、低浮雕、镂空雕等工艺方法，使欧塑成品样式多变、层次丰富、色泽鲜明、立体感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景云为代表的欧塑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欧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进入了现代建筑壁画领域，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被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标志建筑、办公楼、博物馆、宗教场所等用作外观装饰。同时，这一时期的欧塑开始吸收油画、水粉画、国画等艺术门派的特色，自身风格逐渐多元。一幅欧塑作品从创意考察出设计图，再到拷贝制作油泥、配色、堆塑等，耗时长，工序复杂。贴金是欧塑中的一道常用的工艺，均匀地涂上金胶，金胶的粘性决定了金箔贴上后的光亮度，不能马上贴，要耐心等待上好几个小时。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陈毛：
2: 这个贴金工艺要先在上面涂一层贴金油，做好的欧塑的这些线条啊，这些装饰物上面，那涂了之后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要好几个小时。这些镶嵌的镀宝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装饰性，是欧塑的装饰性的一些工艺。
0: 有时候，创作一幅欧塑作品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些大型壁画的创作团队多达20多人，每位成员对应自己负责的部分分工合作，使壁画制作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市级欧塑非遗传承人张宏基：
3: 其实做欧塑应该来说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合作做好的一个壁画啊，因为它里面的分工非常的不同，像有一些是人物，有一些是那些山水，但是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去制作，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0: 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郑建琴：
4: 好像做这个是汉朝的嘛，我们也要考证汉朝的东西，服装还有器皿啊什么都要考证的。
0: 欧塑的创作工序之多，技巧要求之严谨，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而周景云是坚持下来的欧塑传承人之一。从温州欧塑厂厂长到温州云逸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运用自己的深厚造诣，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设计，开创了欧塑产业的一番天地。如今，他又着手将欧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探索一条新路子。周景云：
1: 像我们欧塑现在我们走的是阳春白雪，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70%的欧塑做出来，通常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这一点长期也是我很大一个内疚，也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讲呢，尽量要弥补这个，接下去把我们欧塑的文创怎么做起来，让它真正为温州老百姓的这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生活呢带来一些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大师要走向文创产业。
0: 周景云的儿子周海天也正在为此而努力。同样作为欧塑传承人的周海天创建了欧字号品牌，把动辄上万元的温州工艺美术产品改良设计后变成老百姓买得起的文创产品， 走入寻常百姓家。周海天有个远大的梦想，就是不只要把欧塑传承下去，还要把所有温州的工艺美术都做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柬埔寨政府近日宣布，该国大规模网络诈骗园区已被全面清剿，目前境内已不存在网络诈骗园区。清剿行动期间，近3万名来自39个国家的人员被拘留，15名高官及执法人员被捕，救助并遣返超5.8万名外国公民。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市发生大规模枪击，造成2人死亡，9人中枪入院。据美国媒体报道，当时现场正在举行一场社区聚会，可能包括户外烧烤活动，现场人数约为150到200人。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天地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4: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集中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原则性。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战略方针、价值立场、工作布局和实践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唐文涛的解读。
17: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出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回答，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著名作家二月河曾感慨，
18: 那么从总想的比较，我们如果粗略的阅读24史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的反腐力度。
17: 这种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正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所言，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这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也形象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要义之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读懂14个坚持。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其中前4个坚持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内容，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具有统领性。第5个坚持至第13个坚持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与目标要求，是分领域展开的内容。最后一个坚持承担保障性作用。14个坚持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条文，而是扎根泥土、融入日常的实干路标。当我们走进一线，就能在理论落地的鲜活实践中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2020年4月21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平利县考察脱贫攻坚。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1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层层压实责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共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奔忙。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所在，而党的作风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2月7日，广东深圳，一个由8辆车组成的车队融入车流，与社会车辆并行，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令行进，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有欢迎横幅，没有层层陪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大后首次出京考察，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有人担心8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公布154起。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075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75604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25年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9: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20: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21: 人民打工走的就不能上来。
20: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17: 贵阳开通惠农专线，专门服务周边菜农进城卖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德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专门兜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办不成事变为办的成事。云南、山东等多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暖心驿站，停车有位，进门有证，深夜有灯，让一线劳动者收获实实在在的温暖。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100多年前，恩格斯向英国工人发出号召，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治党没有终点，强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1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期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篇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梳理党的政治建设脉络，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根本上扭转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生态环保督察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之所以能被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之所以能被办成，根本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确保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常抓不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只有在全党激发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历史和现实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马克思主义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更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新征程上，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 我们定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7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民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党呢，18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4: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0: 将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推我车干什么？
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2: 安全区域。
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8: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9: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这个暑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县域乡镇下沉。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联动多部门推出避暑研学、山地户外、长线旅游等多元供给，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不同于传统观光游，今年暑期旅游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新业态、新玩法备受青睐，二是慢旅行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透过多地暑期文旅场景，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和新。

0: 新机遇。
1: 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悬崖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2: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咯。
1: 除了黔东南州，在贵州其他城市的周边县域，各种新场景、新玩法更是层出不穷。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成了避暑旅游最火爆的项目之一。
3: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1: 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溶洞，其中已开发利用洞段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
4: 你看，看到没有？上面那个钟老师都有水滴，就那个水滴在里面喷喷在，就成滴，就这样子循环的钟老师。
1: 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大家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与刺激，体验感十足。
5: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滴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1: 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下，成为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
6: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1: 既能享受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如今在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新晋打卡地，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
7: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新山绿水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3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1: 暑期以来，贵阳接待国内游客26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旅游总花费359.7亿元，同比增长8.4%。新业态还催生出新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村民。
8: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产业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1: 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瞄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300万元。
9: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 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1: 记者了解到，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达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出台了专项方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
0: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1: 今年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享受旅行的过程。这个夏天，旅游专列火出了圈。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突破90%。
10: 新疆，
11: 这
10: 辆车上车以后
11: 又
10: 走。
11: 哇，来了，新疆文明。
1: 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客流主力，
12: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1: 今年暑期，王建荣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这趟专列有独立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坎儿井等20多处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的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13: 以前我也睡过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1: 行进的列车来到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14: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15: 今年这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1: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从深层次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
0: 往往火车开到哪里，游客就到了哪里。我去看看当地的风土民情，去看当地的自然风光，然后人下去，货带上来，我可以很轻松，轻松不累，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1: 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激活沿线的消费活力。
16: 我们深度依托吐鲁番12大极致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10: 预计6至8月。

0: 接待游客1415万人次，有效推动区域客流向县域下沉。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火爆全网。 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风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和睦村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昌平区。
2: 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乡野消费新活力。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 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万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3: 这个夏天，贵州除了山地户外受到游客的青睐之外，贵州旧市白居易也是火遍全网。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7万人，同时在线热议。热度的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上纳珲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 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住。兴义市万峰林民宿主理人王佳兰：
4: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重庆游客王毅。
5: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有多好。
3: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上纳珲村党支部书记罗顺林：
6: 我们将吃素盘活，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文旅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3: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定。
7: 遵义游客云霞，
8: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
7: 有点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3: 民宿负责人郑小华：
8: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在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3: 安顺经开区围绕21度的城市避暑IP，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

0: 河南游客张女士。
1: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0: 安顺经开区民宿主理人谢登恒。
2: 蔬菜都是在自家的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一两个月，入住率达到80%。
0: 安顺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王晶。
3: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4: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5: 吉林游客曹雪，
6: 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5: 重庆游客张婷，
7: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取快递了、购物了，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5: 四川游客离群，
8: 富阳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5: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百里杜鹃景区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9: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1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5: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养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重庆市民潘世伟。
10: 依山而建，蓝天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来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5: 香港市民朱雪梅。
11: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5: 四川眉山市民严仁伟。
12: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负氧离子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腔些很有好处，也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
5: 阳光大地置业集团总经理于俊旭。
13: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
5: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1.3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百里杜鹃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
14: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养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和业态的布局。
4: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为流量的关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过去以观光为主，看峰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呢？
15: 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兴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内外游客大幅增长。黑龙江游客刁女士。
16: 想带孩子到万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
15: 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四川游客刘女士。
17: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

0: 带爬桌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1: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兴义市万福村村民宋宪勇：
2: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1: 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派驻万福村驻村干部徐峰：
3: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1: 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工房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四川游客雷女士：
4: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5: 要做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1: 贵州工匠名师徐查清山地文化馆负责人徐查清：
6: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1: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峰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安徽游客汤先生：
7: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1: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岳西里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1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民宿主理人吴英杰：
8: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峰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1: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万峰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爱压板万研学项目负责人梁婷：
9: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五色的花米饭，布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们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1: 木兰咖啡主理人莫东森：
10: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1: 目前万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置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兴义市万峰林旅游集团营销负责人邓成宇：
6: 很多游客会在万峰林住3-5天，甚至一周。万峰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11: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出游幸福体验。文旅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3: 爸爸，我吃不下了。
1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4: 你啊，鬼机灵。
1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7: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 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份声明报道，革命卫队使用防空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致使其坠入波斯湾水域。韩国总统李在明30号启动上任以来一次规模较大的内阁改组，一次性提名6部长官候选人。据韩媒分析，此次改组旨在重振施政动力，并通过启用共同民主党强硬派和泛执政阵营人士，稳固进步阵营基本盘。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的南岳火山口发生喷发，火山喷烟从火山口升至1300米高空。
1: 评书联播。
19: 众人点头。再说侯军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大绳子往身上一盘。拽出鬼头刀，来到百丈峰下。其实这个山再难爬，它也不能像镜子面那么光。那毕竟有鼓的地方，有挖的地方。侯军机从小就练过轻功，善于飞檐走壁，因此他选了个石合的地点，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噌就蹦起2丈来高啊，就好像粘到石壁上相似，手刨脚蹬，眨眼的功夫就爬上峰顶。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众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堪称绝艺啊。侯军机到了顶上，先趴到石喇子后头观察观察，他一看这块空无一人。因为什么呢？他在大镇的东北方向，离这个镇呢还很远的一段路。另外这个地方荒无人烟，悬崖陡壁，根本就上不来人。白天有骑兵在这巡逻，晚上有步兵在这巡逻，虽然有巡逻的，手把的不是那么太严。侯军机上来的时候，正好巡逻的队伍刚过去，因此没被发觉。侯军机一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此他迅速地把绳子从身上卸下来。石喇子上的有的是树啊，找了棵结实的树，把绳子的一头系死，拽了拽，没事儿，把这盘绳子顺着山头就抛下来了。下边人一看绳子下来了，知道上头平安无事。第二个上去的就是盛宴师，背着盘绳子，按照侯军机的办法，不过他上比侯军机那要方便的多了，起码有根绳子，时间不大，他上来了。按照侯军机的办法，找棵树把绳子系好，把那一头扔下去。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全按着这同一方法陆续上去，上去的人越来越多，系下的绳子也越来越多， 这一千飞虎军分批都顺绳上去了。侯军机在黑夜之中点了点名，一个也不短，他这心才放下。侯军机告诉盛宴师丁天庆留在山头看住归路，万一出了意外呢，好有退身的余地。同时还留下100飞虎军埋伏在百丈峰左右，其他的人率领那900飞虎军直扑关山亭。5里地左右吧，他们发现前面有灯亮，打个地图一看，关山亭。侯军机告诉别人，你们谁也别动，全都埋伏好了，亭子上的人由我一个人去解决。侯军机也是艺高人胆大呀，手提鬼头刀灭族千宗，就来到关山亭附近。其实这个亭子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年久失修，有一个角还塌下来了。这亭子可挺宽敞，里边能摆5桌9席，装个180人的，谁也碰不着谁。齐凳台阶，底座是大条石砌成的，那柱子全有2个人搂着那么粗。再看亭子的转圈，挂着气死风灯，有6、7个人在亭子里边坐着呢，看那意思不是喝酒就是喝水呢。侯军机提着气慢慢的到了亭子附近，摘耳侧听，就听有一个人说话，哎，少喝点了，这要叫镇主知道脑袋都得掉。我说头儿，你说晚上这夜风这么凉，什么事儿没有，再不喝点酒那也太苦闷了。放心吧，哪有事儿，咱这也没事儿。话可不能那么说呀，镇主再三交代，咱们待的这个地方不同寻常，多加谨慎是主要的，听没听见？别喝了别喝了，精神精神，溜达溜达。好好好好，听您的听您的。就这么样，从亭子上下来俩人，一个拎刀一个拿枪，提着一盏红灯围着关山亭转圈。那几位摆肉头阵，往石头桌上一趴，没动地方。侯军机一想，先解决这俩然后再说。就这样，小白猿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这2个人晃晃悠悠就到了眼前了。侯军机先让他们过去解决后边这位，手起刀落，咕噜，脑袋掉了。前面那位一听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刚一回头，噗，脑袋掉了。就这样，亭子上那几位听着声音了，哎，李头怎么了？什么声？还没等他们弄清楚呢，小白猿噌飞身形就跳到亭子上头了，手起刀落，噗噗噗噗噗噗，这顿刀啊又砍翻了6个，剩下1个。为什么呢？得留个带活气儿的问一问。侯军机一把当胸把他抓住，刀压脖项，别动，别吵吵吵吵，我叫你跟他们学，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想饶你的命，但是问你，你得说实话，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侯军机没等问他，冲身后一招手，他率领这几个人也全都赶到了，一看大功告成了，把关山亭就占领了。就问活着这个随兵，我去问你，总机关在什么地方？你们说什么？总机关在什么地方？我听不懂啊，那哪来的总机关？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就派我们在这儿看亭子。好小子，

0: 你敢跟我耍滑，来啊，抠出他一只眼睛来！哎，有人过去伸手就抠眼睛，这位害怕了，别抠，别抠！我说呀，让我们也不是看什么地道，废话，地道在哪儿呢？地道就在这石头桌子底下呢。过去，把地道口给我打开！敢耍滑，今天就把你废了！只要爷爷们饶命，叫我干什么都行。把死尸都搬开。再看这个当兵的，用手在桌子底下摸了一下，然后往后一闪身，石头桌子一转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到旁边去了。石头桌子下头，黑乎乎的，一个大窟窿。就好像一眼井似的，这就是地道口。好了，麻烦你提着灯在头前引路，我们跟着你下去看看。记住啊，别耍滑，耍滑我就叫你来个透心凉。侯军机一手提着他的脖领子，刀尖顶到他腰上，这当兵的哆嗦成一个了。一只手拎着灯，顺着软梯下去了。黄天虎、李成龙紧跟着侯军机也下去了。闹了半天，这井筒子没有三丈多深，越往下去，地势越宽阔。等到了底，能有三间房子大小。侯军机借着灯光一看，嚯，这里边零碎可不少。左一盘绳子，右一盘铁锁，都绷得溜直，通向四面八方。侯军机就问：“我这些绳子和这些铁锁，通到哪儿？通到大镇里边，和东西南北四个山口。这是干什么的？
1: 我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都是小心埋伏。”比如说把这都破坏了吧，那个翻板也不翻了，转板也不转了，那消息全都死住了，活阵就变成死阵了。哎，这么说话还能保住你的命。
0: 说着话，侯军机冲着黄天虎、李成龙一使眼色，这两人抱着鬼头刀过来了，嘁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顿剁呀，把绳子全都剁折了，证明消息全死住了。铁锁剁不动，想法用锉把它锉断，足能有半个时辰，把所有的消息全破坏了。哪知道他们一苏神这么功夫，这当兵的见识不好，滋溜就钻了山洞了。这山洞跟耗子洞似的，不知通到什么地方，可把侯军机给气坏了。好小子，报信儿去了。这样一报信儿，整个破阵的计划全都得失败。侯军机不顾一切，再后他就追下去了。仗着侯军机的本领高强，有一双夜眼，别看里边没灯黑，侯军机恍恍惚惚也能瞅着前面的黑影。最后终于把这小子给追上了，一刀把他劈死在地洞。侯军机转身回来，黄天虎、李成龙这才放心。哥哥，下一步怎么办？哎，赶奔中央无极土啊！别忙别忙啊，你们哥俩留到关山亭，别跟我们去，再给你留下100人在这紧紧守住啊，以防有变。
2: 是。
0: 余双人跟着侯军机，带着那800弟兄全顺着地道口下去，赶奔中央无极土。侯军机那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左拐右转，好像总也走不到头。后来他觉着有了台阶了，侯军机头一个顺台阶上来，用手一推，上的是个盖儿，用刀尖往上一顶，呲呀一声，盖开了。 侯军机呀，怕发生意外，先把刀探出来晃了几晃，听了听，没什么别的变化，他这才大着胆子把盖掀开，从里边出来。一看呢，到了中央无极土将台的旁边，哎呀，这可到了大阵中心了。抬头一看，百尺高杆顶上就是雕斗，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摘耳侧听，将台上下不少人巡逻。侯军机一点手，玉双人上来了，紧跟着飞虎精跟着往上爬。刚爬上来有50人吧，就被人家发现了。我说那是谁？干什么的？侯军机灵机一动，别吵吵，别吵吵，自己人，你喊什么？你是哪位？我你都没认出来，噗，一刀把脑袋补了下去了。事到现在，就得武力解决，越快越好啊。玉双人也下了手了，飞虎军也下了手了，就这样跟随兵在中央将台展开一场肉搏战。那随军呢，都腐败无能，而且事出意外，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不战自乱。他哪像飞虎军那么勇敢呢？因此时间不大，守中央将台这100多名随兵全都死于刀下。这时其他的飞虎军顺着地道已经上来了，侯军机命他们把守住将台，他上了台上之后直奔百尺高杆，有一条软梯可以通上通下。侯军机告诉于双人，你在这守着，我上去。他单手提刀上了软梯了，时间不大，爬上雕斗。雕斗上的人呢，还不知道底下出了什么事了呢。一看上来个人，还问呢，怎么有事儿啊？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就这事儿，啊啊，扑通扑通，放躺下了。侯军机那手够多快，一转身的功夫，15个人全解决了。小白猿一想，罗成吩咐的明白，必须把雕斗上的指挥旗、指挥灯全都破坏了。他举起鬼头刀来，这顿砍呢，把5色旗、5色灯全都砍落。这回中央将台就失去了指挥的机能。侯军机顺着杆子又下来了。于双人问：“怎么样？一切都成功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放信炮。”我说：“哥们儿，到没到3更天？到了。那现在快要点炮了啊！”于双人说：“这事交给我吧，你歇一会儿。”于双人背着信炮爬到百尺高杆的顶上，用火镰一打，把信箱点着了。紧跟着信炮就响开了。咚！炮声一响，瓦岗军才要大破长蛇阵。于双人点起信炮，刹那间四外就开了锅了。咚！啪啪啪啪啪！杀呀！单说靠山王杨林、武王杨芳和双枪大将丁彦平，这3位老王子正在大佛寺的大殿里议事。他们有点纳闷，为什么瓦岗山一点动静都没有，说破阵一次也没来，到底干什么呢？但是杨林呢预感到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这个平静不是一般的，肯定有一场凶杀恶战啊。因此杨林毫不敢松懈，白天把大阵巡视完了， 觉着心里头挺扎实。到了晚上他还没睡觉，跟这两位老王子商量着怎么守阵，如果瓦岗寨的人不破咱的阵，咱怎么办？咱们就得主动进攻瓦岗寨。哎，正商量着，听外头乱了套了。杨林就问：“怎么回事？”罗芳在，出去看看。哎，大太保罗芳，等出了大佛寺，往门前一站一瞅，哎呦，可坏了！咱们中央指挥的雕斗一片漆黑呀，因为这个雕斗的上头，白天用旗指挥，晚上用灯指挥，旗和灯都分五种颜色，红旗表示战斗，黄旗表示休战。现在可好，灯也没了，旗也没了，再往中央将台一看，喊杀连天，交了手了。罗芳吓得魂不附体呀，转身往里就跑。报告各位王爷，可了不得了，瓦岗军杀到中央来了。简直这件事谁都没想到，莫非瓦岗军从天上掉下来的，长翅膀会飞，他怎么进来的？武王杨芳、杨以晨。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四里、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四里、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 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儿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5: 哦，
4: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

0: 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树月饼之后对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大爷，刚才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我是流感病毒，
7: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8: 我是结核杆菌，
9: 我是麻疹，
10: 我是
11: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2: 我是工勺，
13: 我是工筷，
12: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4: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5: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6: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6: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5: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6: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5: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6: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5: 哎呀妈，知道了。
17: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8: 这
21: 爸，这是您的船，您就是我们的船长。
2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8: 那好，出发。
17: 多少个午夜梦回。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子干垦田第四集。子干一家终于在千千堡暂时安顿下来。
3: 娘，您安心在这调养，孩儿在堡内打工，能时刻侍奉你老人家。
4: 孩儿，堡主对咱们家有大恩，你一定要好好报答堡主。
3: 孩儿明白。
5: 子干，你去问问管家，看有没有什么事是为父可以做的。为父虽然年纪大了，一些血血酸酸的工作还是能够胜任的。
3: 爹，您安心休息吧，这些事孩儿都能做。
5: 你一个人精力有限，堡主跟咱们非亲非故，他收留咱们，咱们不能白吃白住，为父也要尽一份心力呀。
3: 那孩儿去问问管家。
6: 大哥，我也要找些事情做。
3: 好，好，我一并去问问管家大叔。
2: 这一天，子干陪同管家去集市采买物品。
3: 大叔，买这些东西您吩咐我们就行了，何必亲自来集市呢？
7: 这回是为庆贺堡主的五十大寿，虽然堡主不讲究这些，可咱们都受过堡主的恩惠，说什么也要让堡主寿诞过得开心呢。我伺候了堡主这么多年，堡主喜欢什么我最清楚，所以这次我一定要亲自为堡主购置寿诞物品。
3: 大叔，您想得真周到。
7: 堡主对我有活命之恩，就像我的再生父母一样，这些都是我应尽的本分。
8: 看上面写什么了？
9: 写的什么呀？
10: 没事
8: 了。哎，让我看一眼，让我看一眼。
3: 大叔，前面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咱们过去看看。
2: 告示的内容竟然是在寻找子干，大意是说子干与某个案件犯了牵连。
10: 怎么回事啊？
8: 我抓起来了。
10: 又犯什么事了？
8: 我抓他
10: 呀！啊！
7: 子干，是你？你怎么会跟土地交易案有关？
3: 我也不知道啊。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1: 下跪之人可是钟离木？
3: 草民正是钟离木。
11: 你可认识范大富？
3: 草民认得，他乃是草民的表兄。
11: 你可曾开垦过荒田二十亩？
3: 草民确实开垦过。
11: 那块开垦好的良田你赠予了你的表兄范大富？
3: 草民不曾赠予表兄，是表兄强收回去的。
11: 强收回去？他凭什么强收你的地啊？
3: 表兄说那块地是他们范家的，有地契为凭。
11: 可那张地契是伪造的。
3: 地契是伪造的？
11: 不错，范大富交易那片土地与买主因价格问题发生纠纷，买主将范大富告上县衙，本官经过调查发现那张地契乃是伪造，范大富根本没有权利变卖那块土地。
3: 那块地
11: 本是无主荒地，既然是你开垦出来，那就归你所有，如果你不想要就上交官府处置。
3: 草民想要，
11: 那本官就把那块地判还给你。

0: 案件过后，子干有了新的打算。
1: 子干，你不如将那片地出租出去，以后就住在堡内吧。
2: 晚辈一家当初无家可归，堡主不嫌弃，收留了我们。如今我们有了住处，怎好再打扰堡主呢？
1: 子干，你太客气了，你我一见如故，还说什么打扰？
2: 堡主，您对我们一家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只是我们实在不想再打扰您，请您成全。
1: 既然你主意已定，我也不勉强你，以后有空欢迎你来堡内做客。
2: 堡主，晚辈虽然不在堡内居住，但依然在堡内打工。过些日子您五十大寿，我们一家还要给您祝寿呢。
1: 好，好，欢迎之至。
2: 晚辈回去收拾行李了。
1: 要走也不急在一时啊，你母亲病体刚刚痊愈，调养一段时间再走也不迟啊。
2: 嗯，晚辈遵命。
3: 爹娘大哥，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1: 是啊，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这一切全是子干的功劳啊。
2: 爹，您经常教导孩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孩儿只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做。
3: 这地里的庄稼也应该是咱们的，要不是被表哥他们抢走了，大哥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2: 山妹，别想那么多了，庄稼没了，明年可以再种，只要咱们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子干说的对。
0: 屋内空空如也。
2: 咱们的家具呢？
3: 哼，一定是表哥他们搬走了，咱们去要回来。
2: 啊，山妹，你要冷静。山妹，咱们的家具究竟是否是被表哥他们搬走，咱们并不知道，怎么能够贸贸然上门去索要呢？
3: 大哥，大哥，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1: 算了，善儿，咱们能够重新回来已经谢天谢地了，至于那些家具被谁搬走，不要理会了。
3: 爹，没有家具咱们怎么生活呀？
2: 山妹，你陪爹娘歇一会儿，我去外面购置家具。
4: 善儿，就算是你表哥做的，想必他也有他的苦衷，你不要总是怨恨他了。
1: 是啊，善儿，受人恩惠要时时想着报答，至于别人有对不起咱们的事，宽大为怀，把他忘掉吧。如果你总是记在心里，其实是在苦恼自己呀。
3: 嗯，孩儿明白了。爹娘，孩儿去外边开门。
5: 山妹，
3: 大嫂，是你？你来又没什么事？县官已经把这一片地判给我们家了。
5: 我知道。
3: 那你这次来？
5: 山妹，我求你去县衙为大夫他求情。
3: 为表哥求情？
5: 大夫他因为伪造地契，私占你们家田地，背叛充军塞外，明天就要启程了。
3: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5: 那片田地是你们家的，只要你们去为他求情，大夫一定会减刑的。
3: 哼，这件事是你们罪有应得，我们不追究就已经不错了，还要我们去求情？
5: 山妹，我在世上只有大夫一个亲人，若是大夫充军塞外，让我跟孩子怎么活呀？山妹，我求你了。
0: 身怀六甲的大嫂跪在山妹面前。
3: 大嫂，您不要这样，我承受不起。
5: 山妹，你这是答应了？
3: 对不起，大嫂，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4: 善儿是谁呀？
3: 是大嫂。
4: 是他。
1: 他又来干什么？
3: 表哥背叛充军塞外，大嫂想让咱们去为表哥求情。
4: 大夫他背叛充军塞外，这么严重？
1: 你大嫂呢？
3: 我拒绝了他，没让他进门。
1: 哎呀，你大嫂身怀六甲，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3: 我
1: 还不快把他请进来。
3: 他走了。
1: 他一定走得不远，咱们去把他追回来。
3: 追回来？咱们真的答应他的要求，为表哥求情？
1: 你表哥虽然做过对不起咱们的事，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亲戚。当初咱们来这里，若是没有范家收留，咱们不会有今天。做人不能够忘本。
3: 可是表哥他们……
1: 不管怎么样，先把你嫂子追回来再说。她一个女人又怀着孩子，若有什么三长两短，咱们于心何安？
0: 子干父亲三步并作两步去追外甥媳妇儿了，山妹在后面紧紧跟随。再说大夫妻带着痛悔和绝望的心情，在山林间魂不守舍地走着，他边走边哭。看到前方的歪脖树，大夫妻搬块石头慢慢地踩上去，并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尺白绫套在树上，想自寻短见。关键时刻，子干父亲和妹妹及时赶到，将他救下。
2: 大嫂，您为何要自寻短见？
5: 我不想活了，让我去死吧。
2: 大嫂，您不要这样，您不为自己，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
5: 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让大夫做了许多错事，违背婆婆的遗言，赶你们出范家，抢走你们的庄稼，霸占你们的田地，如今我是报应啊。
2: 大嫂，您不要难过，表哥明天才启程，我们还有办法的。
5: 子干，你愿意去为大夫求情？
2: 如果我的求情能够让表哥幸免于难，我愿意去。
5: 子干，你的恩情大嫂我终生不忘。
0: 大嫂再次跪了下来。
2: 大嫂，您快快起来。
0: 子干来到了关押表哥的牢房。
2: 表哥，表哥。
6: 子干，是你？
2: 表哥，是我，我是来为您求情的。
6: 子干，你为我求情？我过去那样对待你们，你还肯为我求情？
2: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兄弟。
6: 子干，
2: 表哥，我今天来这里是想问清楚，县官大人究竟判了您什么罪？
6: 伪造地契，私占你们家的土地，二罪归一，判我塞外充军三年。
2: 表哥，您别担心，我这就去求县官大人为您减刑。
6: 子干，表哥，我对不起你，若是这次我能免于充军，你的这番恩情我一定报答。
2: 表哥，你我兄弟之间还说什么报答？

0: 大人带上堂来。草民钟离木叩见大人。钟离木，你因何事击鼓？
1: 草民恳请大人减免草民表哥范大富的刑罚。
0: 那范大富侵占你家土地，你还要为他求情？
1: 大人，草民表哥侵占草民家土地，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草民愿意把那块地送与表哥。
0: 你当初可不是这样说的。大人，当初草民不知道表哥那样做是为了没有出事的孩子，如今知道了原委，如果表哥需要，草民心甘情愿将那块地送与表哥。
1: 如此说来，对于范大富侵占你家土地一事，你不予追究了？草民正是此意。既然事主不予追究，范大富侵占他人土地一事。 权且作罢，但他伪造地契却是触犯刑律，需一律惩罚。
0: 大人，既然我表哥只犯一项罪行，对他的刑罚是否可以？
1: 范大富伪造地契，一律当囚禁一年。但事情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受害者又不予追究，本官判他罚钱2000文赎罪。
2: 谢大人开恩，谢大人开恩。
3: 大富出狱，夫妇俩终得团圆。
4: 相公，
3: 子干真心为表哥表嫂而感到高兴。

0: 相公，这次咱们一家能够团聚，全赖子干为你求情，咱们该如何报答他呀？
1: 哎，咱们交了2000文罚金，已经没有余钱了。
0: 咱们总不能知恩不报吧？
1: 娘子的意思是，
0: 咱们当初一时贪心抢了人家的水稻，不如将水稻磨成大米还给人家，也算是咱们的一点心意。
1: 也好，我这就去磨稻子。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表哥表嫂，你们这是？
1: 子干，我们这次来是向你赔罪的。这60斛大米是我们抢了你的水稻磨制而成的，如今我们归还给你，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们。
0: 是啊，子干，你收下吧。
3: 表哥表嫂，这些大米我不能收。
1: 子干，你不肯原谅我们？
3: 表哥，您误会了，你们今年收成不好，要是您把这些米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
1: 子干，这些米本来就应该属于你们。
0: 是啊，子干，以后的生活我们会想办法的。
3: 表哥表嫂，你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世了，你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些粮食，这些粮食就当是我们送给孩子的礼物吧。
1: 子干，这怎么可以？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些粮食收下。
3: 表哥，这些粮食我们不要。
1: 子干，
3: 表哥，我先回去了，您把这些粮食带回去吧。
1: 娘子，这该怎么办呢？
0: 人家不要，咱们也不能带回去啊。
1: 那咱们？
0: 咱们把大米放到路边，咱们走了，他们自然会把大米收下。
1: 对。
4: 大富把大米一袋袋搬下车，放到子干家的大门口。看着物归原主的大米，大富夫妻俩感到心里格外踏实。转眼到了冬天，表哥家的宝宝出世了，表哥表嫂却为了抚养孩子沿街乞讨。目睹这一场景，子干决定立即把大米全部送还给哥嫂。
0: 表哥。
1: 子干，子干，你怎么会来这里？
3: 表哥表嫂，我这次来是给你们送米的。
1: 子干，这些米。
3: 这些米是您上次送去我家的，我如数奉还。
1: 子干，这些米是你辛勤耕种的，怎么能？
3: 表哥，我不是说了吗，这些米我心甘情愿送给您吗？
1: 这些米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3: 您不要，那孩子呢？表哥，我们是兄弟，您有困难我能坐视不理吗？
1: 子干，我对不起你。
3: 表哥，您不要说了。
0: 婆婆过世的时候曾答应将后院两间房子赠与表弟一家，那两间房子我们一直空着，子干，你们搬过来一起住吧。
3: 当初是因为我们没有安身之处，所以才接受姨母赠送的宅地，如今我们已有住处，自然不能再要那两间房子。
1: 子干，这……
3: 表哥，您放心，虽然我们不住在这里，您今后有什么困难，我能做得到的，一定相助。
1: 子干，
3: 表哥。

0: 自古以来，孝是做人的根本，而廉是做事的根本。一个人廉洁，才能大公无私，把事办好。廉是政治的根本，从政廉洁，国家才会繁荣昌盛。钟离牧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是汉代廉官的楷模。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氏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李密陈情第一集。
3: 李密，字令伯，晋初散文家。李密从小境遇坎坷，对独自抚养他成人的祖母极尽孝顺，成年为官后更是甘冒抗旨之险，上书表文拒绝爵位，反哺回报祖母恩德。这就是千古流传的陈情表。
2: 李密的生母被自己的哥哥强行拖出李家大院。
4: 哥，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走吧，妹子。
2: 大门口，母亲回过头，再看一眼这个曾经熟悉的破旧小院。
5: 藏猫猫，娘找不到。
6: 乖蜜儿，藏到那后面，娘不就找不到了？
5: 嗯。
6: 乖蜜儿，藏好了，千万别出声啊。
4: 别看了，妹子，这个破家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死了丈夫，就剩一个老婆子，一个残疾孩子，难道你想守一辈子寡吗？
7: 不，蜜儿没有残疾，她只是病了。
4: 她这么点就得了软脚病，根本就治不好了，将来就是个残疾。哥是为了你好，该嫁个好人家重新生活，而且人家愿意付出厚聘，不仅能帮助李家，也为了咱家，这也是最好的办法呀，妹子。哥这样做，全都是为你着想。
2: 李密年迈的奶奶眼里噙着泪水，颤抖着伸出手，想要挽留儿媳。小李密喊着娘，娘的嘴里唤着孩儿的乳名。蜜儿在地上爬着，想要追上母亲。
4: 你和那个家再没有任何关系。

0: 蜜儿飞快地从院子里爬到院外，母亲却走远了。
1: 乖女儿，娘和你藏猫猫呢，娘会回来的。
0: 夜深了，奶奶给蜜儿喂饭，蜜儿扭过头去不想吃。蜜儿几岁了？四岁是大孩子了，不能再哭哭啼啼的喽。奶奶拿出蜜儿母亲做的手偶。
2: 蜜儿快看，娘给你做的，好玩吗？
3: 娘走了，娘不是躲猫猫。
1: 乖蜜儿，奶奶会照顾你的。娘虽然走了，可娘还是爱你的，她只是回外婆家过几天而已。奶奶会照顾蜜儿的，别怕。
0: 昏黄的油灯下，奶奶哼着儿歌，哄着蜜儿睡着了。给孙儿盖好被子，奶奶走出家门，从怀中掏出布娃娃。

0: 天哪，但愿但愿米尔从今之后能坚强独立。
1: 奶奶把李密母亲做的手偶扔到了院子外面。天刚刚亮，李密的祖母就起来劈柴担水做饭，忙个不停。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喵喵，
1: 李密醒了，看到梳妆台上母亲的发簪，他又想起了母亲。

李密为了去拿母亲的发簪，从床上摔到了地下。

祖母一把夺去发簪，又把蜜儿母亲留下来的其他物品和旧衣物全部收拾起来。

0: 真该让儿媳把这些旧衣服全都带走，不要留作念想。这还是她刚嫁到家里来，我亲手给她缝的呢。
1: 娘的衣服，娘的衣服。
2: 蜜儿母亲的旧衣物全都被奶奶封存了起来，
0: 不能让你再想娘。
2: 奶奶回到屋中，却发现蜜儿一头栽倒在床上。
0: 蜜儿，你怎么了？蜜儿，蜜儿。蜜儿，你可别吓唬奶奶，奶奶这就带你去找娘。奶奶不该把娘的东西都扔了。蜜儿，你看这条路是不是娘常带你来玩的？
1: 娘，
0: 花多漂亮啊，树叶多绿呀。蜜儿玩累了吗？奶奶太累了，蜜儿该睡觉了。
2: 听着孙儿的唤母声，蜜儿奶奶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
0: 娘，媳妇啊，快看看可怜的蜜儿吧。自从你走后，她连梦里都在不停地喊你。
3: 妹子，

这一日，奶奶背着一大捆柴，拄着拐杖，背上还背着蜜儿，他们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奶奶在田里耕作，待在背篓里的蜜儿睡着了。就这样，奶奶不停地劳作着。

0: 他熬好了稀粥，又给蜜儿煎好了草药。
1: 嗯，苦。
2: 乖蜜儿，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喝了药，蜜儿才能像其他小伙伴似的又蹦又跳啊。

0: 奶奶怀抱蜜儿来到山林间，这里山花烂漫，蝶儿翻飞，曾经是母亲常带她来玩耍的地方。
1: 乖蜜儿，奶奶没有糖，奶奶给你找豆角花好不好？豆角花可甜了。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奶奶怀抱蜜儿回到家中，邻居家粉粉的豆角花真好看，蜜儿伸手想摘，

0: 蜜儿不能摘，这是人家种的，用别人的东西没让人知道就是偷啊。
1: 谁呀？哦，是婶儿啊。
0: 小伙子，你家的豆角种的可真好。蜜儿一见都不想走，不好意思啊。
1: 哦，是这样啊。婶儿，蜜儿，你们跟我来。
0: 哎，小伙子。
1: 婶儿，这些豆角花您带回去给蜜儿吃。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婶儿，您别这么客气，咱们这儿啊人口稀少，咱们应该互相照顾才对。
0: 谢谢你，敏儿，快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1: 哪里哪里，以后啊我得空就给敏儿送些。
0: 真是麻烦你了。
1: 敏儿从小就吃这么苦的药，真勇敢。
0: 敏儿和叔叔说再见。
2: 叔叔再见。
1: 敏儿再见。婶儿，你慢走啊。
0: 好嘞，你快回吧。

0: 蜜儿抓起豆角花吃了起来。
1: 甜吧，甘甜甘甜的，比糖还好吃。
2: 奶奶，你也吃一个。
1: 乖蜜儿，你吃吧。
0: 奶奶觉得天旋地转。
2: 奶奶，
1: 没事，蜜儿，奶奶只是有点累了。
0: 蜜儿奶奶干完农活，却遇上一场大雨。

蜜儿奶奶挑着扁担走在路上，她感到一阵眩晕，倒在地上。爆竹声中一岁除，转眼新年到了。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过年了，今夜是
0: 除夕，奶奶，除夕。
2: 奶奶回过神来，挣扎着起身，抱着孙儿出去看别人家放鞭炮，心中却浮现出儿媳在时一家人过新年的场景。

0: 奶奶躺了好几个月了。
1: 奶奶病了。
0: 蜜儿懂事了，奶奶今天不累了。蜜儿是不是想出去玩？
2: 奶奶抱着蜜儿来到户外。一只鞭炮掉在他们面前。
0: 蜜儿，奶奶给你放炮竹。
3: 来，放炮，来，
4: 来，往后点，往后点啊！好看吧？

0: 看着别人家的欢喜，心中想起了母亲。他越想越伤心，开始哭泣起来。蜜儿越哭越伤心，邻人们纷纷围拢过来。
1: 怎么了？
2: 蜜儿，怎么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米儿到底怎么了？米儿，不许哭了。米儿，奶奶不该。可怜的米儿。
1: 奶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准备了年夜饭，包起了饺子。
0: 米儿，快看，这是什么？奶奶给你包各种各样的饺子，咱们开开心心过年好吗？米儿，快看，这是什么？米儿。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评书联播。
2: 平身站起，各位，大家都不要动，我去看看。说不要动，谁能坐得住？杨林和丁艳平也站起来了，吩咐一声带马。三位王子班鞍上马，各率亲兵扑奔中央将台。刚走到半道，正好遇上小白猿侯军机率领飞虎军，把道路拦住，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就是一场混战，简直就大乱套了。杨林一看不好，他的责任是守西镇口的，他恐怕西镇口有失，率领十二家太保起身前去支援。这么大个镇，这么多路人马，咱必须一路一路的表白。咱们单说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领着他爹裴仁基，哥哥裴元龙，二哥裴元虎，率精兵一万埋伏到东山口外。这爷四个早就下了决心了，因为罗成说的明白，他们手下才一万人，随兵是五万，五倍于自己的敌人，因此要打起来，力在速战，是出其不意，不下一定的功夫，难以取胜啊。裴元庆把那劲儿全都攒足了，二更天左右，他把一万大兵全都埋伏好了，爷四个披挂整齐，各擎家伙，静静的听信儿。这时间这玩意儿还怪，你盼着他到啊，他不到；你要怕他到，呲溜还就到了。就这一个时辰的光景，好像一年那么长，把裴元庆急得直冒冷汗呢。等啊等啊等啊，还没动静。他问身旁的亲兵：“什么时候了？”“回将军，三更正点。”“哦，怎么还不响信炮？”咚的，信炮响了。裴元庆精神一振，吩咐一声点炮，冲！这一万大军嗷嗷一嗓子，漫山遍野就扑奔东山口。到这儿跟随军就交了手了。这随军刨出巡逻的、下夜的，绝大多数都睡大觉呢，在梦中被炮声和喊杀声惊醒，再列队再集合，结果处于被动的地位。守把东山口的是武王杨芳的俩儿子，一个叫杨勇，一个叫杨猛，这也是隋朝有名的上将，每人掌中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两个人从梦中惊醒，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急忙命人去禀报父亲杨芳、杨义臣。仓促之间就率领着一千多人前来应战，刚走到山口，迎面正好遇上裴元庆。原来同殿称臣都是老熟人啊。杨勇一瞅是裴元庆，又气又怕，心说我的娘啊，我怎么那么倒霉。

碰上他了。这小子这对大锤才厉害呢，但是怕也不行了。杨勇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大刀在掌中平端，高声喊喝：“呆！”瓦岗山的响马羞得猖狂，本将军在此。对面是裴元庆吗？裴元庆一看认识他，哈，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少王千岁杨勇啊。对，我说裴元庆啊，你乃是朝廷的命官，当今天子对你不薄啊，让你们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山，可真没想到你们投降了降马，失身为贼呀，忘记朝廷对你们的厚恩，真是狼心狗肺。本将军正要找你算账，今日在此相遇，可谓冤家路窄，小走街道。他也不知他吃几碗干饭，抡刀就砍。裴元庆并不答话，用银锤往上一放，烫啊，刀飞了。杨勇一看不好，拨马刚要走，裴元庆另一只锤就下来了。甭走了，你就给我在这儿休息吧。啪，正揍脑袋上，揍了个稀巴烂的，杨勇的尸身栽倒。杨猛一看哥哥死了，拍马舞刀来大战裴元庆，没有两个照面，啪，让裴元庆一锤正扇到耳根台子上，把脑袋给打没了。主将已死，群龙无首，本来那随兵就腐败透顶，没有战斗力呀，可就乱了套了。别看人多，他不打仗有什么用啊，四散奔逃，可劲儿往镇里头跑。裴元庆把银锤一举，代替军令追。这一万大军兜着屁股就追进大阵呢，这顿打呀，漫山遍野全是随军的尸体，大部分都倒戈投降。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裴元庆一直杀到中央无极图。这是东路的情况。再说西路，西路领兵的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的身后带着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四员副将，精兵一万呢。等到信炮一响，秦琼催开黄骠马，晃动虎头造金枪，率领军兵往里冲。一开始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没费什么劲儿就占领了西山口。再往里冲没有二里地，就被随兵拦住去路。借灯球火把的光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靠山王杨林。方才咱们说了，杨林是镇守西镇口的主将，守一字长蛇阵的镇委。他怕出事儿，带着十二家太保来的。可是来的正是时候，迎面遇上秦琼。你说这俩人一见面说点什么吧？秦琼啊，还真不错呀，强压怒火，把大枪横担铁过梁，在马鞍桥上一抱拳呢。王家千岁，秦琼有礼了。元军老杨林把秋龙棒往左右一分，点了点头。秦琼啊，莫非你来打阵不成？王爷，何必明知故问呢？何止是打阵呢，今夜晚间我们要破阵呢。王家千岁，您听一听，你这座长蛇阵完了，

然后派人把您送回原籍故土，一度晚年。不要再保杨广了，保他的人绝得不了好下场，这乃是天意。不信回过头来你数一数，有多少路人马打瓦岗，哪路成功了？为什么呢？天意该着啊。杨广已经丧失了人心，手大捂不过天来，迟早必要覆灭。老人家，我希望您千万不要做一个外死鬼，不要替他再卖命了。呀呀呸！秦琼啊，咱俩是今世的冤家，来世的对头，你废话少说，拿命来！说着话是举棒便砸。秦琼跟他站在一处，要论秦琼的能耐，打不过杨林。你别看杨林上了年纪了，那功夫在那摆着呢，两个秦琼也未必能取胜。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队伍的后面闯出一匹马来，马鞍桥上端坐一人。谁呀？正是新来的英雄神枪将江松。因为罗成派将的时候没好意派他哥哥，等派完将啊，江松就找罗成去了。兄弟，我不能白吃饭呢，你给我得派点差事啊，就这么闲着我于心不安呢。罗成乐了，因为瓦岗山的人多，现在还剩下这么多人呢，您说哥哥您干点什么好呢？江松合计合计，这么办吧，我看秦大帅领的兵将薄弱一些，我帮着秦琼吧，攻打西山口。罗成说行。就这样让他领着100人后撵，撵到西山口。他来还真就对了，他一看秦琼在那交手占不了便宜，江松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秦大帅，杀鸡焉用牛刀，请你退在一旁，把他交给我了。秦琼虚晃一枪，拨马退到旁边，一看是江松，知道他有能耐，这心就放下了，拨马回归本队，在后边观战。单说江松催马来到杨林近前，把马匹带住。呀呀，杨林一看不认识，这人能有30多岁，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黑胡，十分的英俊。再看也没有盔甲，头上是软包巾，身上穿着一身灰布袍，腰里扎着石蛮带，手里端着一条素白亮银枪。杨林就问：“来将为谁？”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是不是鼎鼎大名的靠山王杨林？正是老夫。哎呀，我没法跟您比呀，我是新晋才投靠瓦岗山的，因为我的能耐不大，也没立什么功劳，现在给秦大帅当个马童。秦琼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江松挺风趣啊，还会开玩笑呢。当然杨林也不信了，呸，少要胡说，哪有马童上阵的。江松也乐了，哎，王爷信不信由你，咱们打的是仗，用不着对证这话是真是假。杨王爷，我可有个耳闻呐，我听说你老头不错，别看隋朝那么腐败，在文武官员当中顶属你这个人比较正直，可是一样啊，你再正你保的是无道的昏君呢，就好像一颗夜明珠掉到粪坑里头了，光滑难现呢。

0: 我说老王爷，听人劝，吃饱饭，别的咱都不说，就冲你这把年纪，你何必在两军阵前为昏君卖命呢？再者一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尽管你胸心挺大，年纪不给你做主了，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啊、风烛残年，朝不保夕呀、啊、老王爷，听我相劝吧，别打了，刚才我们元帅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尽情尽礼，念在你过去的情分，你老头下马，把双棒一交，我们就像迎接客人似的把你接上瓦岗山，等我们破了大阵之后，恳求魔王千岁高抬贵手，法外施恩，把你饶了，然后用车把你送回原籍，要钱给你钱，你说有多好。如不听良言相劝，你势必得当个外丧鬼呀、啊、你这把老骨头得扔到外边，恐怕没人把你送回原籍去了。杨林呐、啊，我说这番话你能不能听？好小子，无名的小辈竟敢教训老父，而拿命来！说着话举棒就砸。他打了江松三次，江松没还手，为什么？看在秦琼的份上，因为他来了之后大伙能不议论吗？尤其这杨林是话题的中心呢，他跟秦琼怎么个关系江松都知道，他要不看在秦琼的份上早还手了。三招过去之后，第四招泰山压顶往下一砸，江松拨马往旁边一闪，还咔楞用五勾神飞亮阴枪把双棒给压住了。杨林，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啊，既然如此，你不懂情理，可休怪谋家无礼。在未动手之前，我跟你说明白，我今儿个要在你左右肩头给你留点记号，左肩头扎你一枪二寸深，右肩头扎你一枪二寸五深，不信回去拿尺棍量，差一点我就不算练枪的。把杨凌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心说你好大的口气，拿命来！撤棒又砸。果然没到十几个回合，江松把人家老江家的绝命枪招拿出来了，叫尽命连环锁喉枪。一枪分三枪，扎梗嗓挂两肩，啪啪，这一枪正好扎到左肩头上。江松当然说了，我得扎你二寸深，这话有点悬，但是这枪扎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咔嚓这一声就给扎进去了。杨林全身甲胄，身披重甲呀，里头有铁背心叫锁的连环甲，外边还有一层甲胄，最外边大叶黄金甲，再加上战袍，那玩意也有一寸多厚啊。要没有三层铁甲护身，就这一枪把膀子给他卸下来了。尽管如此，这一枪扎的也够巧的，把杨林疼的哎呀，在马上一摘呗，好悬没摔下去。就在这时候，江松把大枪往回一撤，叭一掉个，奔他那边的肩头来了，噗，又一枪。杨林多顿吃过这亏，把老头气的是颜色更变，疼的简直就扛不了啊！哎呀，不好！老头是拨马便跑，幸亏他有十二个干儿子，大家舍命相救，杀开一条血路，保着杨林跑了。江松回头看了看秦琼，那意思得了，我见好就收吧，抓不抓杨林那是你的事儿了。 秦琼吩咐一声追，目的不光是追杨林，主要是破大阵。就这样，他们打进西山口，到了中央无极土。与此同时，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玄、王君可从南北两路也杀进大阵，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斗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集中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原则性。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议题，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战略方针、价值立场、工作布局和实践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唐文涛的解读。
8: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出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回答：“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著名作家二月河曾感慨：“
9: 那么从纵向的比较，我们如果粗略的阅读24史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的反腐力度。”
8: 这种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正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所言，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这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也形象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要义之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读懂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其中前四个坚持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内容，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具有统领性。第五个坚持至第十三个坚持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与目标要求，是分领域展开的内容。最后一个坚持承担保障性作用。十四个坚持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条文，而是扎根泥土、融入日常的实干路标。当我们走进一线，就能在理论落地的鲜活实景中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2020年4月21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平利县考察脱贫攻坚。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层层压实责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共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奔忙。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所在，而党的作风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2月7日，广东深圳，一个由8辆车组成的车队融入车流，与社会车辆并行，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令行进，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有欢迎横幅，没有层层陪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大后首次出京考察，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公布154起。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075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7万5604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25年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0: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11: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12: 你们打工走的就不能上。”
11: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8: 贵阳开通惠农专线，专门服务周边菜农进城卖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德设立半步城市窗口，专门兜底解决群众急难筹派，让半步城市变为半个城市。云南、山东等多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暖心驿站，停车有位，进门有证，深夜有灯，让一线劳动者收获实实在在的温暖。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100多年前，恩格斯向英国工人发出号召，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治党没有终点，强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期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 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篇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梳理党的政治建设脉络，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根本上扭转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生态环保督察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之所以能被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之所以能被办成，根本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确保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常抓不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只有在全党激发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 历史和现实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

0: 年马克思主义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更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新征程上，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定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七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民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党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我们必应。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这个暑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县域乡镇下沉。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联动多部门推出避暑研学、山地户外、长线旅游等多元供给，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不同于传统观光游，今年暑期旅游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新业态新玩法备受青睐，二是慢旅行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透过多地暑期文旅场景，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和新机遇。
6: 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悬崖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7: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咯。
6: 除了黔东南州，在贵州其他城市的周边县域，各种新场景、新玩法更是层出不穷。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成了避暑旅游最火爆的项目之一。
8: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6: 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溶洞，其中已开发利用洞段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大家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与刺激，体验感十足。
9: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6: 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下，成为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
10: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6: 既能享受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如今在贵州，

0: 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新晋打卡地，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
1: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新山绿水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三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0: 暑期以来，贵阳接待国内游客26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旅游总花费359.7亿元，同比增长8.4%。新业态还催生出新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村民。
2: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产业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0: 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瞄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300万元。
3: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0: 记者了解到，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达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出台了专项方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
4: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0: 今年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享受旅行的过程。这个夏天，旅游专列火出了圈。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突破90%。
5: 小心啊！这辆车上车以后，
6: 哇，来了！新疆文明。
0: 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客流主力。
7: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0: 今年暑期，王建荣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这趟专列有独立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 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坎儿井等20多处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的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2: 以前我也随过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0: 行进的列车来到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5: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6: 今年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0: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从深层次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
4: 往往火车开到哪里，游客就到了哪里。我去看看当地的风土民情，去看当地的自然风光，然后人下去，货带上来，我可以很轻松，轻松不累，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0: 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激活沿线的消费活力。
8: 我们深度依托吐鲁番12大极致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9: 预计6至8月接待游客1415万人次，有效推动区域客流向县域下沉。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风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乡野消费新活力。
4: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10: 这个夏天，贵州除了山地户外受到游客的青睐之外，贵州就是白居易也是火遍全网，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 热度的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11: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上纳辉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兴义市万峰林民宿主理人王佳兰：
12: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八月底了。
11: 重庆游客王毅：
13: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了多好。
11: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上纳辉村党支部书记罗顺林：
14: 我们将吃素、攀火、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11: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七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定。遵义游客云霞：
15: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11: 民宿负责人郑小华：
16: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在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11: 安顺经开区围绕21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河南游客张女士：
17: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11: 安顺经开区民宿主理人谢登恒：
18: 蔬菜都是在自家的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1-2个月，入住率达到80%。
11: 安顺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王晶：
19: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10: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20: 吉林游客曹雪：
21: 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20: 重庆游客张挺：
22: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取快递了、购物了，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20: 四川游客离群：
23: 富阳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20: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百里杜鹃景区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24: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1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20: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 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今年五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重庆市民潘世伟：
1: 依山而建，哪

0: 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
1: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 1.3 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五年保持增长。百里杜鹃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
2: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和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养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和业态的布局。
3: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为流量的关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过去以观光为主，看峰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呢？
4: 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星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内外游客大幅增长。黑龙江游客刁女士
5: 想带孩子到万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
4: 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四川游客刘女士，
6: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4: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兴义市万福村村民宋宪勇，
7: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4: 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派驻万福村驻村干部徐峰。
8: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4: 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工坊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四川游客雷女士，
9: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10: 要坐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4: 贵州工匠名师徐查清山地文化馆负责人徐查清，
11: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4: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峰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安徽游客汤先生，
12: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4: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岳西里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1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民宿主理人吴英杰，
13: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峰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4: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万峰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爱压板万研学项目负责人梁婷，
9: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5色的花米饭，布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们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4: 木兰咖啡主理人莫东森，
14: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4: 目前万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置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兴义市万峰林旅游集团营销负责人邓成宇，
11: 很多游客会在万峰林住3-5天甚至1周。万峰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3: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

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出游幸福体验。文旅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评书联播。
1: 简直就成了瓦岗军的天下了。别人不说，单说双枪大将丁彦平。你看丁彦平是镇主，这座大阵是他摆的。可有一样，现在指挥失灵了。他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呢。老头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只好舞动双枪，往东杀一阵，往西杀一阵，最后累得嘘嘘带喘，是满头是汗，回头看看亲兵死伤过半呢。嘿，完了完了。丁彦平心说，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哦，我明白了，就因为把阵图丢了，要不丢阵图，不至于这么失败的惨呐。怎么办？现在就得保存实力，避免伤亡，干脆杀条血路冲出去，重整旗鼓，然后跟这些响马再决一死拼。想到这，拨马夺路而走，哪知道迎面正好遇上一支瓦岗军，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声大炮响，裂开旗门，从正中央冲出一个人来。站住，此路不通。哇，丁彦平一看，哟，这谁？就见此人银盔素甲，白袍白马，长枪银装锏，还带着弓箭，但往脸上一瞅，是个蓝脸儿，多少还有点红眼眉，嘴咧的倒是挺大，哇哇暴叫，看不出是谁来。双枪大将用枪点指，高声喝问：“来将万岁！”要问我，并非旁人，乃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兄弟，某叫程咬银。程咬金，呀，这名真新鲜呢。啊，那个咬金子，这咬银子。双枪大将一想，还从来没听说程咬金还有个兄弟呢。其实这位是谁呀？正是少保罗成。罗成化妆改扮来的，他是专门对付丁彦平。罗成心中暗想：老干爹，对不起呀，你做梦也想不到，在你对面的是你干儿子罗成。谁让你交给我单枪破双枪来的？今天咱俩就是冤家对头，我必然叫你死在我的银枪之下。少保罗成大破一字长蛇阵，在阵中与双枪大将丁彦平两个人碰到一块儿了。罗成没敢报通真名实姓，化妆改扮，说自己呀、叫程咬银，把那脸儿呢也都染了。为什么呢？因为罗成此次到瓦岗山是掏着来的，他父亲还是北平王，名义上还是隋朝的臣子。如果这件事要叫朝廷知道了，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因此罗成不敢报通真名。尽管如此，丁彦平瞅着也有点眼熟，心说我从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呢？声音不太像，但是举止动作怎么有点像罗成呢？又一想，不可能，罗成是堂堂的少王爷， 焉能跟响马沟通在一块儿呢？因此啊，他就没往深里想。正在这时，两个人交了手了。罗成就按着丁艳平交给自己的办法，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要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将背后定招扎，就按着这个口诀。所以这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了多少圈，罗成也不先伸手。后来丁艳平有点按耐不住了，把双枪一晃，啪啪，二龙戏珠是直奔罗成。少保一看团了，双枪要发，我的单枪往回里拉，唰往下一撤大枪，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打着打着，冷不丁罗成用亮银枪往上一崩，啪，把双枪拨出去，二马一错蹬，罗成把枪一掉个，枪尖朝后，枪转朝前。这一招叫犀牛望月，冷不丁的一枪奔丁艳平的后心便刺。丁艳平再想躲已经就来不及了，仗着老头子经验丰富，拼命地往旁边一闪身，哎，躲得慢点儿，枪来得快点儿，在这个软肋上给扫上一下。要没有甲胄护身呢，老头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尽管这样，这条大口子也有半尺来长，咔哧这一声，把丁艳平疼的，哎呀！在马上一摘呗，好悬没摔下去。幸亏亲兵爱将舍命相救，才把丁艳平救出虎口，奔正北跑下去了。罗成点了点头，心说话，老东西，叫你捡了个便宜，将来再有遇上的时候，你是跑不了的。罗成也没追。书说简短，一字长蛇阵破了，瓦岗军八路会师，大获全胜啊！随兵30几万，全军覆没。靠山王杨林、武王杨芳、双枪将丁艳平，这三路败兵，后来遇到一块儿了，残兵败将剩下不足10000人。一直赶奔金梯关，刚走到对青山，中了程咬金的埋伏了。咚一声炮响，两山头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是箭如雨发，瓦岗军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把隋军困在当中。经过了2个时辰的血战呢，杨林、杨芳、丁艳平身边只剩下不到200人，而且多数都受了伤了。总算他们侥幸得活，逃回金梯关。程咬金一看见好就收了，用车辆拉着胜利品，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奔瓦岗寨。这个仗打的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当然了，那得归功于罗成啊。程咬金回到瓦岗寨之后，吩咐一声是盛牌宴宴庆功。罗成只住了一天，到第二天提出要求要回北平府，谁也留不住。现在罗成是归心似箭。第一个呢，离家的日期比较长啊，他也想他爹想他娘。第二，关于丁艳平这件事儿，罗成这心里不踏实，恐怕走漏风声， 丁艳平在杨广面前告他爹一本，这事儿可不好办呢，他得及早回去。第三，还有江松、江焕这爷俩的事儿，罗成满口答应了，回去我亲自劝说我爹，一定得叫他认亲，一家人好骨肉团聚。徐茂公一看，走就走吧，老兄弟，一路保重啊！将来我们还有有求的地方，望老兄弟还要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哥，您放心，随叫随到，咱们后会有期。罗成临走的时候还哭了一半，弟兄们难舍难离。他带着江松、江焕、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他们这些人回了北平了，咱不必细说。瓦岗山呢，继续祝贺。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靠山王杨林，回到金提关，越想越窝囊。我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啊？杨林就要抹脖子。武王杨芳、丁艳平苦苦的相劝，这才把他劝住。三位老王联合上本，向杨广告急，用600里加急送到京城。杨广闻信大惊失色呀！这个无道的昏君一看，要照这样下去，恐怕孤江山难保啊！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文武百官全到了。杨广当时当众宣布，把杨林兵败瓦岗寨的事向大家一说，问文武百官谁还有好办法，谁能领兵带队平灭瓦岗寨。言还未尽，老奸贼于文化及说话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保举一人可平瓦岗。
2: 哦，
1: 老爱卿，但不知你保举何人？
3: 陛下，我看要想平灭这些降马，非长平王邱瑞不可。
1: 邱瑞就在颁布之中呢。老头一听就一哆嗦，他准知道于文化及给自己穿小鞋。其实啊，真叫长平王邱瑞猜对了，宇文化及真没安好心。此番靠山王杨林兵败，这宇文化及倒挺高兴，他是幸灾乐祸呀，心说满朝文武之中，我最怕的就是这个靠山王，这老头铁面无私，翻脸无情啊，我也惹不起他。遗憾的是杨林怎么没死的瓦岗寨呢，这老家伙还活着。不过这样也好，你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你那舌头也就短了，你的锐气也就低了。他在满朝文武当中掂量掂量，跟自己针锋相对的就是昌平王邱瑞，这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如果邱瑞再死了，那么在京城来说就是自己的一统天下。您说这小子有多坏？杨广还就听他的，点了点头：邱爱卿，臣在。长平王出班跪倒：方才丞相保举你为三路元帅，攻打瓦岗，卿可愿意？
3: 万岁，臣有下情回禀。
1: 讲。
3: 陛下圣明，臣一心报国，怎奈年纪高迈，心有力而不足啊，臣死不足惜，恐怕耽误了国家大事。我保举一人 可平瓦岗比我胜强万倍。哦，不知卿举荐何人？
1: 陛下，这不明摆着吗？要想平定瓦岗，非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不可。
3: 那宇文将军胯下马掌中的兵刃横勇无敌呀，能文善武，不是比臣胜强万倍吗？
1: 杨广一皱眉，卿言之有理，无奈那宇文成都乃是经营殿帅呀，岂能离开京城呢？
3: 陛下请想，京城现在平安无事，瓦岗泽寇甚是嚣张，权衡利弊，还是让宇文将军出兵为上啊。
1: 杨广听了听，是有道理。
3: 好吧，诚如卿所言，朕准奏。
1: 就是，来呀，选宇文成都。
3: 时间不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来到八宝金殿，跪倒施礼。
1: 杨广赐平身，
3: 卿家，朕有意命你为三路元帅，带大兵平灭瓦岗，你可愿意？
1: 臣万死不辞。
3: 好，这就定了，你就是三路元帅，我命你统帅各路精兵60万，此次出征力求必胜，以慰朕心。
1: 臣遵旨。
3: 老奸贼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暗自后悔，耶，这叫搬砖不成把自己的脚给砸了。和这秋瑞真是个狡猾的狐狸呀，本来我想算计他，结果叫他把我算计了，这哪行啊。老家伙，我一定得把你推到瓦岗寨去。宇文化及二次动本，
1: 陛下，元帅是有了，我看还缺少一个先锋官，
3: 这也是主要的角色，臣保举长平王邱瑞身为前部先锋，请陛下指准。
1: 邱瑞一听，老家伙，你跟我干上了啊。
3: 邱瑞往上动本，陛下，方才老臣讲过，我年老不讲筋骨为能，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这先锋官一职非常重要，恐怕我担不起来。我举荐一位先锋官，一定合万岁的意思
1: 啊。
3: 请你看何人能当先锋，臣保举宇文成都的兄弟宇文成龙身为先锋官。
1: 邱瑞也想好了，你算计我，我就算计你，你一共仨儿子，死了一个还剩俩，这俩我全给你抖了出去，我让你断子绝孙。
3: 宇文化及一听，赶紧跪倒，陛下不可不可，邱瑞所奏不实啊，我儿宇文成龙根本不配做先锋官，他的武艺也不精，对兵书也不懂，怎么能担任此职呢？请陛下另选贤者。
1: 哎，别张了别张了，国难当头，你们还客气什么呢？
3: 把宇文成龙选上来，我问问他愿意不愿意。
2: 陛下有旨，选宇文成龙上殿呐。
3: 现在宇文成龙啊，挂了个虚衔儿，是兵部的一个左侍郎，干领钱不干活，这小子是个浪荡公子哥，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不过每次皇上坐朝他得来呀，得走走形势嘛。他一听长平王邱瑞保举他为先锋官，还挺高兴，还皇上这一选他，他舔胸叠肚来到九龙口前，双膝跪倒，
2: 臣参见万岁万万岁。
0: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6: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5: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6: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5: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6: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呀讲了结膜炎、泪囊炎的病因以及呀治疗方法。在节目开始呢，我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如果呢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的患者，今天咱们依旧啊可以去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可以免费呢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的一个成药。另外啊，我也听场外的老师呢反馈，其他的很多眼病的患者呀都在等着我给大家伙呢分享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其他的小妙方，我觉得挺欣慰的。大家呢都想找到适合自己眼病的方子。今天 我就将继续的给大家呀分享治疗其他眼病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所以说大家一定

要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呀，是一名蒙医的眼科大夫。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看过太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呀遭的罪。说实话，我不忍心看见。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不要让更多的人再得这些眼病了，承受眼睛上包括心理上的重大的打击。所以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有相关眼病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上这些小妙方。因为这些小妙方都是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的验方啊，都是行之有效的。包括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也包括我本人，我们用这本秘籍里的小妙方已经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眼病的患者。所以我希望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呀，您都能通过蒙医治眼秘籍而重获健康。这是纳仁托雅老师的遗愿，同时呢，也是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了解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大家全都吃不饱饭。而我呢，又是一名孤儿。是在国家的关怀之下，我来到了内蒙古，被我的额吉收养。当时我特别的瘦弱。从小我这个身体呀，就不是很好。而跟随纳仁托雅老师学习，随着我和恩师呢，给一位又一位的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我也不断的得到了自己的福报。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我本来就从小瘦弱，身体特别不好，但是我呢，一直在医疗一线坚持工作。有的时候工作量真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的身体呢完全能够吃得消。所以在我的内心，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善有善报的重大的意义啊。这也是我把咱们的蒙医治眼秘籍拿出来，并且把其中的治眼的小妙方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原因之一。有很多的厂家呢，要高价收购这本蒙医治眼秘籍，可是无论说他们给出多高的价格，我从来内心都没有动摇过。可能有人就会说了，林老师啊，你看你这么一说呀，感觉你太高风亮节了，面对那么大的巨额的财富，你依然没有动摇。其实话说回来了，这不挺正常的吗？我是一个医者，我又不是商人，有什么可动摇的呢？人到什么时候啊，不能忘本啊。我本来就是一名孤儿，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草原的牧民养育了我。我到现在确确实实是有一点能力了，我能为金钱动摇吗？那我多没良心呢，我忘了初衷了，那肯定不行啊。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像是什么金钱呐、财富啊、什么地位呀、职称啊，那都是虚无缥缈的。而且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过那种追求。但是我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啊。我作为纳仁托雅老师唯一的弟子，唯一的蒙医治眼的传人，所以我希望把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的精髓能够给他发扬光大，能实现纳仁托雅老师最后的遗愿。虽然说我不可能帮助到全天下所有的眼病的患者，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是能帮一个咱是一个。帮助一个患者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挽救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伙儿啊，您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无论您得的是结膜炎、类囊炎

或者是您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啊，只要您是眼病，您都可以打电话呢向我咨询，我也会尽我的毕生所学呀，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个病痛。而事实上，那些来找我的、信任我的患者呢，他们也都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健康，自己想要获得到的光明。比方说，上个月有一位老大姐呀，她是有干眼症，特别怕光，一直戴着墨镜，诊室里边啊，顶子上那个光，她都受不了。后来呢，我就给她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毫方，哎，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干眼症呢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睛也不干了。也不痒了。后续呢，他又连续用了十多天，就也不怕光了。终于呢，就把他的墨镜啊给摘掉了，干眼症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呀。那说到干眼症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的50岁以上的人，甚至40多岁的人，就已经感觉到有干眼症状了。干眼症这种疾病呢，你看听起来呀，它不像是什么大毛病，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眼病无小事啊，而且它的发病率特别高。这种眼病如果没有及时性的治疗，你任其发展的话，它会导致严重的眼病，包括形成像角膜炎呢、角膜溃疡啊，甚至形成角膜白斑，干眼症继续发展，它会往眼内发展，很多人就出现了视网膜的萎缩。咱们都知道呢，干眼症啊，它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干，泪液分泌的少，眼睛呢像缺少了水分一样，可就是因为缺少水分，往往呢也是导致啊最后失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干旱的时候那个土地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大家伙想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干？对于土地来讲，如果说一直不下雨，一直干旱下去，那这个土地是不是它就会有裂缝出现了呢？咱们都看过夏天地裂的大缝子，那土地会因为干旱裂缝。你想我们的眼睛干的时间长了，它就不会裂缝吗？眼睛同样也会啊。随着干眼症病情越来越严重，泪腺如果停止了分泌泪水，或者说它分泌的那个量特别少，角膜缺乏泪液的濡养，那么我们的角膜就会因为干裂而裂出小口子。随着咱们裂出那个小口子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形成溃疡。那角膜的组织破裂发展成为角膜软化，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血，同时还会有脓液渗出啊，这就说明呢，你角膜上这个口子呀，它越来越多了，都连成片儿了，最后形成了溃疡面。就好比是咱们得这个口腔溃疡啊，那好多块的溃疡连在一起，你肉眼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乳样化的一大片的白膜了呢？如果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眼睛的角膜上，它就会形成角膜白斑，甚至形成呢角膜穿孔。你看早期角膜穿孔啊，我们还能修复一下，用点生物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它穿孔的面积越大或者过大了，那就连光点咱们都看不见了，也就是彻底的失明了。想要恢复视力，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置换角膜。
可是置换角膜，那是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吗？第一，从经济上，高昂的治疗费用，我们寻常的百姓家是拿不出来的。第二，从角膜的配型上，捐献角膜的人特别少，配型也特别的难配得上。那么另外一点，即便说前者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说我啊，你看手里边钱也够，哎，我配型也找着了，如果人体对于置换的这个角膜排异的话，那么很遗憾的告诉您，这个时候钱也白花了，辛苦也白费了，罪也白遭了，我们的眼睛到最后反而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没有再次置换的机会。所以说很多重症容易引起失明的眼病啊，它其实都是由轻微的眼病而产生的，而这种眼病发展的过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所以说作为一名呢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这其中的危害性，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的时候啊，防微杜渐，只要是大家伙找到我，我就会很认真的给每一位患者去治疗疾病。而我临床的治疗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就拿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干眼症来说啊，一旦呢我发现患者有了干眼症，哪怕是早期的干眼症，我都会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会告诉患者包括患者家属都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再任其发展。我也不希望呢大家用人工泪液呀去进行维持，因为在现代眼科的治疗过程当中，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多数是用人工泪液。这人工泪液就是一种眼药水，大家知道吗？这眼药水当中是有防腐剂的，如果你长期的往咱们的眼睛里边滴带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它会破坏我们眼内正常细胞啊，破坏我们眼睛里正常的环境啊。那么久而久之啊，我们越用眼睛就会越不好。另外呢，咱们的人体啊是一个智能体，就拿我们这个泪腺来讲啊，它本身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分泌眼泪的，但是如果它分泌功能减弱了，这个时候您不给它把分泌的功能提升起来，你反而去辅助用人工泪液，滴上人工的泪液之后，眼睛的湿润度呢它就达到了，它够了，这个时候泪腺就感觉到啊，哎，这不够用了吗？然后他本来呢状态就不好，他再觉得呢湿润度够了，他就更不给咱们分泌泪液了。久而久之呢，泪腺的分泌度越来越弱，最终呢就会导致泪腺它不再分泌泪液了，那我们的干眼症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从而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伙儿啊单纯的去靠人工泪液来进行维持。今天呢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妙方，就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几乎是人人都会出现的干眼症来进行治疗的一个妙方。那么这个妙方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笔和纸，我们记录一下啊。首先呢是需要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十五克，决明子十克，蜜蒙花五克，
没记下来的老年朋友别着急啊，我再说一遍。玉竹石刻，女贞子石刻，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猛花5克。首先呢，一样一样的咱们说一说它们各自的一个功效吧。玉竹呢，能滋阴润燥，生津养血。根据现代研究发现呢，玉竹当中富含多糖、甾体皂苷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可以刺激泪腺细胞，增加泪液的分泌，还可以呢增强我们泪膜的一个稳定性，从而改善干眼的症状。女贞子现代研究发现呢，它能够有效的通过呀其中的成分来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抗氧化，修复眼表组织，来解决呀干眼症的症状。首先呢，女贞子它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女贞子当中它含有大量的多糖，多糖呢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泪腺组织，促进泪腺细胞的增殖和分泌功能，从而呢可以增加我们泪液的分泌量。第二呢就是抗炎作用，因为女贞子里边含有的奇蹲果酸呢，包括熊果酸呢等三萜类的物质啊，它是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它们能够抑制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产生和释放，减轻呢炎表组织的炎症的反应，从而缓解呀因为炎症引起的像眼睛红肿啊、眼睛疼痛啊、干涩呀这些不适应的症状。第三呢，抗氧化作用。女贞子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比方说胡皮素、木犀草素等等等等，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它们呢可以清除眼表组织当中的自由基呀，减少氧化损伤，保护泪腺细胞和眼表上皮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从而维持呢你眼表的微环境的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修复眼睛表面的组织。多糖类的物质啊，可以为我们的细胞呢提供更多的营养的支持，促进我们眼睛表皮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加速受损组织的修复。你看女贞子啊，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再说车前子，车前子呢含有多糖，可以调节泪腺功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它里边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比方说木犀草素，可以抗炎，对于眼表黏膜呢有一定的修复和保护的作用，增强我们眼表的屏障功能，从而缓解呀眼干眼涩的症状。决明子呢含有大黄素、大黄酚、决明子苷、多糖等多种的有效成分，可以抗炎症、抗氧化，改善我们泪腺的功能，保护眼表上皮的细胞，解决干眼症的病症。最后啊，再说一个大家伙不是特别了解的一味药材，叫蜜檬花。这个蜜檬花啊，它含有多种的有效成分，比方说檬花苷、黄酮类化合物，像里边它含有刺槐素、木犀草素等等，还有三萜类、挥发油，这些成分能抗炎、抗氧化，还有保护我们眼表的组织，促进泪液的分泌，同时呢改善泪液的质量，减少泪液蒸发，从而呢缓解呀眼睛干涩的症状。蒙医治眼二号方当中的这五味药材，它们强强组合，就能够更强更快的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症、抗氧化，保护眼表组织，解决干眼症的病症。
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呀讲一下煎煮的方法。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药材要给它进行处理。车前子啊，质地呢是比较细的，容易使药液浑浊。我们这个时候呢，您找纱布袋，用纱布袋呀包好之后，把馅儿给它系紧了，跟其他的药材呢同时的进行煎煮。其他的药材，玉竹、女贞子、决明子、蜜蒙花，用清水快速的清洗，表面的浮尘呢给它去掉了就可以了，不用泡太久。第二步呢，加水浸泡，所有的药材呢放入到砂锅当中，别用铁锅，别用铝锅，就是金属锅咱们尽量避免。加适量的清水，这个清水加到多少呢？水面啊要高出药材大约是2到3厘米就可以了。给它浸泡3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去吸收这个水。到第三步呢，就是煎煮的一个火候。先用大火把水啊给它煮得沸腾了，然后呢转成小火，慢慢的煎煮20分钟到30分钟，直到药液最后大约剩300到400毫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了。第四步呢，就是把药液取出来。药液呀，稍微的凉一点之后，咱们用滤网滤出药液，分早晚2次来服用。啊，不能特别烫，也不能特别凉，我们管它叫做温服，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用期间呢，避免食用辛辣呀、油腻呀、生冷的食物，保持一个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避免生气发火。当然大家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啊，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指导。另外呢，我们大家伙啊，您不用有心理负担，我们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2号方这个成药，咱不花一分钱。药收到之后，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轻症的干眼症。再有呢，就是蒙医治眼2号方啊，它不适合所有的干眼症的患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干眼症呢分为好几个阶段，从轻到重。你像有些人的干眼症呢，它就是眼睛干涩呀，容易疲倦呢，眼睛痒啊，你像这些个朋友呢，哎，用上蒙医治眼2号方，它很快就会见效。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中期了，您已经出现了眼睛疼、怕光、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的地步，那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这个时候到底适不适合用蒙医治眼2号方？我们可以咨询的场外的老师，他们会详细的为您进行讲解。如果说干眼症呢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眼睛当中有强烈的异物感，就好像里边有东西似的，眼睛疼痛、灼热感，同时呢又分泌很粘稠的分泌物，经常的流眼泪，甚至视力开始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蒙医治眼2号方了，这样的话就有点慢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眼病迅速的发展。而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那人托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其实每每说到这个奇方啊，我都是挺为难的。如果条件允许啊，我真的是希望咱们每一位患有慢性眼病的患者呀都能用上它啊，因为你用上它之后真的是非常快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呀，真的是条件不允许，这个方子里的药材特别的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所以说我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药医有缘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
前期咱们能用小妙方解决的，我就会积极的给

说的姑姑。三年前呢，高丽艳的眼睛啊就出问题了，她眼睛干涩，有的时候还痒。那么高丽艳呢就以为啊，哎呀，人老了眼睛都会这样啊，干巴的实在难受了呀，就到药店呢买一些个绿霉素来滴眼睛，一天呢滴个几遍，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儿子一看，哎呦，这情况太严重了，说我带您到医院咱检查检查吧，就去检查了，结果就是干眼症。大夫说呀，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不用担心，老人家，给您开点人工泪液就行了。说您这个年龄的人呢，几乎人人都有啊，不用太担心。就这样呢，高丽艳带着滴眼液呀，回到家里边，开始天天按照说明书呢去滴眼睛。可这一直滴着，眼睛也没见好转呢。一年以后呢，高丽艳的眼睛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而且眼睛发酸发胀，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又去医院了。这回检查说是角膜已经有溃疡了，但是呢问题不大，又开了好几种的滴眼液，同时呢还开了口服的消炎药。结果呀，这样治下去，这个眼病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次啊，他们全家吃饭，本来一家人吃饭呢笑语欢声的啊，就在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结果这个儿媳妇啊突然间把饭吐出来了。儿媳妇说了，哎呀，我这米饭里边有好几条米虫，一听有虫子，小孙子当时就不吃了。然后儿子转头啊就对高丽艳说，妈，以后您做饭的时候咱注意着点，这米呀多投几次。高丽艳一听啊，感觉儿子儿媳妇都嫌弃自己，这心里边啊别提多委屈了。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年龄大了，儿女呢长大成人了，也成家立业了，我们更希望在儿女面前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孩子虽然都结婚了，但是每天去孩子家帮帮这个帮帮那个，带带孩子，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做个饭，是因为爱孩子，想给他们减轻负担。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就是想要告诉孩子，父母是存在的，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有价值的。而一旦呢我们患上了眼病啊，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去帮助孩子的时候呢，甚至连自己的一些饮食起居啊都成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心里边真的是很委屈也很憋屈，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呢，高丽艳当时的感觉我特别的理解，我很理解她的痛苦，包括她的委屈。就这样呢，她跟呢自己的侄女啊唠叨唠叨诉诉苦，这一唠叨呢，我的朋友才知道啊，自己的这个姑姑眼病竟然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就赶紧带着他姑姑呢找到了我。来了以后啊，经过简单的检查，我已经确诊他是严重的角膜溃疡了，如果说再耽误下去，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很可能就会形成角膜穿孔，到那个时候摆在眼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失明，要不然就得做角膜移植。你要说起来呀，这个高丽艳姑姑啊真的是挺有福气的，她来的时候呢正好我还有猛药治眼奇方，当时呢她这个情况比较重，我就跟她讲啊，我说您得加倍用，别人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儿，您得是一天两次，一次20粒。就用了一周左右，高丽艳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眼屎特别多。我说没事儿啊，您接着用。等十多天之后又来电话，说眼屎没有了，眼睛呢有了湿润的感觉了，
而且眼睛也不胀了，

0: 不难受了。后来就继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眼睛呢就清凉了。过去像什么眼干的眼涩啊，眼睛痒痒啊，哎，这些完全都没有了。我们说呀，高丽艳她是幸运的，当时她眼病那么重，来找我的时候呢，恰巧药都全。但是我在临床上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重症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的时候，药没有了，不仅大家难受，我这心里边真的也会难过好多日子。所以呢，这也是我让大家了解眼病知识的原因。当我们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尽早来治疗，避免重症眼病的发生。因为治疗重症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真的是太稀缺了，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我轻易不会开这个药。咱们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我们力求呢，把这最珍贵的药用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天可高兴了。是这样的，我今年呢70岁了。哎呀，糖尿病眼病得病青光眼。今天是喜日子。啥喜日子？是我和老伴儿金婚50周年金婚纪念日，好不好？
0: 可喜可贺，大喜的日子啊。首先呢，先祝贺您老两口，祝福你们走到金婚呢，真是不容易呀。
4: 可高兴了。嗯
0: 嗯，
4: 我吧也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10多年的眼病治好了。让我也高兴了。
0: 哎呦，太好。嗯，
4: 所以孩子也是这么说，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就要庆祝一下。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遇到尹老师啊，没有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啊，就没有我今天的眼睛，我也不能啊重见光明。
0: 不客气啊，老人家，其实这就是一个善缘呢，善缘必得善果，所以呢我也为您感到高兴。
4: 嗯，是，一边老伴儿和孩子嘛照顾得很好，但我吧心里不有遗憾，所以啊我要谢谢您尹老师。
0: 现在大家伙儿生活呢普遍都挺好的，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啊，健康就是幸福的一个基础。如果说眼病很重，咱们生活都自理不了，即便说孩子孝顺，老伴儿关怀您，但是我们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只有自己健康了，眼睛明亮了，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干，咱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滋味，是不是？
4: 是，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视力恢复到0.8，不仅能看电视，还能看书、看抖音、快手，厉害吗？
0: 哎、
4: 还能为老伴孩子准备可口的饭菜，我现在特别高兴。不像啊过去啊事儿事儿都需要家人照顾，成了负担的累赘。我现在生活既满足又幸福。
0: 我听出来了，您这70多岁了，听您说话呀，这声音当中透着这股欢喜劲儿啊，真的是让我们听着就高兴。
4: 所以我就想给你打电话，把这个双喜临门的大好事跟您老师一起分享呗。
0: 哎，我听听您整体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4: 哎，之前吧是糖尿病眼病，这糖尿病啊10多年了。当时吧我蹲在地上收拾孙子的玩具，哎，刚站起来，两个眼就像被两片红布给蒙上了。哎呀，当时我急着赶紧喊老伴儿，赶紧呐带我去上院。大夫说我是眼底出血，没办法啊，在院打了激光止血。从那以后啊，我的视力就开始往下降。哎，看什么东西吧模模糊糊，而且这眼睛打完激光出血点它就是没吸收，哎，总有两个黑影挡在眼前。
0: 嗯，其实这个是激光治疗之后的一个弊端，它只能呢把这个出血点呢用激光的温度呢给您焊住，但是由于呢您这干眼通道堵了，它细胞啊得不到一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它吸收不了那个淤血，出血点呢就变成了两个黑影了。那么这黑影呢就一直挡住咱们的视线。
4: 是，开始吧眼睛丝丝拉拉疼，后来就憋胀那个难受，再说整个头啊就是眉骨都疼啊那时候。
0: 嗯，其实您这个时候应该眼压已经上来了，那个时候您去查眼压了吗？
4: 哎呀去了，眼压我跟你说老师都到53了。
0: 哎呦我天，这么高了。
4: 嗯，
0: 我跟您讲，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超出最高值上限的2倍以上了，可想而知您当时得多遭罪呀。
4: 是啊，哎呀，大夫直接就让我住院了，给我做的我记得叫冷冻手术，做完之后呢，眼睛是舒服了，眼压降到18-19那样，但是眼睛憋胀疼痛的情况没有了，但是视力还是不行，一直往下降，后来我就顶多能看3米2米那样，还看不全，眼角吧有那黑影挡着，就能看到中间的一小块范围，
0: 余光都是黑影儿，只有中间一小块范围、
4: 哎、
0: 形成短视了，这个是相当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病你不从根本上治疗，它还会继续发展，会让您眼前视野的范围越来越少，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是最大的危害。
4: 是你的猛药治眼疾方啊，是我老同学介绍的，说药吧当时挺紧张，哎、
0: 嗯、
4: 我记得是等上1个多月才用上呢。
0: 哦，等了1个多月用上药，那您非常幸运呢。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里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都是名贵的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包括珍珠等等的，所以每一次的生产量都非常有限，现在眼病的患者呢还那么多，所以可谓是一药难求吧，但凡能用上，有机会用上，都是幸运的。那您现在眼睛应该是好了挺多的吧？
4: 对呀，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已经减量了，我用了3-4天吧，就流着好多眼屎，还有腥臭味儿，还黏糊糊的、
0: 嗯、
4: 我知道这肯定是好转的反应，哎，心里就敞亮了，感觉就光明就在眼前。用到1个多月吧，我视力开始恢复挺好，哎，看东西吧看得远了，也清亮了，范围吧比以前大了，这上医院一查视力多少，0.8，哎呀，我的眼压也挺好的，就是一直啊保持在14-15那样，挺不错。
0: 为您高兴，恢复的太好了。当猛药治眼疾方啊把咱们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同时它还激活了我们眼内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呢补充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眼内的细胞感光度就增强了，咱们看东西呢也就清楚了。
4: 是，哎呀，我相信肯定能好起来、
0: 嗯、
4: 今天呢除了感谢严老师，我也要咨询一下老伴儿的病。
0: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4: 老伴儿吧眼干容易疲倦，他说痒，眼睛疼，还怕光。听了你的节目，我感觉老伴儿应该是干眼症，我自己给判断的、
0: 嗯，
4: 说的特别对，眼病啊，早发现早治疗，早好起来，不会吧发展成重病。就想问一下、
0: 嗯，
4: 他这种情况可以免费领取咱们的猛医治眼2号方吗？
0: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对眼病呢也是深有感触，早发现、
4: 嗯、
0: 一定要早治疗，这样就不会发展成重症的眼病。从您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您这老伴儿呢现在是属于干眼症的早期症状，完全的可以用猛医治眼2号方来解决。另外现在啊打进场外的帮扶热线，咱们可以免费领取，不用花一分钱。我的治病原则呀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所以说您现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啊就行了。
4: 这样，严老师，谢谢你啊，有事再找你。
0: 不客气，
4: 哎，
0: 好，祝您老两口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好嘞，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我家是荷兰信仰的，我对您啊既感激又感恩呐、啊。因为您在广播里啊每天给我们讲这个治眼病的知识啊，而且让我们早发现 找治疗，您还免费给我们赠送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

0: 自研二号方，让我们不花钱呢就能把这个轻症的眼病治好。哎呀，真是谢谢您呐！
1: 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对于轻症的眼病呢，我们用蒙医治研小妙方啊，也不花钱，在家呢就能把病治好了。但是，一旦呢得了重症的眼病啊，大家千万记住了，该去医院做检查就到医院做检查，该治疗就治疗。
0: 哦、
1: 我们的目标呢、是为了治好眼病，是不是？
0: 对呀、对呀，殷老师，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去年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1: 您大概的说一下自己情况，我这一时半会儿我对不上号。
0: 行行行，当时我记得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是咋回事吧？就是突然的眼睛不舒服。又胀又红的那种，眼睛胀难受，有时候戴着那个脑袋也疼，头也疼，看灯的时候吧，就好像一大团的那种光圈的。
1: 这是出现红视了，是不是眼压高了呀？
0: 对对对，而且我发现这个视力也不如以前了，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过去吧，你看在我家阳台能看五六十米远没问题。
1: 嗯，
0: 像什么对面的那个饭店的门脸啦。街边的这个店铺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就突然之间吧，就感觉是模糊了，看不清楚了。
1: 您这个是短时间之内发病，症状发展的特别快，是不是？
0: 对对。
1: 哦，那您这个应该是急性高眼压症。
0: 是啊，是啊，眼压太高了，左边是25，右边26。
1: 嗯。
0: 当时那时候医院给我开的是毛果银香。还有赛马诺尔，还有那个什么泰利宁，
1: 嗯，
0: 当时开完我药没拿，因为当时我相信您嘛，我就想把医院的检查那个结果呀、报告啊，先跟你说一下，包括这个眼压什么的，还有开的药，我就想让您啊帮我治疗嘛。
1: 其实医院给您开的这些药啊，当时用的话呢，为时过早，因为这些药只是起到了降眼压的作用，它是扩瞳、缩瞳。强行的把眼内的蓄积的防水啊往外排，那您这个情况呢，属于是急性的高眼压症。为什么得急性的高眼压症呢？一般来讲啊，肝火上炎就会得急性的高眼压症。如果这个时候你单纯的你就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水啊，强迫性的给它降低这个眼压，您解决不了内在的肝火旺盛，那么这个情况它就会反反复复。
0: 嗯、
1: 这个症状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它开始反复的话，就不单纯是高眼压症了，它就会发展成为青光眼了。所以蒙医在治疗高眼压症的时候，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通过迅速的去降肝火、清肝、理肝气来治疗高眼压症。蒙医治疗秘籍里的很多的治疗眼病的食疗方啊，也都非常好，很多方法呢，也都很简单。可以解决您这些问题，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对对，那时候您就让我用那个蒙医治眼食疗方的那个菊苣茶、说是您要我是5克的泡水当茶喝，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呢随时随地都能喝。
1: 哎，
0: 就这样，也就是用了有那5-6天吧，4-5天左右的时候，没什么变化。没什么变化，我就给那个场外马老师打电话了嘛。我说我这喝了都好几天了，4-5天了，这眼睛啊、头啊还是胀啊，还是疼啊。
1: 嗯。
0: 当时马老师跟我讲，你得继续坚持，怎么也得喝了2-3个月。
1: 这个药方它属于是一个单方泡茶的一个方法，菊苣呢，蒙药名它叫昔日斯吉德，蒙医认为它能够清肝热、利肝胆，常用于呢调理因为肝火上炎引起的目赤。头痛等症状，同时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肝胆湿热所导致的眼部不适。所以在用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当天就见效的，因为您这肝火上来，它不是1-2天的事儿啊。所以说用这个治眼食疗方啊，它给您是肃清肝火，需要时间的，坚持的越久效果越好。
0: 对，真的真的跟你说一样啊。那马老师既然这么讲呢，我当时就坚持着喝呗。你看到现在这个菊苣茶，茶都不喝了，喝了1个多月的时候，疼啊，这眼睛胀啊，还有看灯有光圈的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挺好的，这不就起作用了吗？
0: 是啊是啊， 再一个呢，就是过去吧，我最多也就看50来米、50-60米吧，看到什么站牌啊、门脸啊。现在呢，就是站在阳台上，不光能看到那些门牌、站牌，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门牌上面那个电话号码也能瞅清楚了，包括以前的恶心啊、食欲不振啊这些情况完全都没有了。
1: 嗯，好，肝开窍于目，如果肝火旺盛，肝木克脾土，人的脾胃呢就会出现症状。您通过蒙医治眼食疗方聚积茶降了肝火之后，随之呢你这个脾胃得以濡养了，它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所以说以前您那些症状咱们就一一的迎刃而解了。
0: 是啊是啊，这不是又去医院做检查了吗？测了眼压、眼压降到13了，尹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呢，第一呢就是表示感谢，再一个就是还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您。
1: 您说。
0: 就是我老伴儿他眼睛就干眼症，现在吧就是有那个好像有强烈的异物感，火辣辣的热痛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就是他这个眼屎多，分泌物多，而且还经常流眼泪，视力也开始下降了。我就想问一下他能不能用这个蒙医治眼的2号方啊。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已经给大家伙讲到过了，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他已经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干眼症了。
0: 哦、
1: 严重的干眼症就不能用蒙药治眼2号方了，一定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斑。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咱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前期呢，能用小妙方解决的呢，我会积极的给大家用蒙医治眼小妙方解决，不花一分钱。如果说是重症眼病了，就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来解决。今天我也讲了干眼症的危害病因，我就不再多做讲解了。你老伴儿的这个病发展的速度会快的，所以说咱们要尽早的给他进行治疗。现在呀，蒙药治眼奇方呢不好买，因为里边的药材太过珍贵了，比方说里边有的羚羊角啊，羚羊角它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呢，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它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干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啊能够直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另外呢，咱们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呢是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吃很多的珍贵的植物的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的价格在30万块钱人民币以上，所以说这个羚羊角动物药材它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是坚决不会用蒙药治眼奇方的。这病呢也拖不得等不得，你这样现在拨通场外的电话，你找一下张老师，他是负责开通绿色通道的，你看一看他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咱们如果说有
0: 的
1: 话拿上一些然后回来先吃上。
0: 嗯，好好，那先谢谢尹老师。
1: 那就先聊到这儿，希望您老伴儿呢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老师，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问一下。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 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大会共吸引21个国家和地区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累计参会超4.1万人次。展会期间，举办各类活动89场，发布创新成果87项，372家中外企业参展，集中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余项，观展人数突破9万人次。2026亚洲山地自行车系列赛贵阳站将于9月5号到6号举行。携程旅行近日发布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显示，贵州在多个细分榜单中表现抢眼，其中在2026暑期宝藏小城榜单中，贵州独占4席。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1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8: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9: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10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10: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意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说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9: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11: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9: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1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12: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3: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4: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9: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 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5: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6: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9: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6: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9: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7: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9: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8: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9: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9: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9: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20: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出餐量较大的出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9: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21: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9: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22: 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9: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 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0: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设老

0: 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3: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4: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5: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4: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6: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4: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7: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4: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8: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4: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9: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4: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 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10: 提鲜舱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4: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11: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12: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11: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4: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3: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4: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3: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4: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4: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5: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4: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6: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4: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 观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基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 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

0: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 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15/50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8: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9: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8: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 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1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记者会上，郭家坤介绍，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坍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3: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7: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8: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7: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集中呈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原则性。这一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战略方针、价值立场、工作布局和实践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说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唐文涛的解读。
1: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有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出了这番话。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回答：“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著名作家二月河曾感慨：“
21: 那么从纵向的比较，我们如果粗略的阅读24史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的反腐力度。”
1: 这种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也不多见。正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萨达拉所言，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这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的生动体现，也形象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要义之一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读懂14个坚持。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其中前4个坚持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内容，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具有统领性。第5个坚持至第13个坚持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与目标要求，是分领域展开的内容。最后一个坚持承担保障性作用。14个坚持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条文，而是扎根泥土、融入日常的实干路标。当我们走进一线，就能在理论落地的鲜活实景中，读懂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2020年4月21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平利县考察脱贫攻坚。从党中央最高指挥部到基层最后一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大家层层压实责任，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共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一道奋斗奔忙。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让党旗在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就是要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所在，而党的作风则关系党的生死存亡。2012年12月7日，广东深圳，一个由8辆车组成的车队融入车流，与社会车辆并行，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令行进，不腾道、不封路、不扰民，没有欢迎横幅。

0: 没有层层陪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出京考察，至今令人印象深刻。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总书记的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公布154起。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75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75,604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25年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抓作风建设就是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 这是我见过最暖的一台车，
2: 明明是公交车却没有地方下脚，满车都是蔬菜，司机却还说
3: 你们打工走的就不能上来。
2: 这里是贵阳252路公交惠农专线。
0: 贵阳开通惠农专线，专门服务周边菜农进城卖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德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专门兜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办不成事变为办的城市。云南、山东等多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设立暖心驿站，停车有位，进门有证，深夜有灯，让一线劳动者收获实实在在的温暖。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100多年前，恩格斯向英国工人发出号召，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宣誓，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治党没有终点，强党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期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篇目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梳理党的政治建设脉络，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引领全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根本上扭转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20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中收录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新时代脱贫攻坚，党中央一声令下，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驻一线。生态环保督察扎实有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背后是党中央抓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之所以能被攻克，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之所以能被办成，根本在于有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如果在方向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确保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必须常抓不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只有在全党激发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党才能真正经得住考验， 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

0: 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历史和现实表明，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马克思主义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更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走向辉煌的决定因素。新征程上，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旗帜鲜明讲政治，我们定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就意味着党建工作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纵观百年党史，为什么我们党总能在历经磨难后浴火重生，在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试想，如果一艘巨轮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罗盘，哪怕引擎再强劲，水手再努力，最终也难免触礁沉没。对于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个决定航向的罗盘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旗帜鲜明讲政治这七个字里。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原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功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反之，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甚至丧失政治立场，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现实危害。党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部分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就是深刻的反面典型。这些人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更主要的是政治上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严重败坏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深刻警示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党内一旦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就会严重脱离人民，丧失执政基础。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甚至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不从政治上认识并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发挥其指南针和统领作用。只有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意志、步调一致，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0: 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这个暑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县域乡镇下沉。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联动多部门推出避暑研学、山地户外、长线旅游等多元供给，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不同于传统观光游，今年暑期旅游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新业态、新玩法备受青睐，二是慢旅行、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透过多地暑期文旅场景，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和新机遇。
3: 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悬崖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4: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了。
3: 除了黔东南州，在贵州其他城市的周边县域，各种新场景、新玩法更是层出不穷。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成了避暑旅游最火爆的项目之一。
5: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3: 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溶洞，其中已开发利用洞段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大家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与刺激，体验感十足。
6: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3: 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下，成为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
7: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3: 既能享受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如今在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新晋打卡地，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
8: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新山绿水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3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3: 暑期以来，贵阳接待国内游客26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旅游总花费359.7亿元，同比增长8.4%。新业态还催生出新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 需要专业人员提供。

0: 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村民。
1: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厂医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熊龙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五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0: 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瞄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300万元。
2: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0: 记者了解到，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达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出台了专项方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
3: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0: 今年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享受旅行的过程。这个夏天，旅游专列火出了圈。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突破90%。
4: 新疆，贵阳全上车以后又行走。
5: 哇，来了，新疆人民。
0: 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客流主力。
6: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0: 今年暑期，王建荣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这趟专列有独立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坎儿井等20多处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的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7: 以前我也随个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0: 行进的列车来到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8: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
5: 葡萄洲是断裂青石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8: 今年这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0: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从深层次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
3: 往往火车开到哪里，游客就到了哪里。我去看看当地的风土民情，去看当地的自然风光，然后人下去，货带上来，我可以很轻松，轻松不累，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0: 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激活沿线的消费活力。
9: 我们深度依托吐鲁番12大极致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10: 预计6至8月接待游客1415万人次，有效推动区域客流向县域下沉。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风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乡野消费新活力。
3: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11: 这个夏天，贵州除了山地户外受到游客的青睐之外，贵州旧市白居易也是火遍全网，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热度的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12: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上纳辉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兴义市万峰林民宿主理人王佳兰：
13: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12: 重庆游客王毅：
14: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多好。
12: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兴义市万丰林街道上纳辉村党支部书记罗顺林：
15: 我们将吃素盘活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12: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定。遵义游客云霞：
16: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12: 民宿负责人郑小华：
17: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在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12: 安顺经开区围绕21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河南游客张女士：
18: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12: 安顺经开区民宿主理人谢登恒：
19: 蔬菜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1-2个月，入住率达到80%。
12: 安顺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王晶：
20: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11: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12: 吉林游客曹雪：
21: 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12: 重庆游客张挺：
22: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取快递了、购物了，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12: 四川游客离群：
23: 富阳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12: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百里杜鹃景区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24: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1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12: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养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重庆市民潘世伟：
25: 依山而建，蓝天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来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12: 香港市民朱雪梅：
26: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12: 四川眉山市民严仁伟：
27: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负氧离子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腔些很有好处。这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
12: 阳光大地置业集团总经理于俊旭：
1: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
12: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 1.3 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百里杜鹃文体广电旅游局

0: 局长罗丹。
1: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阳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业态的布局。
2: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为流量的关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过去以观光为主，看峰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呢？
3: 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兴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带动省内外游客大幅增长。黑龙江游客刁女士
4: 想带孩子到万峰林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
3: 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万游客打卡万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四川游客刘女士，
5: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3: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兴义市万福村村民宋宪勇，
6: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3: 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派驻万福村驻村干部徐峰，
7: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3: 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工房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四川游客雷女士，
8: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9: 要坐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3: 贵州工匠名师徐查清山地文化馆负责人徐查清，
10: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3: 除了小孩能玩，馆内还打造了能容纳100人的休息区，让家长坐下来喝喝茶。目前万峰林景区已经有近50家咖啡店，各类慢体验吸引着游客放慢脚步。安徽游客汤先生，
11: 大人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小孩有他自己的乐趣，不挺好的吗？我媳妇刚才还说了，说明年问小孩愿不愿意再来，他想来。
3: 嗅到亲子游的商机，景区周边400多家民宿纷纷推出特色研学项目。岳西里民宿今年围绕喀斯特文化打造亲子沙龙，1个多月前房间就全部订完了。民宿主理人吴英杰，
12: 通过幻灯片来给他讲解万峰林它的由来，它的这个地貌的形成非常受欢迎，暑期入住率能达到100%。
3: 瞄准亲子赛道，当地引进了长短结合的研学项目。今年7月，景区内的山生研学营地新建了万峰林图书馆，2个研学团队入驻，计划将研学时间从半天延伸到多天。爱压板万研学项目负责人梁婷，
13: 做一些主题，怎么去染成5色的花米饭，布依族的酒怎么去酿出来的，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蒸馏的这个过程，把它变成一天的课程活动。
3: 木兰咖啡主理人莫东森，
14: 贵州呢咖啡很出名，我们庄园离这边大概1个小时，咖啡怎么种的，怎么样去加工出来，到我们的杯子出来给大家喝上，可以带小朋友来做体验啊。
3: 目前万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置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兴义市万峰林旅游集团营销负责人邓成宇，
10: 很多游客会在万峰林住3-5天甚至1周，万峰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2: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出游幸福体验。 文旅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9: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办法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明确经央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可以作为收藏品买卖，也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等。
0: 评书联播。
24: 阳光伸着脖子往下看了看，呀，就是一愣。什么原因呢？他见过宇文成龙，可没说过话。这一次黎志进他仔细给他相相面，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儿，这脖子能有7寸长，就应了那句话了，长了个扛家带锁的脖子。屁股是扁形的，是蹲监坐狱的屁股，怎么瞅怎么没个人形，要跟宇文成都站在一起天壤之别，都是一个娘生的，怎么相差就这么悬殊啊？杨广又一想，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不能以相貌取人呐。想到这儿，他就问：“宇文成龙，臣在长平王保举你。”为三路元帅帐前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可愿意？我早就乐意了。这副担子你能挑得起来吗？请陛下放心，您是不了解我，我这能耐大着活儿呢。 我哥哥当元帅是当之无愧，我要做个先锋官，就凭我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这

算得了什么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也就是我哥哥做了元帅，要换个旁人，我都还不服他呢。杨广挺满意，既然如此，朕就加封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早日报捷，朕必提拔你的官职。臣谢恩万岁万万岁。把宇文化及急得在旁边直跺脚啊，心说冤家呀，你连个乡臭你都不懂啊，你怎么好坏不分呢？那长平王邱瑞那是害你呀、啊、你倒好，满口应承，哎呀，我这俩儿子全到了战场，这是可要了我的老命喽。宇文化及一想，邱瑞我绝不能便宜你，第三次跪倒动本，陛下，您别听宇文成龙这么说，实质上他年岁还轻，虽然懂得一些兵法，还不成熟，身边需要有人辅佐，以臣之见，长平王邱瑞可以给他做个参军，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准奏。邱爱卿，你不必推辞了，你就协助宇文成龙身为参赞军机之职，臣谢恩。邱瑞心说话，宇文化及，你算跟我标上了，好，咱们是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到头来看谁吃亏。杨广一看一切都安排好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宇文成都赶紧下令箭调集各路人马，长平王邱瑞回到府，把一家人召集起来，把皇上的决定说了一遍，家里人一听都犯傻了。他儿子邱天豹就问爹，那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孩子，现在的形势你没看出来吗？隋朝的江山完了，当今天子他坐不了几天了，瓦岗军必然一统天下，咱们把后路都得安排好了啊。爹，您说怎么安排吧？此一番赶奔瓦岗，我必然能见着我外甥秦琼，我打算投靠瓦岗。对，爹，您这么决定太英明了。那咱们家怎么办呢？听信儿，我要投靠了瓦岗军之后，必定派人来给你们送信，你保护你母亲，带着家眷赶紧离开京城，赶奔瓦岗，然后咱们一家人团聚。不过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要知道咱就犯下灭门之罪了。我懂，您说这仗还能打得好吗？老王都把家里事全安排好了，书说简短，50天之后，宇文成都从各路调集了60万精兵，打算跟瓦岗寨决一雌雄啊。这兵马也调齐了，他兄弟宇文成龙前来请令，我说大哥，我看兵书上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我是你的先锋官，我得先开拔呀，你给我多少军队吧。宇文成都知道他这个兄弟狗屁不是，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爹对他非常疼爱。贤弟啊，两军阵前打仗绝非儿戏呀、啊、你处处事事都需检点，这可不像你在京城这么玩儿这么轻松愉快啊，一旦有点闪失，命就保不住了。因此为兄给你大兵50000，你先下去
冯

0: 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什么事情多跟长平王邱瑞领教，你懂吗？
1: 我懂。
0: 哥哥，你放心得了，瓦岗寨都是毛贼草寇，有什么了不得的？就凭咱们哥们这个威名吧，到那儿把旗号一抖了，就得把他们吓得尿了裤子。况且兄弟，我也不白给，胯下马掌中刀也能耍吧两下子。哥哥你放心吧，前边的事就交给我了，或许还没等你到瓦岗呢，我就把他们给平了。
2: 少说废话，赶紧下去吧。
1: 是。
0: 宇文成龙下去点大兵50000，带着长平王邱瑞炮响3声先出发了。一路无话，这一天到了瓦岗寨前的金鸡岭，邱瑞就建议赶紧安营下寨埋锅造饭。宇文成龙把脸往下一沉，哎，我老头，你这什么意思？先锋官，咱们千山万水来到这儿不容易啊，士兵十分的疲劳，理应休息3日然后再建仗，你待着你的吧。兵法有云，兵贵乎神速，这句话怎么解释？那打仗就得求个快的，打这些响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按你说那样，还得歇3天，瓦岗寨做了充分的准备，那能打得了吗？你老头啊，那话都过时了，你就在旁边歇着，听我的话没错。来，点炮列队。 邱瑞心说，倒霉蛋，连饭都不吃就打仗啊，这50000军兵啊也算倒了血霉了，听你的吧。3声炮响，在金鸡岭前列了队了。早有瓦岗军到里边送信儿，军师徐茂公一听哈哈大笑，无量天尊，恭喜魔王，贺喜魔王。
2: 三哥，
0: 又有什么喜事儿？您没听说吗？宇文成龙率兵50000来打瓦岗，这叫自投送死，带来不少的粮台寄养，正好给咱们送一份厚礼呀。魔王你就尽管听喜信儿，我准保让他全军覆没。徐茂公向程咬金保证，要把隋军全军覆没，一举全歼。程咬金点了点头，他知道徐茂公这不是吹，但是他也有点不同的看法。
2: 三哥，
0: 这宇文成龙狗屁不是，人所共知，但是你可别忘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
2: 可不好惹呀。
0: 况且此番带来60万精兵可也够咱受的。三哥，你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一举全歼呢？
1: 是啊，
0: 大伙十分关心，问徐三爷。徐茂公一笑，主公放心，各位弟兄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另外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呢，我早就想好了，咱们现在的力量还不能跟天宝将宇文成都硬碰硬，要想一个妙策让他不战自退。
2: 程咬金一拨了脑袋，我不明白，
0: 他气势汹汹来了，怎么能不战自退呢？

0: 只需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徐茂公把计划当众这么一说，大家全高兴了，全把大拇指竖起来，高，实在是高。那就这么办吧。徐茂公跟秦琼一商议，先对付宇文成龙，如此这么办，这么打，这么打，这么打。众将领令，头一个就是秦琼，点兵一万，开开城门，放下吊桥，冲出石头城，在两军阵前列队。单说宇文成龙，你别看他狗屁不是啊，这小子觉着自己还挺了不起呢，立马横刀在大旗之下，正然越武扬威，抬头一看，瓦岗军冲出来了，摆了一座五方大阵，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黄骠马虎头枪。他一看旗号上有斗大的一个秦字，就知道这是那马快出身的秦琼吧。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掌中刀左晃右晃，高声断喝：“呀，带！”那位说：“这什么味儿？这小子连底气都没有。”我说：“对面那人，你是秦琼吗？”秦叔宝点点头：“不错，正是某家。你是什么人？”哎呀，你两只眼睛瞎了一对儿，你没往大旗上看看吗？我乃是三路元帅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帐前的先锋官，我叫宇文成龙，这回你知道了吗？宇文成龙，莫非你要攻打我们瓦岗不成？一点儿都不假。我说秦琼啊，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吧？没事竟敢插旗造反玩，犯下了灭族之罪呀，这还了得了？本将军提虎狼之师五万，要一举踏平你的巢穴，拿命来！他还要亲自出马呢。长平王邱瑞有自己的打算呢，他一看是秦琼，就想把这底告诉他。因此老王子催马过来了：“先锋大人且慢。”老头什么事？先锋大人，杀鸡焉用宰牛的刀，有事老朽扶其劳，这头一战您交给我吧。
1: 嗯，也行，多加谨慎啊。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算倒了霉了。那仗仗得打败，我希望你首战告捷。
0: 是。长平王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秦琼一看，哟，这不是我姨父吗？哎呀，一晃多年不见，老人家的皱纹又多了，胡子更白了。秦琼心里一阵难过，还没等说话呢，长平王冲着秦琼挤挤眼睛，秦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见长平王抖丹田断喝：“呔，秦琼，胆大的响马，竟敢造反，是自取其祸。可知道长平王的厉害？休走招枪！”跟秦琼两个人站在一处，当然假打假战，一边打着，老王子压低声音对秦琼说：“孩子，赶紧给我安排后路啊！我要归降瓦岗山，姨父太好了。不然的话，我也得派人去接您去。秦琼，别的话先别说，你假意把我抓住，
1: 咱们爷俩商量好了，然后再接我的家眷。秦琼说：“好吧，姨父，您暂时先受点委屈，我把您走马活擒。”哎，我明白。当然，他们说话谁也听不见。再看二马盘桓，杀了个难解难分。正好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秦琼唰，把虎头枪交到左手，轻舒圆臂，把老头的战带给抓住。哎，是走马活擒，一拨马回归本队。为了掩人的耳目，假戏得真唱。秦琼吩咐一声，绑裤头，把老头给扔下来了，把长平忙摔得梗了一声。心说话，秦琼你慢点，好悬没把我摔冒了泡，我什么年纪了。众人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长平王给捆上了。秦琼吩咐一声，押回城内听候发落。然后催马又到阵前，宇文成龙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这老头糟糕糟糕，真糟糕，我叫你留神你不留神，你看这怎么办呢？这可是出师不利呀。他吩咐两旁哪位将军出战。跟他来这些人都憋着一肚子火，论能耐都比他大，这一路之上净受他的气了。这小子没理儿找理儿，没茬找茬啊，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行军。当兵的弟兄饥一顿饱一顿呢、啊。这些人一看呢，干脆你出战吧。所以篇幅大将一齐说话：“将军大人，看来斗秦琼非您不可，我们的武艺是不及将军呐、啊。将军，您亲自出马吧。”喂，嗨，哦，都交给我了。好，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敢揽瓷器。尔等给我压住阵脚，直奔秦琼。秦琼能跟他伸手？吩咐身后的单雄信出战。单五爷催马摇金钉枣阳槊来战宇文成龙。其实一伸手啊，单雄信一槊就能把他拍死。按是军师交代过，得按计划行事，所以单雄信呢也不敢使真能耐，跟他打了十几个回合，假装不是他的对手，是拨马败归本队。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深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5: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节目同一时间呢 准时的和朱老师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这两天呢，由于全国各地咱们细胞补养疗法呢出现了药源紧张的情况，很多地区呢不好买，买不到。这个事儿啊，朱老师比大家伙更着急，因为我带着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篇回国之后啊，我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十几年来我一心想要做到的事情，要在国内进行低价推广，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呢用最低的价格摆脱一直折磨我们的老慢病。到现在呢，我的心愿完成了。可是大家知道吗，回国之后啊，我才特别切实地感觉到啊，咱们中国人口庞大，中老年老慢病患者多，真的需要我帮助的人太多了。那现在呢，由于很多地区脱销了，老师心里特别的着急。我呢也在不断地和药厂这边呢进行接洽，所以这两天呢加班加点的工作，人特别疲劳。我这个人呢没有特殊情况是特别守时的，一般来讲，尤其是来电波当中给大家讲知识，我尽可能要提前至少20分钟到。这20分钟呢要给大家好好的呢来准备一下知识啊，让大家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让大家学会这些知识之后呢，在生活当中指导生活，帮助大家真正实现乐享天年。今天呢，为了不迟到，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呢，我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啊，说谁谁谁一辈子呢是个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可是一生呢生活的比较凄苦，年纪大了还得一生病，人又遭罪，还没钱看病。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在抱怨说，为什么做个好人，做了好事却没有得到好报呢？你看在今天呢遇到的这位出租车司机，他就跟我抱怨，他说啊，他送一位领着孩子看病的母亲急诊去医院，一路上呢闯了一个红灯，压了2次斑马线，结果呢给这母子送去急诊，孩子平平安安了，他自己呢却遭受了交通处罚，扣了8分，罚了400块钱。为此呢他误公误事，内心十分憋闷，所以呢他就跟我抱怨说，如果知道这样的结果，我根本就不应该去帮他们。我当时呢看着这位司机朋友，我就跟他说啊，其实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内心呢首先要不图回报，我们做善事行善举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善心和善行，我们做了我们就很舒畅。如果当时你看到需要帮助急需去医院抢救的这对母子，你却没有帮他们，你的内心会更加的后悔和遗憾。而你帮了他们，不仅仅是帮了一个急需抢救的孩子，甚至你是救了他们整个家庭啊。这一份福德不是你损失价本的几分和400块钱能够来对等相比较的。而且呢，我跟这位司机师傅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说过一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呀。你在做善事，你坚持的去做善事，那么自然而然，老天爷呢，就会把这份善的功德来回馈给你。所以当我和这位司机师傅聊了一路，最后他把我送到目的地的时候，等我要下车的时候呀，这位司机他说，您等一下，他下车亲自把车门打开，并且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真心地跟我说了一句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也一定要明白，我们每做一件善事儿， 并不是非要要求回报，而且咱们不要要求你做善事本身。

给你回报。这一点啊，朱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大家都了解朱老师，当年呢，在同仁堂老药工高爷爷的培养下，我呢，去国外进行留学，并且呢，带着高爷爷给我的千年古方延寿方。当时高爷爷把这个延寿方放在我手里的时候跟我讲说，丫头啊，这个方子你一定要真正用它来为老百姓服务。我当时呢郑重的点点头，带着这份承诺，我在国外呢进行了足足13年的科研，有了成果之后呢，又在国外推广了12年。这中间我的付出啊，大家伙可能想象都能想象得到，离家在外呀，和亲人相隔那么远，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每天面临的就是枯燥乏味的这些个科研，面临着在国外举目无亲进行推广巨大的工作压力。但是大家知道吗，我内心始终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要实现对高爷爷的承诺。科研成果成熟之后，我一定要带回国内，帮助更多的老百姓。而这一份善心，支撑我在国外20多年的艰辛。可是善终归有善报呀。当我回国的时候啊，我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我得到了国内医学界的推崇。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善给我们带来的回报呢？而且回国之后呢，我把细胞疗法在国内的推广价呢，争取到了国际推广价的1/10都不到。在国外我们推广呢是4.2美金一片，可是在国内推广仅仅是人民币2.9块一片，是真正成为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呀。而且大家伙啊，我今天想跟大家伙说真心话，在我推广的过程当中啊，我真的经历了太多太多老百姓的不容易，也经历了他们的酸甜苦辣，而这些经历对我来讲真的是最大的财富。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患者徐大姐，当时呢她已经75岁了，要说以前的日子呀，那还算是不错的。这徐大姐呢，虽然没什么退休金，没有收入，但是她的老伴儿以前呢是乡政府退休的，一个月呢退休金也不少，除去两人的生活费和每个月的药钱，还能剩下一些。他们呢有3个儿子，也能轮流回家看看老两口，所以老两口感觉自己挺幸福的啊。钱呢虽然不多，但是呢够生活。3个儿子呢时常回来看看，在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大家伙听了都能想象到这老两口多幸福。可是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人，你的健康是一，你生活当中所有积累下来的财富是一个又一个的零。当你这个健康没有的时候，这些财富就显得没意义了。这两位老人呢，就是典型这样的情况。他俩有老慢病啊，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老两口是什么病呢？要说呢，这也是很多家庭都有的情况，就是夫妻俩啊都有糖尿病。在这儿啊，朱老师要讲一下为什么很多家庭都这样呢？因为一个家庭当中夫妻两人啊同吃同住，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作息时间都差不多，包括脾气都差不多，对不对呀？当你饮食不节、生活不规律、作息时间不遵循天道的时候，你就会导致细胞逐渐丧失了吸收氧气和利用氧气的功能。那胰岛贝塔细胞如果出现了缺氧的情况，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下降了，导致血糖失衡。而糖尿病血糖如果控制不好，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高度氧饱和，而物理溶解氧量下降，导致呢

叫黄尿类的。第三类呢，是用外源胰岛素替代自身胰岛素的功能。你比如说胰岛素，我们直接注射。但这些大家都明白，不是从根本上康复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呀。治疗这么多年，逐渐的让并发症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药物啊，它伤肝伤肾呐。那么市面上的各种补气血、通经络、调五脏啊，这些药物大家用了，为什么没效果呢？根本原因呢，在于糖尿病的根源是贝塔细胞缺氧。不能足制足量分泌胰岛素，所以当你调五脏补气血的时候，你解决细胞缺氧的问题了吗？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你这些补气血、调五脏的药物，身体都吸收不了。所以说呢，对于治疗是无济于事的。这就好比有个地方着火了，火烧得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啊，这一大片的居民区都停水停电了。那110啊、120啊、交警啊、城管呀、供电局、水利局的全来了，可是最关键的是119消防队没来。你能说从根本上解决火灾了吗？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是不是啊？所以对于疾病来说啊，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就是关键的消防队，只有先把火灭了，后续的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逐步恢复正常。治病也是一样，只有先给身体中的细胞进行快速、有效、持续的补充氧气，才是从根源上治病根儿。你像糖尿病，给胰岛贝塔细胞进行补氧，这氧气补上来了，胰岛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血红蛋白载氧正常，并发症呢逐渐消除了，这就是治疗糖尿病的关键。而徐大姐老两口啊，就是糖尿病的典型患者，因为他们过去用着普通的治疗方法，越治越重。这徐大姐呢，血糖还控制得可以，餐前6.2，餐后6.5，就这样呢，这糖尿病并发症啊也没控制住。他是浑身瘙痒，难受起来呢，就跟全身都有小虫子爬一样，这非得挠破皮才痛快。两个脚啊，都已经是末梢神经炎了，摸上去没什么感觉，冷热不知道。那脚趾甲盖啊，流血都不知道疼。糖尿病引起的心脏呢，还不好，总是心口窝疼。但徐大姐这老伴儿啊，比她更严重。他是糖尿病呢，年头多，血糖控制不理想，餐前血糖8.5，餐后呢14/15，并发症就更厉害了，有糖尿病带的眼病，产生视网膜脱落，两个眼睛都失明了，因为长期吃药导致的糖尿病肝损伤，经常黄疸，最要命的呢就是糖尿病肾病了，慢慢的呢从肾衰竭轻度到中度，往重度发展了。老两口呢，慢慢的开始生活自理，很吃力了。一个心脏不好，走不了远路；一个眼睛看不见。这一商量啊，在不远的村子里呢，他老伴儿呢有个远房的侄女，每月呢就给这侄女点钱，帮着照顾一下老两口。每天呢，这侄女啊过来给洗菜做饭，洗洗涮涮，把这家呀打理得也井井有条，这也算是个照应了。只要是有老慢病的人呐，咱不给细胞补养，治疗不到病根上啊，这日子维持住那是暂时的，这不是吗？慢慢的，徐大姐老伴儿的肾病就到了晚期，已经到要透析了。这一下子啊，他们老两口的钱就不够用了。一开始这透析呢，一个星期一次，儿子们呢还能给拿点钱。大家都知道，到了后面，这透析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需要隔5天一次，隔3天一次，隔2天一次，甚至隔1天一次。这是吃钱的病啊！这个时候，儿子们开始你推我，我推你，不想出钱了。到最后啊，本来应该隔1天去一次的，结果因为没钱，不得不拖上个3、4天去一次。你想这样的

0: 情况，那不就是眼睁睁看着病人消耗到最后灯枯油尽吗？其实我也告诉大家，即便隔一天去一次，也不是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法。你不解决细胞缺氧严重的问题呀，他的病啊，就是一天去一次也会越来越重。就这样很快的呢，徐大姐的老伴儿就无奈的去了。临走的时候啊，最不放心的就是徐大姐了。老伴儿拉着她的手，掉着眼泪，对她说：“我先走一步了，去那边儿等你了。”这老伴儿一走啊，徐大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儿子们一看家里没钱了，就更不回去了。老伴儿走了，徐大姐又没什么收入，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连吃饭生活都是问题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就更严重了，脚面呢开始变黑，皮肤颜色变深，一块一块的都是黑斑，再这么下去就得截肢了呀。而且呢，浑身皮肤瘙痒，挠破的血道子也不爱封口，蚊子苍蝇都围着他转，这心脏啊是时常的难受，就怕哪天突然心梗人就没了。这按说啊，徐大姐老伴走了，这保姆也顾不起了，可是这些时候啊，相处下来，这远房的侄女儿呀就跟他们相处出感情了。因为徐大姐这老两口啊心地善良，在这侄女儿过来照顾他们的时候啊，他们会多给侄女儿些钱，因为知道这侄女儿生活不容易，家里有孩子供着上学。也正因为徐大姐老两口有这份善心啊，真的得到善报了。这远房侄女儿呢，不忍心把徐大姐一个人撇下，不能看着她就这样饿死，所以呢，每天过来送点家里种的菜，做点饭，简单的帮她收拾一下屋子。这徐大姐也算是能凑合着维持下去。但是一到晚上啊，徐大姐总是抱着老伴儿的照片哭，她心想着，老头子呀，你这是走了，享福了，剩下我一个人在这儿遭罪呢，日子不但是没盼头，简直就是盼着哪天早点走了，这也是解脱了。这也是命不该绝呀。这眼房的侄女儿啊，不仅每天回来照顾她，并且呢，听人介绍说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治疗慢性病效果特别好，也包括糖尿病，所以呢，思来想去，这忙呀他得帮。而且呢，他这远房侄女儿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他知道一句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呢，他就又仔细的打听，最后打听到这药不贵，一片才2.9元，正好呢家里的玉米卖了点钱，他呢就和他的丈夫商量，他这个丈夫是个实在人，从他们两口子生活费里头就又抠出来一部分，加上卖玉米的钱，给徐大姐买了3个周期的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结果呀，吃上才3天，徐大姐浑身这个瘙痒就一点点减轻了，她不使劲的抓挠了，半个月下来呢，这心脏明显感觉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自己走走呢不心慌，不气短，不胸闷了。一个周期还没用完呢，脚面上的黑斑就退下去了，明显的这个脚啊也有知觉了，知道冷热，知道疼了，越来效果越好。3个周期下来呀，这徐大姐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自己呀就哭着拉着这侄女的手说，我没想到呀，活到75岁了，我想着吧，这病啊就会把自己，没想到还能有好的一天。我跟大家伙讲啊，人呢被病折磨久了，他的心会绝望，他会觉得生无可恋，他感受不到活着的美好，但是一旦身体好起来的时候啊，他就会 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了。这徐大姐虽然现在剩一个人了，但是身体好了之后啊，她特别珍惜这份健康，珍惜这份健康。这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说的，治疗糖尿病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细胞补养是关键。其实不仅糖尿病如此，各类各样的慢性病都是如此呀。我们对待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呢，在治疗的时候，要先把堆积在血管里边大量的废糖清理掉。那些废糖就是糖毒，这些糖毒不清，在血液当中游走到各个脏腑，它会破坏各个脏腑的细胞，让这些细胞严重缺氧之后呢，这些脏腑产生病症，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我们在细胞补养疗法治疗的时候呢，先把糖毒清掉，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给细胞补充足的养分，胰岛素正常分泌，血糖呢恢复平稳。这样的话，五脏六腑的缺氧的细胞同时补足了氧气，并发症一天天就好起来了，人呢就更有精神了，更有活力了。这徐大姐康复了，生活逐步就能自理了，这就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儿啊！没想到啊，更好的事儿还在等着她呢。由于城市发展需要用地拆迁，刚好她所在的村子属于拆迁的范围内，这一下呀，过去的老房子就成了宝贝了。这拆迁款下来，一下子啊，这徐大姐成富豪了，不但有新房子住，还有不少存款。所以呢，徐大姐呢就签署了遗嘱，将来自己走了之后啊，这房子要留给远房的侄女，自己。临走之后，剩下的存款要分成四份儿，其中的一份儿要给他远房的侄女，那剩下的三份儿啊，也算是他养孩子们一场，留给三个儿子。因为徐大姐自己明白，如果没有他的照顾，别说是房子和存款了，连自己的命啊，那早都没有了。所以徐大姐呢，对她这个远房侄女也是事出亲生了。这也就是我说的“善人自有善缘，自有善果”。其实我们做善事不为回报，只为自己内心善良所在。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其实这么多年，我在工作当中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是因为我内心呢有信念在支撑着我，这份信念呢，就是一定要善待这个世界。你善待世界，世界就会善待你。所以到现在，虽然我工作很劳累，可是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依然有一颗善良的心，时时我有愉悦的心情。因为来自天南地北康复的患者，大家把健康的好消息、病情恢复的好消息告诉我的时候啊，这比灵丹妙药效果都来得好。我每天是愉悦的，是开心的，所以老师呢也特别的有信心，会带领大家乐享天年。当然，我更希望细胞补养疗法在国内呢进行低于国际推广价十分之一的价格来推广，让更多的患者朋友从中受益。现在呢，推广资金啊，相对呢已经不足了，各地区呢也出现了一些脱销的情况，所以我在这儿提醒大家伙，抓紧时间报上名，尤其是有老慢病的朋友。老师坚信，细胞补养疗法会让大家摆脱病痛的折磨。好，今天呢，知识我就讲到这里吧。接下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它 搜集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壮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

0: 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0: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细胞年轻30年。百年同仁堂300年老字号，始终秉承同仁同心同修仁德的经营理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让您在吃药治病的同时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和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们展开互动的沟通和交流。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我也是听别人介绍你正在推广那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
1: 对。
3: 哎，不但价钱不贵，还2.9元一片，最关键的是用了以后啊，虽然病不一样，但是都效果特别好。
1: 其实疾病啊，症状不同，五花八门，对不对？但是呢，殊途同归，病根是一样的。这病根呢，就长在我们身体里。我们人体的各个脏腑器官不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吗？对吧？那么当细胞缺氧之后呢，我们脏腑的功能下降。细胞缺氧严重之后呢，脏腑会产生器质性的病变。那么细胞缺氧特别严重的时候啊，就会导致这些器质性的病变越来越重。这些病变就是折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老慢病啊。所以大家伙有的时候大家都奇怪啊，很好奇问我这个问题，说朱老师，为什么我和老伴都用，我俩不一样的病都有健康收获，都一天天的健康。其实啊，疾病的病根是一样的啊。
3: 是不是也是别人推荐我用嘛，我一算啊，这2.9元一片，比我平时吃那些药都便宜多了。这不就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场外老师跟我说啊，让我等几天。我这不是一听着急了，所以打电话想问问朱老师，这药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我想尽早赶紧用上。
1: 是，这段时间全国各地脱销的情况比较严重，很多地区一药难求啊。原因呢，是因为咱们细胞补养疗法在国内的推广价呢，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不是负担。很多人说我这2.9元就够买一块豆腐，但是花到这儿的时候呢，却让我健康。这就是老师回来的初衷啊，要让大家伙呢用咱们中国传承下来的秘方，经过科研出来的这个科研成果呢，真正让咱们老百姓实惠得益。
3: 对
1: 啊，这也是我的心愿。所以当地买不到啊，咱们得等一等啊，量呢是提供的量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这个补贴资金也越来越少啊，但是我会尽能力给各地增补一些啊。您具体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说。
3: 朱老师，我这个病啊都是老病根了。

0: 从年轻的时候就落下这毛病，
1: 嗯，
0: 后来这年纪大，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哎，不但身上怕冷啊，
1: 嗯，
0: 哎，感觉到冷啊，
1: 嗯，
0: 哎，感觉到这好像到处冒凉风，
1: 嗯，
0: 哎，尤其是关节部位啊，
1: 嗯，
0: 天气稍微不好，
1: 嗯，
0: 就开始又红又肿，
1: 嗯，
0: 哎，还嗖嗖的往外冒凉风，
1: 嗯，
0: 而且后来吧，越来越加重了，
1: 嗯，
0: 这两条腿啊。蹲站啊，身躯啊，
1: 嗯，
0: 哎呀，又僵又疼，
1: 嗯
0: 嗯，一走路啊，就好像那个骨头啥的往肉里扎着的一那样疼的，实在受不了，
1: 嗯，
0: 哎，厉害的时候啊，我就干脆连地都下不了，
1: 哦，
0: 哎，没办法，这又烤电呀，又理疗呀，还打过封闭针，哎，都不行，
1: 嗯，
0: 后来实在疼的厉害啊，我就吃上这个芬必得和止疼药。
1: 嗯，
0: 哎，那也是一直也对付的，
1: 嗯
0: 啊，但是最后啊，这两个多月啊，我总是觉得，哎呀，这胸口还堵得难受，
1: 嗯，
0: 还经常心慌，
1: 嗯，
0: 哎，这个前胸后背老是好像一股，空疼空疼的，
1: 嗯，
0: 感觉，啊，
1: 嗯，
0: 尤其是晚上啊，一侧身啊，哎，睡的。能好侧身睡也好一些，但是平躺，
1: 嗯，
0: 都觉得这口气上不来，
1: 嗯，
0: 啊，就是去医院也看大夫，说是这常年风湿啊，已经，
1: 嗯，
0: 累积到心脏了，
1: 嗯，
0: 哎，合并的风湿性心脏病了，哎，开了一些这个药哈，
1: 哦，
0: 你看有这个华法林，
1: 嗯。
0: 打底加群，
1: 嗯，
0: 立法沙班，
1: 嗯，
0: 哎，但用上这些药哈，啊，还是不行，
1: 嗯，
0: 这不经过别人推荐不是，
1: 嗯，
0: 他们都用你这个推广的细胞也补养疗法，
1: 嗯，
0: 同仁延寿片嘛，
1: 嗯，
0: 不但效果好，价钱还便宜，
1: 嗯，
0: 哎，这不一打电话说没药了，可把我着急了，我说再问问你。啊，那也想尽快用上，朱老师，这药的，
1: 哦，
0: 到，要是到的话，我的情况，这次一次申请的几个周期啊？
1: 您这病有多少年？从年轻时候就有了，今年多大
0: 年
1: 龄了？
0: 哦，我今年64了。
1: 64，那你这有20来年的老病根了。
0: 就是，嗯。
1: 哦，病史时间这么长的话，哎，咱们用细胞补养疗法把您同仁延寿片，你得用够3个周期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如果当地没药啊，就是给你紧急调配也得需要时间。我倒是觉得您这个病情啊，
0: 嗯，
1: 是应该尽早治上了啊，
0: 哎，
1: 还得等啊，
0: 嗯，
1: 等的过程当中啊，你用一个方吧啊，
0: 嗯，
1: 用这个白花蛇，你看当地能不能够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白花蛇呢能够搞到啊，
0: 哦，
1: 白花蛇还有威灵仙，一次呢4条白花蛇，
0: 4条
1: 啊，威灵仙是中药，它这个止疼活血化瘀的作用比较好，
0: 嗯，
1: 威灵仙要用72克，
0: 72克，
1: 对，还有当归，
0: 哦，当归，
1: 嗯，还有土鳖虫啊，这个也是中药，去药店都能买得到，
0: 啊，
1: 嗯，血接透骨草防风各36克，啊，嗯，当归、土鳖虫、血接、透骨草、防风各36克啊，
0: 哦，
1: 然后呢，把这些药啊，给它焙干了，研成细末，
0: 嗯，
1: 过了筛，然后呢，
0: 过筛，
1: 对，把这些粉末呢混匀了，放在一个带盖的玻璃瓶里头，每次呢吃3克，每天吃2次。
0: 嗯，
1: 用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哦，啊，我跟你说的这个量是一个月的量，
0: 一个月的量，
1: 对，
0: 啊，
1: 哦，它至少可以帮助你啊止住疼，啊，这个关节的疼痛，
0: 哦，
1: 往往让人晚上都睡不着，
0: 哦，
1: 我知道这个病，
0: 哎，
1: 它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了，
0: 太受罪了，
1: 因为你现在已经合并了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如果晚上再休息不好的话，
0: 嗯，
1: 心脏受不了，这会出危险的。啊，
0: 对对对，
1: 先用这个方顶一顶，
0: 嗯，
1: 然后呢，你随时和你们当地，
0: 嗯，
1: 我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推广中心的服务电话联系，跟他们说病情比较危重，需要尽早用药，他们会给你把名字呢，
0: 嗯，
1: 登记的往前登记一些，啊，要到的时候。

0: 会通知你啊。
1: 哎，好，
0: 好吧，啊，
1: 哎，那我就听着点，
0: 嗯，我会关注您恢复的情况的啊，踏踏实实
1: 的，
0: 有我们帮助您啊，先把这个方用上。好，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哎，那谢谢周老师，哎。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细胞不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特别在这提醒大家，栏目咨询热线依然为您开通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朱老师，今天跟您通话啊。我是那个向您反馈的
0: 啊，
3: 我用了那个细胞不养疗法的效果，并且啊，我老伴儿现在也跟我一起在用。
0: 哦，你们老两口一起在用啊？
3: 对
0: 啊，
3: 这效果啊，就是可以说就是比他吃那些进口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都好使
0: 啊。那就好啊，
3: 哎，
0: 两人一起用，一起健康啊，手牵着手乐活百年，这是多美的、多幸福的场景呀啊！
3: 是
0: 啊，
3: 我们两个人呢一合计，那些进口的药啊那么贵，每个月啊都得花1-2000块钱。现在正好赶上细胞不养疗法同仁的延寿片啊，还是那个2.9块一片的推广价。
0: 嗯，
3: 说不好听的，就是长期用下去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想让给你那个看看吧。
0: 嗯，我看看你们的情况吧。啊，你说一说。嗯，
3: 哎，我和我老伴啊，我一起用。就那个想麻烦您，
0: 嗯，
3: 那个需要申请几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
0: 嗯，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来看啊，为什么要先诊断呢？因为你们是老患者，如果康复的话，咱们后期不需要的话就不要定了。为什么呢？咱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国内的推广价是第一国际推广价1/10的。大家每享受这个最低2.9块一片的推广价的时候，是由企业用这些年在国外推广外汇创收来进行补贴的，现在这个补贴金额呢不太多了，所以我们尽可能不造成浪费。回国之后真的我特别有感触啊，咱们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太多了，对于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需求量也太大了啊。
3: 嗯，
0: 所以先说说你们的病情啊。
3: 好，
0: 嗯
3: 嗯，是这样，我和我老伴儿啊身体一直都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3: 嗯，主要是那个高血压。
0: 嗯，
3: 就是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嗯，
3: 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3: 尤其就是最近这几年心脏不舒服。
0: 哦，
3: 人家吧你说都是比吃啊比穿呐、啊、你看我俩比着难受，比着看谁吃的药多。
0: 哦，
3: 每天呢不但要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什么心脑络通啊，苯辛颗粒啊，硝酸甘油啊，哎，丹参片啊。
0: 嗯，
3: 家里边啊可以说哪哪都是我俩的药
0: 啊、
3: 去医院也做了检查。
0: 嗯，
3: 哎，我俩都有冠状动脉硬化，有淤阻情况。
0: 嗯，
3: 并且呢我老伴有两根啊都已经堵了70%。
0: 嗯，
3: 我还好点、
0: 嗯、
3: 也就是50%。
0: 嗯
3: 嗯，但是吧我有3根啊堵了。
0: 嗯，
3: 当时医院就是建议我们让我们俩都做支架。
0: 看看这老两口呀，尤其是心脏的病啊，我们说心为君主之官，掌管五脏六腑气血百脉，这君主指的就是我们身体和生命。这心脏如果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我们时时呢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样的病一定要尽早从根本上治疗，不能拖也不能等。
3: 嗯，朱老师啊，我不怕您笑话啊，做一个支架就国产的也得好几万，哎、这还不算就手术前后的什么检查费呀、还有手术住院费呀。
0: 啊，
3: 你说这两个人，哎，都做，哎，那想都不敢想的，哎，那个事儿啊，所以啊，就这么一直拖呀拖的，就不用药。
0: 嗯，
3: 也是有一天中午啊，我老伴正吃饭呢，哎呀，突然间他就感觉那胸口疼。
0: 嗯，
3: 哎。再看他筷子就扔在地上了，
0: 嗯，
3: 就卷缩在那里，哎呀，憋得满脸通红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0: 嗯，
3: 就着急赶紧上医院了，大夫就让马上做手术支架。
0: 嗯，
3: 救命要紧呐、啊，连亲戚呐带自己呀、能借的，一共花了10多万，命吧都保住了。
0: 对，保住命，这钱花的也值啊。
3: 哎，
0: 嗯，
3: 但是呢， 每个月都得需要将近2000块钱的那个药费。
0: 嗯，
3: 就这样过了好像有半年多的时间。
0: 嗯，
3: 身体呢，再度出现不适应的症状。
0: 嗯，
3: 主要吧，这个是那个我的身体状况，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隔三差五啊，就发一次心绞痛。
0: 嗯，
3: 说实话，这手术啊，实在做不起。也就在这个时候吧，
0: 嗯，
3: 朱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3: 您正在国内推广细胞补氧疗法，而且是从根上治病，国外呢都是卖4.2美元吧，合成人民币30块钱，但是在咱国内呢，那个推广的仅仅2.9块一片儿，这么低的价钱，当时我就考虑最多的就是能用得起，
0: 嗯，
3: 所以呢，打电话先申请了2个周期的。
0: 嗯，
3: 一共也没花多少钱，反正
0: 嗯，
3: 没想到用的之后呢，效果却特别快。
0: 对，细胞培养疗法百年童延寿片，它在治疗老慢病的时候和你们之前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之前也在治，但是都是对症治疗，但细胞培养疗法百年童延寿片是对因治疗。我一直说，老慢病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细胞缺氧。如果我们产生老慢病，第一时间呢能给细胞快速补氧的话，我们的病情就不会发展那么严重，而且呢恢复的也特别快，啊，
3: 嗯，
0: 你用上之后有没有感觉快的感觉呀？
3: 有啊，也就十来天的时候，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我的心慌啊、气短的情况就明显就减轻了。
0: 嗯，好，
3: 哎，就发现心绞痛呢发作的频率比以前也减少了。
0: 嗯。
3: 用到2个月的时候，身体基本上感觉不出来不适应的症状。
0: 嗯，好。
3: 为了这个呢，我特意去了医院做了一个血管造影。
0: 嗯，
3: 过去预估50%以上的那个血管，现在都回头了。
0: 嗯，
3: 连20%都不到了。
0: 很好。嗯，
3: 哎，回家之后呢，我就让我老伴儿啊一起用上了。
0: 嗯，
3: 现在他那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都已经停药有1个多月了。
0: 嗯。
3: 哎，不但没有任何不适应的症状呢，而且后期，又出现的什么胸口憋闷呐、心慌、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有了。
0: 嗯，
3: 这段时间都消失了。
0: 嗯，
3: 现在呢，最主要我们两个的血压呀、血脂，都特别的好，血压都在135，低压呢就是80这样。
0: 嗯，
3: 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也都是在5点多、2点多。
0: 很好，很好，这是你们两个人呐，好事成双了，双喜临门，对不对呀？这一家有2个心脏病的患者，病又那么重啊，真的压力是够大的啊。
3: 对，非常棒。你要不是说现在我们两个人呐，肠子都悔青了。要是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药，那花那10来万做那手术，哎呀，现在先反正说啥也没有用了。
0: 我跟您讲啊，千万不要后悔。为什么呢？首先呢，当你产生急性心梗的时候啊，你必定首先得去医院。
3: 哦，
0: 西医啊，它是有人家的长处的。
3: 嗯，
0: 它的长处是什么？治急症，至少呢，这10来万把你老伴的命救回来了，
3: 对
0: 不对呀？
3: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不说这个后悔话，因为后悔是一种负面情绪啊，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一定要感觉到感恩老天爷呀。让老伴的命给保住了，
3: 保住了，
0: 同时也感恩我们之间的缘分。
3: 对对，
0: 现在通过细胞补氧疗法，两个人的身体不就都健康了吗？你感恩的时候心情就好了，你说是不是啊？
3: 是是，现在是最主要的是现在能通过细胞补氧疗法通过延寿片，
0: 嗯，
3: 但价位低，治起病来呢，他可是一点都没含糊。
0: 对，
3: 这次打电话啊，我就想啊。以后我们俩什么药都不吃了，
0: 嗯，
3: 就都细胞不养疗法同仁。
0: 嗯，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讲，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他还真得长期用，哪怕1天2.9块就用一片呢，因为他做过支架。为什么支架过后呢，要求用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啊？第一呢，稀释血液；第二呢，他在维护支架。
3: 哦，
0: 哎，所以说你用不起玻璃维、阿司匹林啊。那咱们细胞补氧疗法，你要趁着现在还是低价推广的时候给老伴备上吧。
3: 嗯，
0: 啊，您的情况如果健康了，就可以停药了。
3: 那行，那杜老师，
0: 嗯，
3: 我们俩一起用，得我俩得申请几个周期啊？

0: 像这样情况再申请上三个周期。
1: 三个周期。
0: 啊、你申请的时候问一下吧、
1: 啊、
0: 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父亲手机。
1: 嗯、哦、嗯、哦哦。
0: 如果有的话你跟工作人员说一下让他们给你配上一个。啊、
1: 好的。
0: 如果有难度、
1: 哎、
0: 你提一下我，因为我对你老伴儿不是很放心。
1: 嗯。
0: 啊，毕竟做过支架。
1: 对。
0: 啊，这个现实我们不能回避的。我这细胞不要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能治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咱们得实事求是。但是如果做过支架的话，咱们后期的养护一定需要一些科学的方法，但是父亲水滴可以帮到你们啊。
1: 嗯，
0: 我给各地呢留了几台，就是针对这种重病患者需要的患者啊。
1: 嗯，
0: 你说一下，跟他们说一下吧。啊，有的话他们会给你配上的啊。
1: 嗯，
0: 这个不需要花钱啊、
2: 哦。是吗？那可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那我马上报名，我也得一张。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细胞不养免疫强，春秋百岁气血旺。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百年同仁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两块九，细胞不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肾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等，接着有请。你好，这朋友。
4: 朱老师你好。
0: 是我，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欢迎你。
4: 哎呀，朱老师啊，能和你说上话、那真的是特别高兴啊，也特别激动。嗯，
0: 老朋友了。
4: 已经是老朋友了。
0: 嗯
4: 嗯，你把这么好的细胞不养疗法同仁延寿片，这么好的药给我们带回国。
0: 嗯，
4: 而且这2.9元一下的价格推广了呀，那可是做了一件照顾老百姓的大好事，给我们这些老患者可减轻负担了呀。
0: 哦，大家健康就好啊。
4: 我这吧是个老病号了。
0: 嗯。
4: 嗯，我这糖尿病到现在可能有17-18年时间了。
0: 嗯，
4: 过去一直吃降糖药，还打着胰岛素。
0: 嗯，
4: 一个每天不停的吃药，打针呀啥的，不停的治疗着了，这血糖吧还是控制的不好，而且后来这病发症啊是越来越多。
0: 嗯，
4: 血糖高，血压也高。这心脏吧还不舒服，这成天吧就感觉前心这一块也疼，后背这一块也疼。
0: 嗯，
4: 而且肩膀呀胳膊呀都带着疼嘛，那个
0: 嗯，
4: 稍微累一点或者是生点气啊，着点急激动一点，那这心脏吧就突突突的乱跳，就感觉好像要蹦出来一样嘛。
0: 对，糖尿病啊，我们说自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会带来多种的并发症。因为你血糖高了之后啊，它会破坏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另外随着血液循环这些糖毒呢，它又会游走到各个组织脏腑，会破坏脏腑的细胞，那么脏腑的细胞呢在抵御糖毒侵害的时候它又会耗氧，所以说糖尿病时间越长啊，我们周身的脏腑都会受累，细胞缺氧严重了，慢性病就更严重了，并发症就更严重了啊。
4: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把我愁的呀，成天的吃药就是不见好。
0: 嗯，
4: 而且两个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嘛，这个
0: 合并眼病了。
4: 眼底还出了2次血了。
0: 哦，
4: 而且身上还出现浮肿了，你说这病多不多？
0: 嗯，
4: 最后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典型的那种糖尿病。
0: 嗯，
4: 合并症说是有多种那个并发症了。
0: 嗯，
4: 到最后实在没法子，就是一天吃好多种药嘛。你看，降糖的药，降压的药，还有心劳呀、通脉呀、抗凝的呀， 这些药都得吃嘛，还有一些那个利尿消肿的药，还有保肝呀、护肾的药，中药西药，
0: 嗯，
4: 成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不离手嘛，这个，
0: 嗯，
4: 真的是盯着点吃了，吃了这个，吃了一个，
0: 嗯嗯，
4: 到最后这药吃了好几年，钱花了好多万的，可是这病吧，不光是不见好，反倒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0: 为什么这么吃药并不见好呀？不是病好不了，是我们吃的这些药呢，没解决疾病的根本。就拿您这糖尿病来讲啊，
4: 是
0: 你身体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严重缺氧，它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你才产生糖尿病。那么后期呢，我刚才讲了，你血液当中的糖毒呢，游走到哪个脏腑破坏哪个脏腑的细胞，导致你多个脏腑的细胞缺氧，你就产生多种疾病。你说你用这些药，它是对症治疗，解决细胞缺氧的问题了吗？没有解决，病根不出，病就好不了呀。
4: 是是是
0: 啊，
4: 那把我也愁呀，你可就是不见好人的心里着急呀。
0: 嗯，
4: 这不是后来听到周老师你这节目了吗？
0: 嗯，
4: 听你讲这个细胞补氧疗法，那是从根本上治病的呀。
0: 嗯，
4: 而且这一片是2.9元。
0: 嗯，
4: 哎呦，我就想着这么也不贵呀。
0: 嗯，
4: 比我以前买那些药那可便宜多了嘞。
0: 嗯，
4: 而且我就听好学生都用着挺好。
0: 嗯，
4: 然后我就想我得试一试。
0: 嗯，
4: 所以当时就申请了一个周期的了。
0: 嗯，
4: 哎，到现在这用了是快2个月时间了。
0: 那一个周期快用完了。啊，
4: 哎，是是
0: 收获了。
4: 嗯，过去医院开的那些药吧，每天都在吃。
0: 嗯，
4: 你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高，一点都下不来。
0: 嗯，
4: 但是用上咱这个同仁延寿片以后吧，
0: 嗯，
4: 哎，这血压一点点都往下降。
0: 嗯，
4: 哎，到现在你看，血压高压就是135左右。
0: 嗯，
4: 哎，低压85左右，再没有高过了。
0: 嗯，
4: 哎，血糖也好呀，你个十多年的那个血糖高嘞。现在是5.7啊，5.8。
0: 嗯，
4: 饭后7.6，有时候7.5。
0: 嗯，
4: 哎，保持的挺好，不光血糖血压下来了，
0: 嗯，
4: 我这腿肿那个情况也不肿了，也腿也不肿了，现在走路有劲了呀。
0: 啊，这说明你的肾小球细胞现在通过补养之后啊，它能够正常的过滤尿液，蛋白不流失了，非常好啊。
4: 是是是，而且。心脏现在也舒服了，
0: 嗯，
4: 不像以前那么乱跳了呀。
0: 哦，
4: 你前胸呀、后背疼那个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0: 哟，这收获真不
4: 小。你听我跟你，
0: 嗯，
4: 哎，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我就感觉底气就比以前足了。
0: 对，精气神很足的啊。
4: 是。
0: 您现在说话这声音啊，想象不到您过去有这么重的病，啊。
4: 真是真是，
0: 嗯，
4: 以前吧，这个。皮肤感一样，而且你说要这蚊子啥咬一下，
0: 嗯，
4: 那一个包10天8天下不去嘛，这个，
0: 嗯，
4: 哎，但现在就是，头天蚊子如果咬包啥的了，
0: 嗯，
4: 到第二天也就下去了，没啥事了，
0: 嗯，
4: 哎，关键身上现在也不痒了，睡个踏实觉了呀，
0: 好，
4: 哎，现在把医院开的那些药，我已经都不再吃了，
0: 嗯，
4: 那吃也是白吃呀。
0: 嗯，
4: 而且我把那个胰岛素以前一天要打38个单位的呢，哎，我现在把这个也减量了。
0: 嗯，
4: 不光是那个没啥那个血糖没啥反复的，而且一直都保持的偏稳的呢。
0: 嗯，现在才一个周期啊，像您的情况用够3个周期的话，你这个胰岛素啊就基本可以停了。因为呢，你在用上细胞补氧疗法的时候，给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在充足的补氧，这个时候呢，它自身能够足质足量的分泌胰岛素。你说你还用外源注射吗？就不需要了。
4: 那是、
0: 啊、
4: 那是。
0: 现在只是咱们周期还不够啊，后期还得继续配合一段时间，我们会有更大的健康收获的。
4: 行行行，
0: 嗯，你控制饮食啊，它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之道，反而后期会让我们身体缺乏很多的营养，抵抗力越来越弱的啊。
4: 是是，
0: 哎，就这么慢慢的调理起来之后啊，还可以更大程度的放开饮食，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4: 对对，那关键是现在也花不了多少钱呀、
0: 啊，
4: 我想这申请上的。 申请的我得继续用呀，这个。
0: 看看您当地现在好不好申请吧，现在很多地区不好买了啊。如果能申请上的话，申请2个周期就够。

0: 行，姐姐，那我听你的。
1: 好，
0: 那行，谢谢朱老师。
1: 不用谢，
0: 我再用一段时间到时候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那就这样吧，
0: 哎、
1: 再见。
0: 行、嗯，哎，朱老师再见、啊。
1: 嗯。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3: 听众朋友们，细胞补养新疗法让您老树换新芽，大病小病都不怕，枯木也能再开花。人活着就离不开氧气，细胞缺了氧气就像是轮胎漏了气，鱼离开了水，人没有了呼吸。细胞缺了氧，人的极限生命也只有5到8分钟。给细胞补养是细胞长寿的第一步，同时呢，也是必经之路。给细胞进行补养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必然。国药准字号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2.9元就能用得上。一天3片延寿片，让我们的细胞年轻30年。那记好我们的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6: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7: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也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6: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8: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6: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9: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10: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1: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6: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 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2: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6: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住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住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3: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6: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4: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6: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5: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6: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6: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6: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7: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6: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8: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6: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9: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呢，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6: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 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20: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1: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22: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23: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22: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4: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22: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5: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22: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6: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22: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7: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22: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8: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22: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9: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30: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 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9: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22: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2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

0: 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球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没录上。
2: 哎呀，好大的声音！不行吗？好大，出来了，出来了，
3: 行
2: 了，出来了，拉进去。

0: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1: 你们从哪来呀？
2: 吉林。
1: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2: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1: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2: 飞云。
1: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2: 对，第一次。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1: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3: 问我姑娘。
1: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4: 12岁。
5: 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0: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 爷爷，欢迎各位姐妹，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姐妹，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姐妹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6: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7: 飞云宝宝，
6: 飞云宝宝，
7: 这个送你
6: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7: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0: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7: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0: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8: 那个现场跟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对，我边说边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9: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0: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9: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
8: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的更苦一点。
0: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8: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鸡冠啊，冰彩阿罗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边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噪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人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花朵变成了一个冰。
0: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

0: 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鲜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致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只是游客，我其实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三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16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7: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 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沾染四枪，它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记忆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6: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7: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到中产，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6: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7: 那么我和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6: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7: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6: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 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

0: 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红衣，红衣，喂喂。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广告时间。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呀讲了结膜炎、泪囊炎的病因以及呀治疗方法。在节目开始呢，我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如果呢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的患者，今天
8: 咱们依旧啊可以去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可以免费呢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的一个成药。另外啊，我也听场外的老师呢反馈，其他的很多眼病的患者呀都在等着我给大家伙呢分享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其他的小妙方，我觉得挺欣慰的。大家呢都想找到适合自己眼病的方子。今天我就将继续的给大家呀分享治疗其他眼病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呀是一名蒙医的眼科大夫，我在临床当中呢也看过太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呀遭的罪，说实话我不忍心看见，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不要让更多的人再得这些眼病了，承受眼睛上包括心理上的重大的打击。所以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有相关眼病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上这些小妙方，因为这些小妙方都是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的验方啊，都是行之有效的。包括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也包括我本人，我们用这本秘籍里的

小妙方已经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眼病的患者。所以我希望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呀，您都能通过蒙医治眼秘籍而重获健康。这是那人陀雅老师的遗愿，同时呢，也是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了解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大家全都吃不饱饭。而我呢，又是一名孤儿。是在国家的关怀之下，我来到了内蒙古，被我的额吉收养。当时我特别的瘦弱，从小我这个身体呀，就不是很好。而跟随那人陀雅老师学习，随着我和恩师呢，给一位又一位的眼病患者带来了光明，我也不断地得到了自己的福报。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我本来就从小瘦弱，身体特别不好。但是我呢，一直在医疗一线坚持工作。有的时候工作量真的非常非常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的身体呢，完全能够吃得消。所以在我的内心，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善有善报的重大的意义啊。这也是我把咱们的蒙医治眼秘籍拿出来，并且把其中的治眼的小妙方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原因之一。有很多的厂家呢，要高价收购这本蒙医治眼秘籍，可是无论说他们给出多高的价格，我从来内心都没有动摇过。可能有人就会说了，林老师啊，你看你这么一说呀，感觉你太高风亮节了。面对那么大的巨额的财富，你依然没有动摇。其实话说回来了，这不挺正常的吗？我是一个医者，我又不是商人，有什么可动摇的呢？人到什么时候啊，不能忘本啊。我本来就是一名孤儿，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是草原的牧民养育了我，我到现在确确实实是有一点能力了，我能为金钱动摇吗？那我多没良心呢，我忘了初衷了，那肯定不行啊。活到我这个岁数啊，你像是什么金钱呐、财富啊、什么地位呀、职称啊，那都是虚无缥缈的。而且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过那种追求，但是我有自己内心的追求啊。我作为那人陀雅老师唯一的弟子，唯一的蒙医治眼的传人，所以我希望把那人陀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的精髓能够给他发扬光大，能实现那人陀雅老师最后的遗愿。虽然说我不可能帮助到全天下所有的眼病的患者，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是能帮一个咱是一个。帮助一个患者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挽救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伙儿啊，您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无论您得的是结膜炎、泪囊炎，或者是您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只要您是眼病，您都可以打电话呢向我咨询。我也会尽我的毕生所学呀，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个病痛。而事实上，那些来找我的、信任我的患者呢，他们也都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健康，自己想要获得到的光明。比方说上个月有一位老大姐呀，她是有干眼症，特别怕光，一直戴着墨镜，诊室里边啊顶子上那个光她都受不了。后来呢，我就给她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毫方，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干眼症呢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睛也不干了，

也不痒了。后续呢，他又连续用了十多天，就也不怕光了。终于呢，就把他的墨镜啊给摘掉了，干眼症就很轻松的解决掉了呀。那说到干眼症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的50岁以上的人，甚至40多岁的人就已经感觉到有干眼症状了。干眼症这种疾病呢，你看听起来呀，它不像是什么大毛病，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眼病无小事啊，而且它的发病率特别高。这种眼病如果没有及时性的治疗，你任其发展的话，它会导致严重的眼病，包括形成像角膜炎呢、角膜溃疡啊，甚至形成角膜白斑。干眼症继续发展，它会往眼内发展，很多人就出现了视网膜的萎缩。咱们都知道呢，干眼症啊，它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眼睛干，泪液分泌的少，眼睛呢像缺少了水分一样。可就是因为缺少水分，往往呢也是导致啊最后失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干旱的时候那个土地它会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大家伙想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干？对于土地来讲，如果说一直不下雨，一直干旱下去，那这个土地是不是它就会有裂缝出现了呢？咱们都看过夏天地裂的大缝子，那土地会因为干旱裂缝。你想我们的眼睛干的时间长了，它就不会裂缝吗？眼睛同样也会啊。随着干眼症病情越来越严重，泪腺如果停止了分泌泪水，或者说它分泌的那个量特别少，角膜缺乏泪液的濡养，那么我们的角膜就会因为干裂而裂出小口子。随着咱们裂出那个小口子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形成溃疡。那角膜的组织破裂发展成为角膜软化，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血，同时还会有脓液渗出啊，这就说明呢你角膜上这个口子呀它越来越多了，都连成片儿了，最后形成了溃疡面。就好比是咱们得这个口腔溃疡啊，那好多块的溃疡连在一起，你肉眼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乳样化的一大片的白膜了呢？如果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眼睛的角膜上，它就会形成角膜白斑，甚至形成呢角膜穿孔。你看早期角膜穿孔啊，我们还能修复一下，用点生物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它穿孔的面积越大或者过大了，那就连光点咱们都看不见了，也就是彻底的失明了。想要恢复视力，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置换角膜。可是置换角膜，那是咱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吗？第一，从经济上，高昂的治疗费用，我们寻常的百姓家是拿不出来的。第二，从角膜的配型上，捐献角膜的人特别少，配型也特别的难配得上。那么另外一点，即便说前者条件我们都具备了，说我啊，你看手里边钱也够，哎，我配型也找着了，如果人体对于置换的这个角膜排异的话，那么很遗憾的告诉您，这个时候钱也白花了，辛苦也白费了，罪也白遭了，我们的眼睛到最后反而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没有再次置换的机会。所以说很多重症容易引起

失明的眼病啊，它其实都是由轻微的眼病而产生的。而这种眼病发展的过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所以说作为一名呢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这其中的危害性。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接诊患者的时候啊，防微杜渐。只要是大家伙找到我，我就会很认真的给每一位患者去治疗疾病。而我临床的治疗原则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就拿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干眼症来说啊，一旦呢我发现患者有了干眼症，哪怕是早期的干眼症，我都会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会告诉患者包括患者家属都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再任其发展。我也不希望呢大家用人工泪液呀去进行维持，因为在现代眼科的治疗过程当中，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多数是用人工泪液。这人工泪液就是一种眼药水，大家知道吗？这眼药水当中是有防腐剂的。如果你长期的往咱们的眼睛里边滴带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它会破坏我们眼内正常细胞啊，破坏我们眼睛里正常的环境啊。那么久而久之啊，我们越用眼睛就会越不好。另外呢，咱们的人体啊是一个智能体，就拿我们这个泪腺来讲啊，它本身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分泌眼泪的。但是如果它分泌功能减弱了，这个时候您不给它把分泌的功能提升起来，你反而去辅助用人工泪液，滴上人工的泪液之后，眼睛的湿润度呢它就达到了，它够了。这个时候泪腺就感觉到啊，哎，这不够用了吗？然后它本来呢状态就不好，它再觉得呢湿润度够了，它就更不给咱们分泌泪液了。久而久之呢，泪腺的分泌度越来越弱，最终呢就会导致泪腺它不再分泌泪液了，那我们的干眼症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了，从而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伙儿啊单纯的去靠人工泪液来进行维持。今天呢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妙方，就是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几乎是人人都会出现的干眼症来进行治疗的一个妙方。那么这个妙方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大家现在可以拿出笔和纸，我们记录一下啊。首先呢是需要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蒙花5克。没记下来的老年朋友别着急啊，我再说一遍，玉竹10克，女贞子10克，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蒙花5克。首先呢一样一样的咱们说一说他们各自的一个功效吧。玉竹呢能滋阴润燥，生津养血。根据现代研究发现呢，玉竹当中富含多糖、甾体皂苷等成分，这些成分呢可以刺激泪腺细胞，增加泪液的分泌，还可以呢增强我们泪膜的一个稳定性，从而改善干眼的症状。女贞子
现在研究发现呢，它能够有效的通过呀其中的成分来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抗氧化，修复眼表组织，来解决呀该眼症的症状。首先呢，女贞子它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女贞子当中它含有大量的多糖，多糖呢通过作用于我们的泪腺组织，促进泪腺细胞的增殖和分泌功能，从而呢可以增加我们泪液的分泌量。第二呢就是抗炎作用，因为女贞子里边含有的奇蹲果酸呢，包括熊果酸呢等三萜类的物质啊，它是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它们能够抑制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产生和释放，减轻呢眼表组织的炎症的反应，从而缓解呀因为炎症引起的像眼睛红肿啊、眼睛疼痛啊、干涩呀这些不适应的症状。第三呢，抗氧化作用。女贞子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比方说胡皮素、木犀草素等等等等，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它们呢可以清除眼表组织当中的自由基呀，减少氧化损伤，保护泪腺细胞和眼表上皮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从而维持呢你眼表的微环境的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修复眼睛表面的组织。多糖类的物质啊，可以为我们的细胞呢提供更多的营养的支持，促进我们眼睛表皮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加速受损组织的修复。你看女贞子啊，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再说车前子，车前子呢含有多糖，可以调节泪腺功能，促进泪液的分泌。它里边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比方说木犀草素，可以抗炎，对于眼表黏膜呢有一定的修复和保护的作用，增强我们眼表的屏障功能，从而缓解呀眼干眼涩的症状。决明子呢含有大黄素、大黄酚、决明子苷、多糖等多种的有效成分，可以抗炎症、抗氧化，改善我们泪腺的功能，保护眼表上皮的细胞，解决干眼症的病症。最后啊，再说一个大家伙不是特别了解的一味药材，叫蜜檬花。这个蜜檬花啊，它含有多种的有效成分，比方说檬花苷、黄酮类化合物，像里边它含有刺槐素、木犀草素等等，还有三萜类、挥发油，这些成分能抗炎、抗氧化，还有保护我们眼表的组织，促进泪液的分泌，同时呢改善泪液的质量，减少泪液蒸发，从而呢缓解呀眼睛干涩的症状。蒙医治眼二号方当中的这五味药材，它们强强组合，就能够更强更快的促进泪液的分泌，抗炎症、抗氧化，保护眼表组织，解决干眼症的病症。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呀讲一下煎煮的方法。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药材要给它进行处理。车前子啊，质地呢是比较细的，容易使药液浑浊。我们这个时候呢，您找纱布袋，用纱布袋呀包好之后，把馅儿给它系紧了，跟其他的药材呢同时的进行煎煮。其他的药材，玉竹、女贞子、决明子、蜜檬花，用清水快速的清洗表面的浮尘呢，给它去掉了就可以了，不用泡太久。第二步呢，加水浸泡，所有的药材呢放入到砂锅当中，别用铁锅，别用铝锅，就是金属锅咱们尽量避免，加适量的清水。这个清水加到多少呢？水面啊要高出药材大约是2到3厘米就可以了。给它浸

泡3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去吸收这个水。到第三步呢，就是煎煮的一个火候，先用大火把水啊给它煮得沸腾了，然后呢转成小火，慢慢的煎煮20分钟到30分钟，直到药液最后大约剩300到400毫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了。第四步呢，就是把药液取出来，药液呀稍微的凉一点之后，咱们用滤网滤出药液，分早晚两次来服用啊，不能特别烫也不能特别凉，我们管它叫做温服，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服用期间呢，避免食用辛辣呀、油腻呀、生冷的食物，保持一个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避免生气发火。当然大家记不住啊也没关系啊，一会儿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指导。另外呢，我们大家伙儿啊，您不用有心理负担，我们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这个成药，咱不花一分钱。药收到之后，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轻症的干眼症。再有呢，就是蒙医治眼二号方啊，它不适合所有的干眼症的患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干眼症呢分为好几个阶段，从轻到重。你像有些人的干眼症呢，他就是眼睛干涩呀，容易疲倦呢，眼睛痒啊。你像这些个朋友呢，哎，用上蒙医治眼二号方，他很快就会见效。但是如果说已经到中期了，您已经出现了眼睛疼、怕光、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的地步，那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这个时候到底适不适合用蒙医治眼二号方，我们可以咨询的场外的老师，他们会详细的为您进行讲解。如果说干眼症呢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眼睛当中有强烈的异物感，就好像里边有东西似的，眼睛疼痛、灼热感，同时呢又分泌很粘稠的分泌物，经常的流眼泪，甚至视力开始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蒙医治眼二号方了，这样的话就有点慢了。如果说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眼病迅速的发展，而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纳仁图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其实每每说到这个奇方啊，我都是挺为难的。如果条件允许啊，我真的是希望咱们每一位患有慢性眼病的患者呀，都能用上它啊，因为你用上它之后，真的是非常快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呀，哎呀，真的是条件不允许。这个方子里的药材特别的珍贵，也特别的稀缺，所以说我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药医有缘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前期咱们能用小妙方解决的，我就会积极的给大家用小妙方来解决，因为我担心大家的眼病你会越发展越严重，最后发展到非得用这个奇方来解决的时候，那我手里边拿不出那么多的药，那这个时候我肯定是愧对大家的。而事实上呢，蒙药治眼奇方确实解决过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呀。你就拿我身边的一个患者来讲吧，这个患者呢姓高，叫高丽艳，68岁，是我一个朋友的姑姑。3年前呢，高丽艳的眼睛啊就出问题了，他眼睛干涩，有的时候还痒。那么高丽艳呢就以为啊，哎呀，人老了眼睛都会这样啊，干巴的实在难受了呀，就到药店呢买一些个绿霉素来滴眼睛，一天呢
滴个几遍，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儿子一看，哎呦，这情况太严重了，说我带您到医院咱检查检查吧，就去检查了，结果就是干眼症。大夫说呀，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不用担心，老人家，给您开点人工泪液就行了。说您这个年龄的人呢，几乎人人都有啊，不用太担心。就这样呢，高丽艳带着滴眼液呀回到家里边，开始天天按照说明书呢去滴眼睛，可这一直滴着眼睛也没见好转呢。一年以后呢，高丽艳的眼睛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而且眼睛发酸发胀，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又去医院了。这回检查说是角膜已经有溃疡了，但是呢问题不大，又开了好几种的滴眼液，同时呢还开了口服的消炎药。结果呀，这样治下去，这个眼病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次啊，他们全家吃饭，本来一家人吃饭呢笑语欢声的啊，就在那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结果这个儿媳妇啊突然间把饭吐出来了。儿媳妇说了，哎呀，我这米饭里边有好几条米虫，一听有虫子，小孙子当时就不吃了。然后儿子转头啊就对高丽艳说，妈，以后您做饭的时候咱注意着点，这米呀多投几次。高丽艳一听啊，感觉儿子儿媳妇都嫌弃自己，这心里边啊别提多委屈了。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年龄大了，儿女呢长大成人了，也成家立业了，我们更希望在儿女面前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孩子虽然都结婚了，但是每天去孩子家帮帮这个帮帮那个，带带孩子，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做个饭，是因为爱孩子，想给他们减轻负担。还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就是想要告诉孩子，父母是存在的，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有价值的。而一旦呢我们患上了眼病啊，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去帮助孩子的时候呢，甚至连自己的一些饮食起居啊都成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心里边真的是很委屈也很憋屈，会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呢，高丽艳当时的感觉我特别的理解，我很理解她的痛苦，包括她的委屈。就这样呢，她跟呢自己的侄女啊唠叨唠叨诉诉苦，这一唠叨呢，我的朋友才知道啊，自己的这个姑姑眼病竟然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就赶紧带着他姑姑呢找到了我。来了以后啊，经过简单的检查，我已经确诊他是严重的角膜溃疡了，如果说再耽误下去，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很可能就会形成角膜穿孔，到那个时候摆在眼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失明，要不然就得做角膜移植。你要说起来呀，这个高丽艳姑姑啊真的是挺有福气的，她来的时候呢正好我还有猛药治眼奇方，当时呢她这个情况比较重，我就跟她讲啊，我说您得加倍用，别人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儿，您得是一天两次，一次二十粒。就用了一周左右，高丽艳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眼屎特别多。我说没事儿啊，您接着用。等十多天之后又来电话，说眼屎没有了，眼睛呢有了湿润的感觉了，而且眼睛也不胀了，也不难受了。后来就继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眼睛呢就清凉了。过去像什么眼干的眼涩啊，眼睛痒痒啊，哎，这些完全都没有了。我们说呀，高丽艳她是幸运的，当时她眼病那么重，来找我的时候呢恰巧药都全，
但是我在临床上啊，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重症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的时候，药没有了。

0: 我轻易不会开这个药。咱们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我们力求呢，把这最珍贵的药用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线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5: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

0: 日元二号房。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 严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天心情可高兴了。是这样的，我今年呐70岁了，哎呀，糖尿病眼病得病青光眼。今天是喜日子，啥喜日子？是我和老伴儿新婚50周年新婚纪念日，好不好？
2: 可喜可贺，大喜的日子啊！首先呢，先祝贺您老两口，祝福你们走到金婚呢，真是不容易呀、
1: 可高兴了，嗯
2: 嗯。
1: 我吧也通过你的猛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把我10多年的眼病治好了，
2: 哎呦，
1: 也高兴
2: 了，嗯。
1: 所以孩子也是这么说，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就要庆祝一下。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遇到尹老师啊，没有你的猛药治眼西方啊，就没有我今天的眼睛，我也不能啊重见光明。
2: 不客气啊，老人家，其实这就是一个善缘呐，善缘必得善果，所以呢，我也为您感到高兴。
1: 嗯，是，今天老伴儿和孩子嘛照顾得很好，但我吧心里不有遗憾。所以啊，我要谢谢你，严老师。
2: 现在大家伙儿生活呢，普遍都挺好的、
1: 嗯。
2: 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啊，健康就是幸福的一个基础。如果说眼病很重，咱们生活都自理不了，即便说孩子孝顺，老伴儿关怀您，但是我们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只有自己健康了，眼睛明亮了，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干。咱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那种幸福的滋味，是不是？
1: 是，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视力恢复到0.8，不仅能看电视，还能看书、看抖音、快手，厉害吗？
2: 哎、
1: 还能为老伴儿、孩子准备可口的饭菜，我现在特别高兴。不像啊，过去啊，事事都需要家人照顾，成了负担的累赘。我现在生活既满足又幸福。
2: 我听出来了，您这70多岁了，听您说话呀，这声音当中透着这股欢喜劲儿啊，真的是让我们听着就高兴。
1: 所以我就想给你打电话，把这个双喜临门的大好事跟你的老师一起分享呗。
2: 哎，我听听您整体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1: 哎，之前吧是糖尿病眼病，这糖尿病啊10多年了。当时吧，我蹲在地上收拾孙子的玩具，哎，刚站起来，两个眼就像被两片红布给蒙上了。哎呀，当时我急着赶紧喊老伴儿，赶紧呐带我去上院。大夫说我是眼底出血，没办法啊，在医院打了激光止血。从那以后啊，我的视力就开始往下降。哎，看什么东西吧，模模糊糊，而且这眼睛打完激光，出血点它就是没吸收。哎，总有两个黑影挡在眼前。
2: 嗯，其实这个是激光治疗之后的一个弊端，它只能呢把这个出血点呢用激光的温度呢给您焊住，但是由于呢您这干眼通道堵了，它细胞啊得不到一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它吸收不了那个淤血，出血点呢就变成了两个黑影了，那么这黑影呢就一直挡住咱们的视线。
1: 是。开始吧，眼睛丝丝拉拉疼，后来就憋胀那个难受，再说整个头啊，就是眉骨都疼啊。那时候，
2: 其实您这个时候应该眼压已经上来了，那个时候您去查眼压了吗？
1: 哎呀，去了，眼压我跟你说，老师都到53了。
2: 哎呦，我天，这么高了！
1: 啊、
2: 我跟您讲，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超出最高值上限的2倍以上了。可想而知您当时得多遭罪呀。
1: 是啊，哎呀，大夫直接就让我住院了，给我做了我记得叫冷冻手术。做完之后呢，眼睛是舒服了，眼压降到18-9那样，但是眼睛憋胀疼痛的情况没有了，但是视力还是不行，一直往下降。后来我就顶多能看3米2米那样，还看不全，眼角吧有那黑影挡着。就能看到中间的一小块范围，
2: 余光都是黑影儿，只有中间一小块范围形成短视了，这个是相当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病你不从根本上治疗，它还会继续发展，会让您眼前视野的范围越来越少，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个是最大的危害。
1: 是，你的猛药治眼急方啊，是我老同学介绍的，说药吧当时挺紧张，哎，我记得是等上一个多月才用上呢。
2: 哦，等了一个多月用上药，那您非常幸运呢。猛药治眼急方，明目25味丸里的药材都特别的稀缺，都是名贵的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包括珍珠等等的，所以每一次的生产量都非常有限。现在眼病的患者呢还那么多，所以可谓是一药难求吧。但凡能用上，有机会用上，都是幸运的。那您现在眼睛应该是好了挺多的吧？
1: 对呀，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已经减量了。我用了3-4天吧，就流出好多眼屎，还有股腥臭味儿，还黏糊糊的。我知道这肯定是好转的反应，哎，心里就敞亮了，感觉就光明就在眼前。
3: 用到1个多月吧，我视力开始恢复挺好。哎，看东西吧，看得远了，也清亮了，范围吧比以前大了。这上医院一查视力多少？0.8。哎呀，我的眼压也挺好的，就是一直啊保持在14-15那样，挺不错。
2: 为您高兴，恢复的太好了。当猛药治眼奇方啊，把咱们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呢，同时它还激活了我们眼内细胞，给眼内的细胞呢补充了能量。那么这个时候，眼内的细胞感光度就增强了，咱们看东西呢也就清楚了。
1: 是，哎呀，我相信肯定能好起来。
2: 嗯，
1: 今天呢，除了感谢严老师，我也要咨询一下老伴儿的病。
2: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1: 老伴儿吧，眼干，容易疲倦。他说痒，眼睛疼，还怕光。听了你的节目，我感觉老伴儿应该是干眼症，我自己给判断的。说的特别对，眼病啊，早发现早治疗，早好起来，不会吧发展成重病。就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可以免费领取咱们的猛医治眼2号方吗？
2: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对眼病呢也是深有感触，早发现一定要早治疗，这样就不会发展成重症的眼病。从您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您这老伴儿呢现在是属于干眼症的早期症状，完全的可以用猛医治眼2号方来解决。另外现在啊，打进场外的帮扶热线，咱们可以免费领取，不用花1分钱。我的治病原则呀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所以说您现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啊就行了。
1: 行，那这样严老师谢谢你啊，有事再找你。
2: 不客气。
1: 哎
2: 好，祝您老两口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家是河南信阳的，我对您啊既感激又感恩呐、因为您在广播里啊每天给我们讲这个治眼病的知识啊，而且让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您还免费啊给我们赠送这个猛医治眼1号方还治眼2号方，让我们不花钱呢就能把那个轻症的眼病治好。哎呀，真是谢谢您呐。
2: 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对于轻症的眼病呢，我们用猛医治眼小妙方啊也不花钱，在家呢就能把病治好了。但是一旦呢得了重症的眼病啊，大家千万记住了，该去医院做检查就到医院做检查，该治疗就治疗。我们的目标呢是为了治好眼病，是不是？
4: 对呀、对呀，尹老师，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去年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2: 您大概的说一下自己情况，我这一时半会儿我对不上号。
4: 行，当时我记得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是咋回事吧？就是突然的眼睛不舒服，又胀又红的那种，眼睛胀难受，有时候带着那个脑袋也疼，头也疼， 看灯的时候吧，就好像一大团的那种光圈的。
2: 这是出现红视了，是不是眼压高了呀？
4: 对对对，而且我发现这个视力也不如以前了，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过去吧，你看在我家阳台能看五六十米远没问题。
2: 嗯。
4: 像什么对面的那个饭店的门脸啦，街边的这个店铺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就突然之间吧，就感觉是模糊了，看不清楚了。
2: 您这个是短时间之内发病，症状发展的特别快，是不是？
4: 对对。
2: 哦，那您这个应该是急性高眼压症。
4: 是啊，是啊，眼压太高了，左边是25，右边26。
2: 嗯，
4: 当时那时候医院给我开的是毛果银香，还有赛马诺尔，还有那个什么泰利宁。
2: 嗯，
4: 当时开完我药没拿，因为当时我相信您嘛，我就想把医院的检查那个结果呀、报告啊，先跟你说一下，包括这个眼压什么的，还有开的药，我就想让您啊帮我治疗嘛。
2: 其实医院给您开的这些药啊，当时用的话呢，为时过早。因为这些药只是起到了降眼压的作用，它是扩瞳缩瞳，强行的把眼内的蓄积的防水啊往外排。那您这个情况呢，属于是急性的高眼压症。为什么得急性的高眼压症呢？一般来讲啊，肝火上炎就会得急性的高眼压症。如果这个时候你单纯的你就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水啊，强迫性的给它降低这个眼压，您解决不了内在的肝火旺盛，那么这个情况它就会反反复复。这个症状不及时的治疗的话，它开始反复的话，就不单纯是高眼压症了，它就会发展成为青光眼了。所以蒙医在治疗高眼压症的时候，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通过迅速的去降肝火、清肝、理肝气来治疗高眼压症。蒙医治疗秘籍里的很多的治疗眼病的食疗方啊也都非常好，很多方法呢也都很简单，可以解决您这些问题，也花不了多少钱。
4: 对对，那时候您就让我用那个蒙医治眼食疗方里那个菊苣茶啊，说是您要我是5克的泡水当茶喝，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呢随时随地都能喝。哎，就这样，也就是用了有那5-6天吧，4-5天左右的时候，没什么变化。没什么变化，我就给那个场外马老师打电话了嘛。我说我这喝了都好几天了，4-5天了，这眼睛啊、头啊还是胀啊，还是疼啊。
2: 嗯。
4: 当时马老师跟我讲，你得继续坚持，怎么也得喝了2-3个月。
2: 这个药方它属于是一个单方泡茶的一个方法。菊苣呢，蒙药名它叫昔日斯吉德，蒙医认为它能够清肝热、利肝胆，常用于呢调理因为肝火上炎引起的目赤、头痛等症状，同时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肝胆湿热所导致的眼部不适。所以在用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当天就见效的，因为您这肝火上来，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所以说用这个治眼食疗方啊，它给您是肃清肝火，需要时间的，坚持的越久效果越好。
4: 对，真的真的跟你说一样啊。那马老师既然这么讲呢，我当时就坚持着喝呗。你看到现在这个菊苣茶茶都不喝了，喝了1个多月的时候，疼啊，这眼睛胀啊，还有看灯有光圈的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2: 挺好的，这不就起作用了吗？
4: 是啊是啊。再一个呢，就是过去吧，我最多也就看50来米、50-60米吧，看到什么站牌啊、门脸啊。现在呢，就是站在阳台上，不光能看到那些门牌、站牌，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门牌上面那个电话号码也能瞅清楚了。包括以前的恶心啊、食欲不振啊这些情况，完全都没有了。
2: 嗯，好，肝开窍于目，如果肝火旺盛，肝木克脾土。人的脾胃呢就会出现症状。您通过蒙医治眼食疗方菊苣茶降了肝火之后，随之呢你这个脾胃得以濡养了，它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所以说以前您那些症状咱们就一一的迎刃而解了。
4: 是啊是啊，这不是又去医院做检查了吗？测了眼压、眼压降到13了，尹老师。
2: 哦，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呢，第一呢就是表示感谢， 再一个就是还有个事儿，我想咨询咨询您。
2: 您说。
4: 就是我老伴儿他眼睛就干眼症，现在吧就是有那个好像有强烈的异物感，火辣辣的热痛那种感觉，同时呢就是他那个眼屎多，分泌物多，而且还经常流眼泪，视力也开始下降了。
2: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他能不能用这个蒙医治眼的二号方啊？
2: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已经给大家伙讲到过了。你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他已经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干眼症了。
4: 哦。
2: 严重的干眼症就不能用蒙药治眼二号方了，一定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咱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前期呢能用小妙方解决的呢，我会积极的给大家用蒙医治眼小妙方解决，不花一分钱。
4: 嗯，
2: 如果说是重症眼病了，就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来解决。今天我也讲了干眼症的危害病因，我就不再多做讲解了。你老伴的这个病发展的速度会快的，所以说咱们要尽早的给他进行治疗。现在呀，蒙药治眼奇方呢不好买，因为里边的药材太过珍贵了。比方说里边有的羚羊角啊，羚羊角它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呢，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它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干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啊能够直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另外呢，咱们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呢是赛迦羚羊。赛迦羚羊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吃很多的珍贵的植物的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价格在30万块钱人民币以上。所以说这个羚羊角动物药材它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是坚决不会用蒙药治眼奇方的。这病呢也拖不得等不得，你这样现在拨通场外的电话，你找一下张老师，他是负责开通绿色通道的，你看一看他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咱们如果说有
4: 的
2: 话拿上一些，然后回来先吃上。
4: 嗯，好好，那先谢谢尹老师。
2: 那就先聊到这儿，希望您老伴呢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4: 嗯，谢谢老师，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问一下。
0: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 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4: 广告时间。
1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9: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约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它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 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50%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挎了篮，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啊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就能吃上金熊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鹿血精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儿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 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吧，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哎，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哎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哎，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他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这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哎，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它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 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鸡胸胆呢，大概

0: 用上十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胸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呢就胀痛难受。你像呢很多失眠的朋友，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心肾一分离，本来心和肾他们俩是哥俩好啊，每天好得不得了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啊，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喝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四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啊，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 解毒因子路血精，有的是配着鸡胸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炭的种类非常的齐全。炭是什么呢？炭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炭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炭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是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啊、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精。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呢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啊，这个鹿血精呢恢复正常之后啊，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啊，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精修复率高得惊人，那么鹿血精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那更是好上加好。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那国药准则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胸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他们能够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胸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那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 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0: 哦，您说。
3: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0: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你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3: 哎呀，您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吗？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听着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胆粉，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最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0: 嗯，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说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3: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
0: 嗯，
3: 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
0: 哦，
3: 我以前呢是脑那个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经常住院呐、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
0: 嗯，
3: 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地熊奶粉，我听着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哎，买上没吃亏，
0: 嗯，
3: 我寻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一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
0: 嗯，
3: 睡眠也逐渐就哎减弱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3: 再一个胸不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
0: 嗯，
3: 而且呢眼睛也亮了。
0: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
0: 嗯，
3: 从160-110降到130-85了。
0: 嗯，
3: 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
0: 嗯，
3: 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0: 嗯，挺好的、
3: 啊、这才两个疗程啊，高老师。
0: 嗯，
3: 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0: 嗯，非常不错，
3: 打这个电话来了、
0: 嗯、
3: 哎，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
0: 嗯、
3: 把这名给报上呗。
0: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的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3: 啊、对
0: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句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3: 对，嗯，
0: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3: 对，
0: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你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
3: 哦，行行行，
0: 嗯，
3: 那就是再拿上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0: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
0: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3: 是。
0: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3: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4: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这正宗金胸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
0: 嗯。
4: 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0: 嗯。
4: 那咋办呢？
0: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牌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是新朋友。 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0: 睛现在最主要是啥呢？看东西模糊，好像有层雾蒙蒙的东西呀、啊。
1: 嗯。
0: 怎么揉或怎么人怎么板上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1: 嗯。
0: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了。
1: 嗯。
0: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1: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胸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清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九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九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它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啊、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0: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犯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就是成拉便不成形、嗯，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1: 嗯，
0: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呀，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1: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才花9.9，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0: 那行啊，那我关键那个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的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1: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熊胆呢药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0: 行，那我就联系场外呗，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1: 对，打场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0: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那再见了。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0: 嗯。
1: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啊。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0: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1: 啊，
0: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1: 啊、
0: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
1: 嗯、
0: 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1: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这急得我呀，我说这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丹粉用的挺好的。
0: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
1: 嗯、
0: 是吧？
1: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吗？
0: 嗯
1: 嗯，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个半月了吧。我
0: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1: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0: 嗯。
1: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扣了个盆子是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0: 嗯。
1: 啊，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0: 嗯。
1: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0: 嗯。
1: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0: 嗯。
1: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0: 嗯。
1: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0: 嗯，
1: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1: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0: 嗯，
1: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0: 嗯、
1: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0: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1: 啊、
0: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呢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1: 嗯、
0: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1: 嗯、
0: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了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
1: 啊、
0: 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
1: 嗯、
0: 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1: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2个半月 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2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0: 嗯，
1: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0: 嗯，
1: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清亮。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0: 嗯。
1: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0: 嗯
1: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0: 嗯
1: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0: 嗯
1: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0: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清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1: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0: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它能够让你呢血液呢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啊，还有生发在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啊，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1: 不多了，就剩下几篇的了。要不我说这一篇这活动没赶上，就可给我急坏了。
0: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啊，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1: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都是确实管用嘛。
0: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胸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1: 是吧？行行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是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0: 是吧？
3: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
0: 嗯，
3: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0: 嗯，
3: 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的，
0: 挺好的。
3: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0: 嗯，
3: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0: 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厂牌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场外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啊，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3: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咱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0: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熊胆加上鹿血精，这叫新疗法啊，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3: 哎呀，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0: 嗯，
3: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
0: 嗯，
3: 之前呢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
0: 嗯，
3: 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呀，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
0: 嗯，
3: 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
0: 嗯。
3: 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是你，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能下那么多支架呀？
0: 对，
3: 哎呀，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犯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 啊，胃都吃坏了，
0: 嗯，
3: 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
0: 嗯，
3: 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了，
0: 嗯，
3: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哎，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
0: 嗯，
3: 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
0: 嗯，
3: 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嗯，
3: 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三五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
0: 嗯，
3: 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
0: 嗯，
3: 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0: 嗯。
3: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下也就三五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
0: 嗯，
3: 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
0: 嗯，
3: 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
0: 嗯，
3: 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
0: 嗯，
3: 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了，
0: 嗯，
3: 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
0: 嗯，
3: 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
0: 嗯，
3: 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0: 挺好的，
3: 我至今我也高兴啊，
0: 不错，
3: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
0: 嗯，
3: 能吃得香睡得着，不被病痛折磨，
0: 嗯，
3: 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0: 嗯，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那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
3: 嗯，
0: 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
3: 哎，
0: 那现在呢，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3: 对呀，因为我这我就这一个姐姐呀。
0: 嗯。
3: 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
0: 嗯。
3: 生孩子的时候，哎呀，落下的一个病根吧。
0: 嗯。
3: 就是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
0: 嗯，
3: 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0: 明白。
3: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
0: 嗯，
3: 这一辈子的缘分。
0: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3: 对。
0: 啊。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把这个关节腠理，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她这个气血她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啊，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啊。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人过四十，天过五，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这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明白。
0: 嗯，他这个病严重吗？
3: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 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

0: 能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它周坠，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它的给它报个名。
1: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0: 啊，
1: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0: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1: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
0: 那是那是，好好好
1: 好，
0: 那我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

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 已经面临着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胸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两天时间，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胸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的治的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胸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他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 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熊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哎，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哎，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到70%，现在降到20%到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哎，购买金熊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剩这么一次鹿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哎，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

0: 啊，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啊，迁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啊？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啊，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随着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他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族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 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桩。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还是没有改善。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金熊胆加鹿血精，首先他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他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它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 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他怎么评价咱们金熊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哎，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哎，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哎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支金熊胆粉， 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了，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了，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熊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呀，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哎呦，这个前几天呀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吗，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两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啊抬不起来，就拖拉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现在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0: 嗯，
3: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0: 嗯
3: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 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

0: 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儿，脚着也不疼了，然后他嗓子这儿也脚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那也觉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盯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1: 可以。
0: 所以这次我就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1: 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陆雪晶不会再送了，而且鸡胸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鸡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而且每一只的金熊胆优惠到9.9一只，明白吧？
0: 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1: 对，
0: 能
1: 订，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0: 就是能订两份吗？
1: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一份，明白吧？
0: 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1: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0: 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的活动啊。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1: 哦，你说说情况吧。
3: 我呢，这糖尿病嘛，挺多年了。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1: 哦，
3: 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一米之外呀，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1: 还有肾病啊？
3: 严重了。
1: 哦、
3: 这血压也高啊，都178呀。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1: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是吧？
3: 是啊。
1: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3: 现在呀、胰岛素打，那个二甲双胍也在吃。
1: 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是吧？
3: 是啊，我现在呀就是感到绝望啊。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1: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3: 看不着希望吧。
1: 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陆雪晶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也是病友呗，这个
1: 哦，
3: 病友介绍的。
1: 那你买上了吗？

0: 现在没有啊，这不就是听说之后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啊。
1: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0: 是。
1: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0: 关键嘛，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多，就是
1: 嗯，
0: 有点不相信了。
1: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块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0: 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那我必须得跟上啊，必须得买呀。
1: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0: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呀。
1: 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0: 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那位朋友。
3: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的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1: 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块一支。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3: 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1: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1: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了，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 啊，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啊，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啊，是，走路啊也慢点走，啊，别着急，啊，家里面谁都不惹他，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
4: 嗯
3: 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4: 对，
3: 啊，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4: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嗯，
3: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熊两分呐，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啊，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4: 嗯，
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是您的节目啊，让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
4: 嗯，
3: 啊，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
4: 嗯，
3: 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
4: 嗯，
3: 啊，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
4: 嗯，
3: 哎，这个低压也是95，啊，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了啥的，现在的这段时间啊，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
4: 嗯，
3: 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脑子清亮了，
4: 挺好。
3: 再就是那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差不多有个3天吧，3天之前呢换过一次，啊，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
4: 嗯，
3: 啊，就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啊，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4: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
3: 嗯，
4: 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这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啊，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嗯，
4: 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3: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4: 嗯，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有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3: 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你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晚明报上行吗？
4: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3: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4: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4: 喂，
5: 你
4: 好，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4: 啊。
5: 因为呀，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胸丹粉呐、
4: 嗯、
5: 现在呀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4: 是吧？
5: 挺高兴。哎、
4: 嗯、
5: 本人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
4: 啊、
5: 哦、顺便
4: 再
5: 说一说我俩用药的情况。
4: 嗯，可以的，这样吧、
5: 嗯、
4: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5: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4: 嗯，
5: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4: 嗯，
5: 本身你说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4: 对，
5: 反正心呐、啊、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4: 嗯，
5: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4: 嗯、
5: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
4: 嗯、
5: 这自从用上，正宗的金胸丹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4: 嗯，
5: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4: 嗯、
5: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你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4: 嗯，
5: 也有光泽了，
4: 嗯，
5: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
4: 嗯、
5: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嗯，
5: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4: 嗯，
5: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胸丹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4: 嗯，
5: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4: 嗯，
5: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户，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4: 嗯，
5: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4: 嗯，
5: 真挺好的。
4: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5: 啊，吃着呢。
4: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5: 嗯、
4: 对吧？
5: 对，对对对。
4: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也不调和了，五脏呢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胸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它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5: 是，明白、
4: 嗯、不错的，
5: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4: 对，
5: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
4: 嗯，
5: 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4: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
5: 啊，
4: 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陆雪晶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熊胆粉最后一次活动，活动结束了他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要涨价50%。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5: 嗯，
4: 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熊胆。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陆雪晶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5: 对对对，嗯，
4: 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5: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4: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5: 好，谢谢老师，再见。
4: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6: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 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5: 广告时间。
16: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6: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
1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 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着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两天时间，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着治着，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熊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他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

4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熊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哎，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哎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70%现在降到20%-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哎，购买金熊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

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剩这么一次录取经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啊，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啊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录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啊，迁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啊？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啊。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随着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胆粉和解毒因子录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录血精，录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他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抖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足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
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络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啊，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桩。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还是没有改善。哎，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金熊胆加鹿血精，首先它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它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它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它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络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
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他怎么评价咱们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路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路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胸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胸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胸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

0: 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胸胆和鹿血精，哎，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只金胸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溜，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溜，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胸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呀、啊，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哎呦，这个前几天呀、啊，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吗，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两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呀、抬不起来，就拖拉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

0: 我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现在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1: 嗯，
0: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1: 嗯
0: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吗？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1: 挺好。
0: 嗯，抬起来了。嗯。
1: 咱们说。
0: 然后。
1: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啊，你老父亲呢，这个病就不少。加上那个病也挺重的，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的药，是吧？
0: 对。
1: 最后还是用上金胸胆，啊，用上鹿血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0: 是。
1: 嗯。
0: 然后他那个膝盖上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着下楼溜达去。
1: 嗯。
0: 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儿，脚着也不疼了。

0: 这次我就想想定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1: 嗯，我跟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陆雪晶不会再送了，而且金熊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而且每一只的金熊胆优惠到9.9元一只，明白吧？
0: 嗯嗯嗯嗯嗯，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1: 对，
0: 能订
1: 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0: 就是能订两份吗？
1: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一份，明白吧？
0: 嗯嗯嗯，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厂外电话报名。
0: 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1: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0: 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啊。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1: 哦，你说说情况吧。
3: 我呢，这糖尿病嘛，挺多年了。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1: 哦，
3: 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1: 嗯。
3: 一米之外呀，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1: 嗯。
3: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1: 还有肾病啊？
3: 嗯，严重了。
1: 哦、
3: 这血压也高啊。
1: 嗯。
3: 都178呀。
1: 嗯。
3: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
1: 嗯，
3: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1: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是吧？
3: 是啊。
1: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3: 现在呀、胰岛素打，那个二甲双胍也在吃。
1: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3: 嗯、
1: 是吧？
3: 是啊，我现在呀就感到绝望啊。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1: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3: 看不到希望吧。
1: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陆雪晶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也是病友呗，这个病友介绍的。
1: 那你买上了吗？
3: 哎呀，现在没有啊，这是不是听说这个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啊。
1: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3: 是。
1: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

0: 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1: 关键嘛，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不住啊，就是有点不相信了。
0: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1: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那我必须得跟上啊，必须得买呀。
0: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1: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0: 嗯，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嗯，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位朋友。
3: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0: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0: 嗯，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3: 哦，那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0: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了，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走路啊也慢点走，别着急，家里面谁都不惹他，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对。
3: 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0: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

0: 一圈似的。
1: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熊两分呢，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啊，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是您的节目啊，让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啊，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啊，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这个低压也是95，啊，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啊啥的。现在的这段时间啊，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脑子清亮了，
0: 挺好。
1: 再就是他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差不多有个3天吧，3天之前呢换过一次，啊，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就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啊，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2: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那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啊，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1: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2: 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胸丹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有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你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把名报上行吗？
2: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2: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3: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 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2: 喂，你
0: 好，你
2: 好，你好。嗯。
0: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2: 啊、
0: 哦。因为呀、啊，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胸丹粉呐、啊，
2: 嗯，
0: 现在呀、啊、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2: 是吧？
0: 挺高兴。哎。
2: 嗯，
0: 本人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
2: 哦，
0: 顺便
2: 还想参加活动。
0: 说一说我俩用药的情况。
2: 嗯，可以的。这样吧、
0: 嗯，
2: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0: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2: 嗯，
0: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2: 嗯，
0: 本身你说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2: 对，
0: 反正心呐、啊、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2: 嗯、
0: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2: 嗯，
0: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这、
2: 嗯、
0: 自从用上正宗的金胸丹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2: 嗯，
0: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呐。
2: 嗯，
0: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你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2: 嗯，
0: 也有光泽了，
2: 嗯，
0: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
2: 嗯，
0: 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
2: 嗯，
0: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2: 嗯，
0: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2: 嗯，
0: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胸丹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2: 嗯，
0: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2: 嗯，
0: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2: 嗯，
0: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2: 嗯，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0: 啊，吃着呢。
2: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0: 嗯，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不调和了，五脏的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胸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
0: 嗯，
2: 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他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0: 是，明白，
2: 嗯，不错的，
0: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2: 对，
0: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
2: 嗯，
0: 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2: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
0: 啊，
2: 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胸胆粉最后一次活动，
0: 哦，
2: 活动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要涨价50%。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嗯，
2: 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胸丹， 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

0: 一盒里也是十支，现在是送你二十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嗯
0: 嗯，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0: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5: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14: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6: 哎，是安全锤。
15: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4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14: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17: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 滋味便有了形状。
18: 是谁
17: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4: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9: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6: 李密陈情第二集。大雪纷飞之夜，李密的生母来叩门，祖母见状却走出门来，把他拉到远处说话。
27: 媳妇，你怎么来了？
28: 娘，我想你和蜜儿。
27: 媳妇，你是从新家里偷跑出来的？
28: 娘，这些钱您拿着，你和蜜儿好好过年。
27: 媳妇，你不该再回来。
26: 李密的祖母把钱袋重又放回媳妇手中。
28: 娘，媳妇知道对不起您，对不起蜜儿，我求求您，您收下吧。
27: 媳妇，娘还叫你一声媳妇，就是娘没怪你，从来都没有。咱们这样的家庭，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幼年丧父，人生三大悲哀同时降来，任谁也承受不住啊。你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你还年轻，将心比心，娘不能拖累你。你一个人照顾我们这一老一小一幼一病已经尽力了，难为你还偷着回来看我们，娘更不能。
28: 娘，
27: 所以娘不能再收你的任何东西。
28: 娘，媳妇知道您非常艰辛，之前就算是给蜜儿的， 您年岁大了，养着孩子不容易，也是我为娘对孩子的一点责任。
27: 娘还能撑着，而你有你新的生活，不然对不起你现在的家庭了。快起来吧，孩子，你放心，敏儿虽病，可她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后代，娘会让敏儿好好的长大，有出息。

0: 说完话，祖母果断地与媳妇挥手道别，关上房门。
1: 蜜儿，饺子都放凉了，奶奶去给你热热。
2: 奶奶是谁呀？
1: 是给你送豆角花的那个叔叔，他看你哭得那么厉害，很关心你。

0: 你看，那么多人关心蜜儿，蜜儿应该快乐起来才对呀。蜜儿，从现在开始，奶奶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抚育你，不能再让人担心。
1: 窗外有动静，李密打开窗子，一个钱袋掉在地上。李密似乎看见了母亲的背影，他却关上窗户，假装不知。
2: 娘，奶奶，什么都没有。
3: 李密的母亲把钱留下后，悄悄地走了。
1: 睡梦中，李密见到了母亲。
2: 娘，
1: 母亲转身抱起他，母子俩来到花儿纷飞的树林里。哎，自己的腿能跑了，这种感觉可真好啊。

李密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奶奶穿着妈妈的衣服正坐在桌前梳头呢。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奶奶。奶奶的新衣服
1: 漂亮吗？
0: 嗯，
1: 你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奶奶就每天都穿它。乖女儿，奶奶从今往后啊，每天都让自己精精神神的，像你娘一样干净又漂亮，好不好？
0: 好。
1: 奶奶不再像以前似的又邋遢又苍老，咱们也提起精气神，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过日子。
0: 好。
2: 奶奶背着一大捆柴，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抱着李密，缓步向家中走去。

0: 吃完晚饭，奶奶照顾李密睡下。
1: 不对不对，奶奶您还没给我讲故事呢。
2: 对呀，奶奶这就给你讲你最爱听的故事。
0: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就又起床劈柴做饭了。

0: 李密端起汤药，尽管不情愿，还是一饮而尽了。奶奶到河边打水，只见她艰难地挑起水往家中走去。小李密正在玩风车，听到奶奶进门的动静。李密端起空空的药碗给奶奶看。
1: 奶奶，
2: 蜜儿越来越勇敢了。
0: 奶奶端坐在月门前准备洗菜，李密悄悄地爬到奶奶的身后。过一会儿，他又捡起沙包砸向奶奶，把奶奶吓了一跳。
2: 你这个小淘气。
0: 晚上蜜儿在睡觉，奶奶在为蜜儿缝制棉护膝，一不小心扎到手了。终于做好了，奶奶下床想要把头发散下来，听到孙儿的声音，她重又插好发簪。
1: 奶奶，我渴了。奶奶，我想喝水。
2: 来了。
1: 奶奶的头发乱了。
2: 奶奶正梳洗到一半，蜜儿醒来的真巧。蜜儿快睡吧。
1: 好。
0: 奶奶早上一起床就先摸摸自己的头发是否散乱，然后再照着镜子。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蜜儿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1: 奶奶真年轻，像娘一样年轻。
2: 真的吗？以后奶奶每天都像娘一样年轻。蜜儿，快看奶奶给你做了什么。
0: 李蜜穿上奶奶做的新鞋子和护膝，感觉好极了。
1: 真舒服。
2: 卖豆芽嘞，新鲜的豆芽。

0: 哎，大婶儿，卖豆芽去啊？
1: 是啊，哎，这小丫头是你闺女吗？
0: 哦，是啊，丫丫，快叫奶奶。
2: 奶奶，
1: 丫丫真可爱，真懂事。你几岁了？
2: 我五岁了。
1: 五岁呀？那你和我家蜜儿一样大呀。对了，蜜儿长这么大一直在家闷着，从没什么玩伴，只要是能给蜜儿找个玩伴，说不定她会开心起来呢。
2: 奶奶，蜜儿是谁呀？
1: 蜜儿是奶奶的小孙子。丫丫，你平时有玩伴吗？那你愿不愿意和我家蜜儿成为好朋友啊？
0: 婶儿，您这主意好啊，咱们这儿人口这么稀少，丫丫平时也挺孤单的，这下两个孩子相伴可好多了。
2: 真的吗？我特别想有个小伙伴。

0: 蜜儿，快看奶奶给你带谁回来了。
1: 奶奶，她怎么趴在地上？
0: 蜜儿腿不太好，但是蜜儿很可爱的。来，奶奶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蜜儿，这是丫丫，是豆角花叔叔的女儿，这是我的孙儿蜜儿。你们两个是同岁，丫丫，你是几月生的？
1: 腊月。
0: 哟，那你比蜜儿还小几个月呢。蜜儿，你还是小哥哥呢，快和丫丫妹妹打个招呼。从此以后，你们俩就是好朋友了。
2: 蜜儿低下头，不知该如何回答。
1: 你能站起来吗？你能跑吗？真奇怪，那你怎么和我玩啊？奶奶，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了。
3: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0: 蜜儿，你长大了，难道你不希望有个小伙伴吗？
3: 我不希望，我只希望永远和奶奶在一起。
0: 蜜儿，你不能总守着奶奶的，你要长大，要坚强独立，要学会与人相处啊，将来才能有出息。
3: 奶奶，我不懂。
0: 慢慢会懂的，奶奶是为了你好，你不能整天就这样啊。有一个朋友和你玩多开心呢，奶奶讲故事也多一个人听啊。
3: 可是我怕。
0: 蜜儿不怕，蜜儿是个又好又乖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自信起来，每个人都各有所长，要相信自己，知道吗？
3: 是。
0: 只有坚强的人才不会被任何困难打败。
3: 奶奶，我今后不怕见人了。
2: 田野里，奶奶跟乡亲们一起耕田。干了一天的活之后，奶奶走在回家的路上。李密奶奶站在河水边，看着湖中自己的倒影，整理一下发髻。奶奶和蜜儿正吃饭，忽然重重地倒在桌子上。
3: 奶奶，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0: 蜜儿，你长大了，难道你不希望有个小伙伴吗？
3: 我不希望，我只希望永远和奶奶在一起。
0: 蜜儿，你不能总守着奶奶的，你要长大，要坚强独立，要学会与人相处，将来才能有出息。
3: 奶奶，我不懂。
0: 慢慢你就会懂的。

0: 蜜儿慢慢爬到奶奶身边。
1: 奶奶，奶奶您怎么了？奶奶，
2: 奶奶睡着了。蜜儿，
1: 奶奶看上去好累的样子。
2: 奶奶不累，乖蜜儿。
1: 哦，看上去好累的样子。
2: 奶奶不累，乖蜜儿。
1: 哦，奶奶您咳嗽了，一定是被我气病了。
2: 怎么会呢？
1: 我一定好好和小伙伴相处，不让奶奶操心，让奶奶高兴。
2: 傻孩子，你和丫丫好好玩，怎么是为了奶奶呢？你有了自己的小伙伴，你会更加开朗、快乐、自信，奶奶才真正快乐。
1: 真的吗？奶奶，明天就带我去找丫丫。
2: 嗯，好。乖蜜儿，快吃饭吧。
1: 是。
2: 蜜儿，咱们去找丫丫了。
1: 好。奶奶，丫丫。哦，爹爹，我累了，您背我一会儿吧。
3: 这，爹爹刚耕种完地，待会儿再背你好吗？
1: 可是，蜜儿就是让她奶奶背的。
3: 这，哦，婶儿，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2: 我正要带蜜儿去找丫丫呢。
3: 哦。
2: 蜜儿，你是哥哥，兄有弟恭，快和丫丫打招呼。
1: 丫丫，
4: 蜜儿，
1: 丫丫，你家的豆角花真甜。
4: 真的吗？以后你常来我家，我剥给你吃。
1: 谢谢。
4: 我们一起玩吧。
1: 好啊。
0: 蜜儿和丫丫脱去鞋子，坐在溪水边，把小脚丫放在清澈的溪水里，看着小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
1: 看。小蝌蚪，
4: 是啊。
1: 哦，可是怎么不见大青蛙呢？
2: 因为青蛙父母将他们的孩子孵下来，就离开他们了。
1: 啊，为什么呢？
4: 是父母抛弃他们了吗？
2: 不，这并不代表父母不爱他们。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成长要靠自己的力量，这是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爱。所以蜜儿，你也要像小蝌蚪一样坚强独立地长大，才不辜负你娘的期待。
1: 奶奶，您说的我都记住了。
2: 丫丫，你也要向小蝌蚪学习。
4: 好。
2: 要学会自立自强，要体谅爹爹。
4: 好的，奶奶。爹爹说他累了，我不让爹爹背我了。
3: 婶儿，您可真有办法。我不会教育孩子，都把他宠坏了。丫丫，今后你一定要多和蜜儿在一块玩。以后啊，要听奶奶的话。
4: 好的。
2: 不敢当。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Paper email， 12:30，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瓷杯，3:00，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7: 白炽灯，节能灯，9:00，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这一刻是解饮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9: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0: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4: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9: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4: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0: 5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1: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2: 是谁？
11: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3: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4: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

0: 刻名状。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李密陈情第三集。

0: 奶奶，丫丫，你们看，树上大乌鸦给小鸟喂食呢。
1: 是啊，乌鸦父母也要照顾小宝宝啊，
0: 就像奶奶照顾我们一样。我要孝顺奶奶，
2: 我也要孝顺爹爹。
1: 好好，奶奶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
3: 奶奶在正午的阳光下，在院子里吃力地劈柴，蜜儿跪在身后。
0: 奶奶，我给您扇扇子。

0: 奶奶，您累了，我帮您捶捶背吧。
1: 蜜儿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0: 奶奶，好些了吗？
1: 嗯，好多了。

0: 这一日，奶奶在收割麦子，突然天阴沉下来。
1: 蜜儿，咱们赶快回家，
2: 麦子还有呢。
1: 来不及了，蜜儿要是淋病了怎么办？

0: 邻家男子经过此地，看到眼前的一幕，他把这祖孙俩送回家去。
1: 婶儿，妮儿，

0: 大婶，您可终于醒了，您感觉怎么样啊？
1: 奶奶摸摸头发。
0: 大婶，您放心，我都已经帮您擦干净了。哎，婶儿，您小心点。
1: 奶奶下床走到梳妆台前，又去整理自己的容颜。
2: 我答应过蜜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精精神神的，永远都要让蜜儿看着奶奶容光焕发，这样才能给蜜儿带来快乐和希望。
3: 奶奶，
2: 蜜儿，
3: 奶奶，
2: 都是奶奶不好吓着蜜儿了。
3: 奶奶，我好害怕您摔倒，有事？
2: 没事，奶奶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哦，奶奶是不是健健康康、精精神神的？
4: 奶奶，您也像小蝌蚪一样坚强，您真棒！我要向您学习，好好长大。我不会辜负您和娘，我知道娘是爱我的，奶奶也是爱我的。我要好好长大，将来还要孝顺您，让您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2: 哎呀，真是奶奶的好孙子。
1: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乌鸦妈妈给小乌鸦们找来了食物。蜜儿看到这一场景，内心深受感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真是太感谢了，老麻烦你给蜜儿送那么多豆角花。
0: 大婶，举手之劳嘛，您别这么客气。回去以后啊，我一定得好好帮您打听一下，有没有专治蜜儿这种病的名医。
2: 这不用麻烦了，你已经够费心了。
0: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您，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婶儿，我先走了。
5: 蜜儿，你又摔倒了。
4: 不，我不用搀扶，我一定要自己练习走路。
1: 一只小乌鸦掉在地上。
4: 小乌鸦，你怎么掉下来了？
5: 它一定是还没学会飞翔，摔下来了，好可怜。
4: 你受伤了。
2: 蜜儿，你怎么又爬出来了？
4: 奶奶，小乌鸦受伤了，它在练习飞行，我也要练习走路，不让奶奶再背着我了。
2: 蜜儿长大了，有蜜儿这句话，奶奶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
5: 奶奶，我也要向蜜儿学习，为父母着想。
2: 好，丫丫也很乖巧孝顺，你们两个小宝贝都是奶奶的好孙子。
5: 可是奶奶，我爹爹过几天就要把我送走了。

0: 走？去哪里？
1: 爹爹让我去城镇上的亲戚家里去生活。他说那里的生活条件好一些，怕我跟着他太辛苦了，所以
0: 你今后不能再来找我玩了。
2: 丫丫。奶奶会想你的。
0: 我也是，你是我唯一的伙伴了。
2: 不过奶奶还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开心。
1: 我一定的，奶奶。而且我还会永远记住您的教诲，永远孝顺长辈，将来做个有德行的人。
2: 奶奶相信你，敏儿不要难过，丫丫并没有真的离开你。哦，你看，你俩不是有相同的理想吗？你并不孤单。
0: 对呀，我将来也要做个德行高尚、孝顺长辈的人。丫丫，我们有共同的志向，我们一起努力。
3: 蜜儿手扶大树，试着想要站起来，却一次次摔倒在地。

0: 蜜儿，
1: 你的病还没好，不能强硬练习。
2: 奶奶，我不怕疼，我刚才差点就能站起来了。
1: 快别这么说了，奶奶不忍心看着蜜儿这样，奶奶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的。
2: 奶奶，
1: 答应奶奶，你要好好的，好吗？咱们这样的家庭再经不起伤痛了，蜜儿，你相信奶奶一定能治好你，治不好奶奶背你一辈子。
2: 奶奶，我错了，蜜儿相信奶奶。奶奶都是为了给我挣钱治病才这么辛苦，可我却一点也帮不上奶奶。
3: 那只受伤的小乌鸦痊愈了，它自在地从蜜儿的手中飞走了。
2: 好样的，小乌鸦，我也要自己站起来。
3: 李密手扶大树想要站立起来，还是一次次的失败了。
2: 讨厌。我的腿不行，可是手臂却练得很有力量，我可以帮奶奶干活了。啊！车，我要是能坐在车上，就可以走路了。
1: 蜜儿，
2: 奶奶您看，我坐了一个木板车，还有轱辘呢，我坐在上面就可以到处走了。咦，轱辘怎么不动啊？
1: 没关系，奶奶拿到豆角花叔叔那儿，让他帮着修一下就好了。
2: 太好了。
3: 不久，蜜儿可以坐着木板车四处走动了。

0: 奶奶在灯下穿针引线，试了几次线就是穿不进针里，米尔接过去一次就成功了。
1: 奶奶，家里的活我都会干了，将来我还要帮您干家外面的活。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近来遭遇大旱，乡亲们排着长队在山脚下的小河边打水。
1: 奶奶，今年天上怎么没下过雨啊？好热啊！
2: 哎，旱灾呀！
1: 哎，终于满了。
2: 蜜儿，咱们不打了，给别人留点水，家家都缺水呀。
1: 嗯，奶奶说的对。奶奶，叔叔，叔叔，
3: 大婶儿，蜜儿，
2: 小伙子，这大旱的天气，你出来干什么去呀？
3: 大婶儿，我给您打听名医去。以前帮您找的几个都不见效果，这次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
2: 小伙子，别去了。
1: 叔叔，
3: 大婶儿，蜜儿，你们放心吧，快回去吧。
1: 奶奶，叔叔真好。
2: 蜜儿，你长大想做什么呢？
1: 我将来长大了也要帮助别人，还要孝顺奶奶。
2: 蜜儿长大了要帮助天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要孝顺天下所有人的奶奶，哪怕你会因此而离开奶奶，奶奶也是高兴的。
1: 怎么会呢？蜜儿一辈子都不要离开奶奶。
2: 蜜儿心地这么善良，咱们现在就做一件有助于人的事怎么样？
1: 真的吗？什么事呢？奶奶，原来您是要挖井。
2: 蜜儿聪明，这条小河相信过不了几天就会干涸了，不趁现在挖井，到时候恐怕就来不及了。
1: 哦，奶奶，我帮您。
2: 蜜儿够不到了，还是奶奶来吧。挖了这么深，一点水的影子也没见着。
1: 奶奶，您喝口水。
2: 蜜儿先喝。
1: 奶奶先喝。奶奶，您累了，先歇一会儿吧。
2: 不了，我们要在太阳落山之前挖出水。
1: 奶奶，您看，土是湿的，一定快有水了。
2: 是啊。
1: 奶奶选在这块地方挖井真聪明。
2: 蜜儿也很聪明，咱们接着挖。
1: 是。
2: 坏了，好像碰到石头了。哦，哎呀，这可不好办了。
1: 奶奶，我个子小，您把我放下去，我可以一点点把石头挖出来。
0: 奶奶用绳子把蜜儿缓缓地放进大坑。
2: 蜜儿小心呐。
1: 奶奶，我到底了。

0: 奶奶，大石头动了！
1: 太好了！
0: 水出来了！
1: 终于有水了！
0: 大伯、大妈、大叔、大婶们，我们有井了！
2: 离海真好。
3: 那边海什么呢？
0: 我们有新的水井了！
4: 晚上，蜜儿面对一碗水犹豫起来。
5: 蜜儿，快喝点水吧。
6: 没事的，奶奶。

0: 有了井，水还是要节省的。
1: 蜜儿，白天挖井时你一口水也没喝。
0: 怎么会呢？我明明喝了一大碗呢。奶奶，帮助人真开心，等腿好了，我一定要帮助更多人。
2: 这一日外面天气晴好，奶奶划船载着蜜儿在水中嬉戏。蜜儿看着河对岸那些放学的孩童们，心生向往。待孙儿睡着，奶奶拿着一把草来到牛圈。
3: 牛啊，最后一次了，多吃点吧，以后恐怕喂不着你了。
0: 奶奶，您卖豆芽又挣钱了。
1: 是啊，咱慢慢攒起来给蜜儿读书。
0: 我不想读书。
1: 傻孩子，人怎么能不学习呢？要读书立志，懂得伦常大道，兼济天下呀。
0: 可是我怕您太辛苦，我不忍心。
1: 这你就放心吧，奶奶的豆芽啊卖得可好了。
0: 真的？
1: 当然了，亏你还是奶奶的孙子。
0: 奶奶，将来我一定好好读书，长大了有本事孝敬奶奶。
1: 这才像奶奶的好孙子。
0: 对了，奶奶，一大早咱家的牛不见了。
1: 这个也许是昨晚我忘了拴，它跑出去了。
0: 啊？
1: 蜜儿不用担心，兴许过几天它自己会回来的。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

0: 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 哎呀，你怎么碰到一点挫折就想放弃呢？
2: 孩子，失败了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用你们管，我再也受不了了。
2: 孩子，快下来！
3: 让我去，你们别拦我，谁都别拦着我。啊，去！
4: 咔咔咔！
3: 啊，导演又重来。
5: 尊重生命，人生没有彩排，生命不能重来。
6: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7: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7: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2: 现代医学

0: 血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的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2天时间，就在短短2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

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着治着，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挎了篮，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熊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他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
每盒内装十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络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胸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哎，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哎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70%，现在降到20%-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哎，购买金胸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络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剩这么一次络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啊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络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啊，迁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啊？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啊。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

所以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丹粉和解毒因子露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河金标的金胸丹，还有解毒因子露血精，露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他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族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露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啊，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桩。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还是没有改善。来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金熊胆加鹿血精，首先它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它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
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他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搬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他怎么评价咱们金熊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

0: 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哎，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胸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哎，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这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胸胆和鹿血精，哎，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支金熊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溜，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溜，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 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熊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啊，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哎呦，这个前几天呀，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吗，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啊抬不起来，就拖了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现在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0: 嗯，
3: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0: 嗯
3: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吗，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0: 挺好。
3: 嗯，抬起来了。嗯，
0: 咱们说
3: 然后
0: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
3: 嗯、
0: 啊，你老父亲呢、这个病就不少，加上那个病也挺重的 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的药是吧。
3: 对，
0: 最后还是用上金熊胆啊，用上鹿血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3: 是，然后他那个膝盖上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也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他下楼溜达去。
0: 嗯，
3: 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脚着也不疼了，然后他嗓子这也脚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那也脚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
0: 嗯，
3: 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盯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0: 可以。
3: 所以这次我就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0: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鹿血精不会再送了， 而且金熊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

0: 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0: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云南粉的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3: 我呢，这糖尿病嘛，挺多年了。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0: 哦，
3: 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0: 嗯。
3: 一米之外呀，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0: 嗯。
3: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0: 还有肾病啊？
3: 嗯，严重了。
0: 哦、
3: 这血压也高啊，都178呀。
0: 嗯。
3: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
0: 嗯，
3: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是吧？
3: 是啊。
0: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3: 现在呀、胰岛素打，那个二甲双胍也在吃。
0: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3: 嗯、
0: 是吧？
3: 是啊，我现在呀就感到绝望啊。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0: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3: 看不着希望吧。
0: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鹿血精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也是病友呗，这个病友介绍的。
0: 那你买上了吗？
3: 哎呀，现在没有啊，这是不是听说这个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啊。
0: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3: 是。
0: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3: 关键嘛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不啊，有点不相信了。
0: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

0: 这个解读印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1: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那我必须得跟上啊，必须得买呀。
0: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1: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0: 嗯，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嗯，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位朋友。
3: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正宗金熊那会儿的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0: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0: 嗯，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3: 哦，那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0: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啊，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
0: 嗯，
3: 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
0: 嗯，
3: 啊，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
0: 嗯，
3: 啊，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3: 啊，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啊，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呢、啊，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啊，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
0: 嗯嗯、
3: 啊，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啊是，走路啊也慢点走啊，
0: 嗯、
3: 别着急，啊家里面谁都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
0: 嗯，
3: 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对。
3: 啊，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0: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嗯，
3: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熊两分呢，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
0: 嗯，
3: 啊，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是您的节目啊，让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
0: 嗯，
3: 啊，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
0: 嗯，
3: 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
0: 嗯，
3: 啊，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
0: 嗯。
3: 嗯，这个低压也是95，啊，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了啥的，现在这段时间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 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
0: 嗯、
3: 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脑子清亮了，
0: 挺好。
3: 再就是那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啊，差不多有个三天吧，三天之前呢、
0: 嗯、
3: 换过一次，啊，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
0: 嗯。
3: 啊，就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啊，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
0: 嗯、
3: 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0: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
3: 嗯，
0: 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这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啊，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嗯，
0: 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3: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0: 嗯，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有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3: 嗯，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您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把名报上行吗？
0: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3: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
4: 你
0: 好，你
4: 好，
0: 你好，嗯，
4: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0: 啊，
4: 因为呀，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
0: 嗯，
4: 现在呀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0: 是吧？
4: 挺高兴，哎，
0: 嗯，
4: 本身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
0: 啊，
4: 顺便
0: 还想参加活动，
4: 说一说我俩用药的情况，
0: 嗯，可以的，这样吧，
4: 嗯，
0: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4: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嗯，
4: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0: 嗯，
4: 本身你说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0: 对，
4: 完这心呐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0: 嗯，
4: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0: 嗯，
4: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
0: 嗯、
4: 这自从用上，正宗的金胸丹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0: 嗯，
4: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0: 嗯、
4: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0: 嗯，
4: 也有光泽了，
0: 嗯，
4: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
0: 嗯、
4: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4: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0: 嗯，
4: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胸丹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4: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0: 嗯，
4: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户，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4: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嗯，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4: 啊，吃着呢。
0: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4: 嗯、
0: 对吧？
4: 对，对对对。
0: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不调和了，五脏呢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胸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它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4: 是，明白、
0: 嗯、不错的，
4: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0: 对，
4: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
0: 嗯、
4: 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0: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
4: 啊、
0: 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胸胆粉最后一次活动、
4: 哦、
0: 活动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
4: 嗯、
0: 再要涨价50%。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4: 嗯、
0: 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胸胆，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4: 对对对，嗯
0: 嗯，那你和你老伴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4: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0: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4: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 400-823-1939。 400-823

0: 1939 400823 1939 400823 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8: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0两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
8: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 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着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两天时间，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 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的治的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熊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它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呢， 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胸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70%，现在降到20%-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购买金胸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剩这么一次鹿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迁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所以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 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

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丹粉和解毒因子露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褐金标的金胸丹还有解毒因子露血精，露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他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足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露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啊，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桩。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还是没有改善。哎，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金熊胆加鹿血精，首先它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它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它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

0: 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鸡胸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胸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他怎么评价咱们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5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 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哎，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胸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哎，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哎，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支金熊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溜，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溜，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的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您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熊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呀、啊，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哎呦，这个前几天呀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吗，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啊抬不起来，就拖了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但他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0: 嗯，
3: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吗？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0: 挺好。
3: 嗯，抬起来了。嗯。
0: 咱们说。
3: 然后。
0: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啊，你老父亲呢，这个病就不少，加上这个病也挺重的，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的药，是吧？
3: 对。
0: 最后还是用上金熊胆，啊，用上落雪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3: 是。然后他那个膝盖现在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也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着下楼溜达去，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脚着也不疼了，然后他嗓子这也脚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那也脚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盯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0: 可以。
3: 所以这次我就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0: 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陆雪晶不会再送了。而且金熊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而且每一支的金熊胆优惠到9.9元一支，明白吧？
3: 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0: 对，
3: 能
0: 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3: 就是能订2份吗？
0: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1份，明白吧？
3: 嗯，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儿，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实名订购。

0: 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云奶粉的活动啊。
2: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1: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2: 哦，你说说情况吧。
1: 我呢，这糖尿病嘛，挺多年了。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2: 哦，
1: 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2: 嗯，
1: 一米之外呀，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2: 嗯，
1: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2: 还有肾病啊，
1: 嗯，严重了，
2: 哦、
1: 这血压也高啊，
2: 嗯，
1: 都178呀，
2: 嗯，
1: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
2: 嗯，
1: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2: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是吧？
1: 是啊。
2: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1: 现在呀、胰岛素打，那个二甲双胍也在吃。
2: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1: 嗯，
2: 是吧？
1: 是啊，我现在呀，就是感到绝望啊！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2: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1: 看不着希望吧。
2: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鹿血精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也是病友呗，这个，
2: 哦，
1: 病友介绍的。
2: 那你买上了吗？
1: 哎呀，现在没有啊，这是不是听说这个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啊。
2: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1: 是。
2: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1: 关键嘛，就是这些年呐，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多，有点不相信了。
2: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块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1: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
2: 嗯，
1: 我必须得跟上啊，必须得买呀。
2: 好，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

0: 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1: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0: 嗯，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嗯，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位朋友。
3: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正宗金熊呢，或者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0: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0: 嗯，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3: 哦，那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0: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3: 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
0: 嗯，
3: 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
0: 嗯，
3: 啊，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
0: 嗯，
3: 啊，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3: 啊，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啊，什么事都干不了了，这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了，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啊，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
0: 嗯、
3: 啊，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啊，是，走路啊也慢点走，啊，别着急，啊，家里面虽然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
0: 嗯，
3: 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对，
3: 啊，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进来。
0: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嗯，
3: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熊两分呢，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
0: 嗯、
3: 啊，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是您的节目啊，让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
0: 嗯，
3: 啊，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
0: 嗯，
3: 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种降压药，啊，他的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
0: 嗯，
3: 啊，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
0: 嗯，
3: 哎，这个低压也是95，啊，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了啥的，现在的这段时间啊、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
0: 嗯，
3: 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
0: 嗯，
3: 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
0: 嗯，
3: 脑子清亮了，
0: 挺好。
3: 再就是那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差不多有个3天吧，3天之前呢，
0: 嗯，
3: 换过一次，啊，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
0: 嗯，
3: 啊，就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 啊，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0: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
1: 嗯，
0: 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那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啊，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1: 嗯，
0: 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3: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0: 嗯，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有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3: 嗯，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你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把名报上行吗？
0: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3: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你
4: 好，
0: 你好，嗯，
4: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0: 啊，
4: 因为呀，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
0: 嗯，
4: 现在呀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0: 是吧？
4: 挺高兴，哎，
0: 嗯，
4: 本人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
0: 啊，
4: 顺便再说一说我俩用药的情况。
0: 嗯，可以的，这样吧，
4: 嗯，
0: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4: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嗯，
4: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0: 嗯，
4: 本身你说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0: 对，
4: 反正心呐，啊，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0: 嗯，
4: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0: 嗯，
4: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
0: 嗯，
4: 这自从用上，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0: 嗯，
4: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0: 嗯，
4: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0: 嗯，
4: 也有光泽了，
0: 嗯，
4: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
0: 嗯，
4: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4: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0: 嗯，
4: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熊南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4: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0: 嗯，
4: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4: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嗯，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4: 啊，吃着呢。
0: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4: 嗯，
0: 对吧？
4: 对对对对。
0: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不调和了，五脏呢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营养就进来了，
4: 嗯，
0: 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它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4: 是，明白，
0: 嗯，不错的，
4: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0: 对，
4: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
0: 嗯，
4: 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0: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
4: 啊，
0: 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熊胆粉最后一次活动，活动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要涨价50%，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4: 嗯，
0: 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熊胆，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4: 对对对，
0: 嗯，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4: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0: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4: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0: 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0: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1: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3: 万千热爱，
14: 各自发光，
1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9: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0: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9: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0: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1: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2: 不要乱扔垃圾啊？
2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系列专访，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集节目中呢，我们共同探讨了易经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聚焦于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有时这句金句。这句话呢，诠释大人顺应天道，灵活多变的修为的重要。从规划到实践，皆需洞悉自然法则，保持内心的清明，以道德为基，通过持续的研读经典，提升心性，在变化的世界中成为洞察万物的智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深入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有时下半句的深刻内涵吧。
2: 人到中年，人到晚年，为什么要不断的学习啊？这里头有从消极角度是吧，就用困而学之嘛，是吧，困而知之嘛。还有一种角度呢，就是他想突破自己了，是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走到瓶颈上了。因为在人到中年之前呢，其实我们靠的是，某种意义上讲靠的是先天的力量。这个先天指的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啊，包括从小的家教，包括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所带来的这个叫做先天的能量，我们现在专业术语叫能量是吧，或者说呢叫做命运，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这个来到这个人间都是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的福报，有一定的和这个社会相匹配的一些条件的。但是这个条件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用光了，或者说呢就见底儿了，或者说呢就走到天花板了，所以就突然发现呢突破不了了。靠原来的那些路数啊，我混到中年还可以，再往后再突破，突破不了了，走到了人生的一个瓶颈当中。那要想突破这个瓶颈呢，那最好的方法也同样的，就是要借助于我们伟大祖先的智慧，借助于圣贤人的智慧，然后呢要不断的修炼自己，否则就是光吃老本了。所以我们吃老本相当于花钱，而修炼学习相当于人生当中赚钱。我说的是人生啊，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智慧啊，增加自己的福报啊，这样呢到了中年以后呢才能不断的进一步的突破。所以有的人呢，他想承担更多的家国的天下的责任，想把自己的家庭做得更好，人生的事业呢更上一层楼，或者说呢做企业，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做大做强，做得持久，还能传给下一代，做成一个常青藤是吧，做成一个百年老店，都需要不断的修炼自己。可能我们呢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大人，我们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小人，我们是个中人对吧。那如果我们是一个中人呢，我们就要努力的往大人的方向来突破自己。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小人，小人就是一个平常人嘛，普通人嘛，我们就要向中人的方向去突破自己，学会呢学会承担，开阔自己的心胸，然后呢学习呢我们这个伟大祖先的这种视野和智慧，有家国的情怀。那这些呢也是需要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通过经典呢明白呢我们这个人生的目的和方向，通过经典呢明白呢大是大非，大善大恶，从而呢能让自己的下半辈子呢走得更加的稳健，走向呢这个光明的未来。
1: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那老师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后面第二个阶段，就是事业已经形成，可能我们中途加入到了一个团队，或者是人生走着走着呢，我们 就是发生了一些转变，我们过去的轨道不走了，我们到了一个新的轨道上来。我们在这里，别人已经有自己的，比如说价值判断啊，规模也形成了。那我们加入到了这样一个

0: 圈子里来。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不是他的奠基人，我们没有参与，这个事业起初的规划，我们这时候怎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
1: 有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就是一个关键点啊，非常的抓到一个关键点，因为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并不是属于创始人，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创始人创始了以后，可能还发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呢，人家已经创始了，比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往往都是属于创业阶段。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创业，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要去参与，甚至可能作为一个二代，是吧？我可能因为这个二代也可能是有亲情的、有血缘关系的二代，也可能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嘛。我到一个已成的团队里，这个团队已经干了10年、20年、30年，已经初具规模，甚至很具规模，已经有相当的这种基础发展的基础，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规则、文化，是吧？然后这个产品、市场、信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进去的时候要怎么办？是吧？我觉得这里头就涉及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进之前先得考虑清楚，对吧？
0: 还是要慎于时，是
1: 要
0: 吧？
1: 慎于时，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要重视这个企业的未来发展。那么这个企业它有未来，我们进去了以后，团队进去了以后，是吧？我们才能也有自己的未来嘛。我们要选那个朝阳产业，不要选那个夕阳的，是吧？当然也不是说夕阳
0: 对。
1: 产业就不好，但是现在你比如说到了现代社会，它这个有很多的新科技出现。有一些 AI 啊，人工智能啊，是吧？它都慢慢去参与了以后，可能这些被人工智能所能取代的这样一些行业，我们就不一定再投入其中太多的精力去再去做这些不必要的竞争了。要选这样一些呢，有未来发展前途的产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企业文化。文化呀，我们现在把文化可能理解的，有的时候理解的有点浅，文化就是一些作品呐、啊，就是一些表演呐、啊，是吧？就艺术表现形式啊。其实文化呢，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和物质是相对的，它相当于精神世界的这种精神食粮也好，或者是精神世界里边的一些核心的价值。所以有企业有文化呢，说明这个企业就有灵魂。是吧？我们看一个人有灵魂和没灵魂，那他的未来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甚至就是觉得活着都没有什么意思啊，七混八混的混过去就完了。那无论他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身体状况怎么好，如果他没有灵魂，没有自己的生命追求，人生是没什么意义的，或者说人生是暗淡无光的。那相反呢，一个人如果有了生命的追求，他有一种发着光的高贵的灵魂，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贫贱的地位，是吧？甚至身体是残疾，甚至身体不好，等等等等，经济条件不好，社会地位很低，但是因为他有一颗高贵的心灵，有高贵的灵魂，有发光的灵魂，所以一定会引导他的生命走向呢这个充实幸福的这个人生未来。因此呢，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未来的时候，要观察这个企业有没有文化，也就是这个企业有没有灵魂。有灵魂走的就长久，没灵魂，虽然现在可能经济规模很大，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呢，很可能就是昙花一现，过几年呢就烟消云散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进去了以后怎么办？
0: 是。
1: 我觉得进去以后呢，是吧？进去以后呢，首先，咱们从这个经典推演也看现实考虑是吧？进去以后，首先应该是要静下来，好好的学习。
0: 对，我们到一个新的单位，我们要先学习它的企业文化。
1: 对，企业文化是吧？就包括不光是到一个单位，我们到一个地区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作为领导干部，我们派到一个单位去工作了，我新官上任三把火，刚一上任我就发言，也有道理是吧？人家听你指导吧。但是发言的同时很重要，其实我要了解我们现在的团队到底是个什么团队，是吧？他的好在哪儿？他的问题又在哪儿？他的专业都有哪些专业技能？我首先得了解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领导干部特别能干， 因为他们经常的调动可以很快的适应这个岗位，说明他们的学习力是很强的。我们扪心自问，
0: 适应性很强，
1: 适应性很强，或者是学习力很强，对吧？要不的话，因为有很多是专业部门的，他专业部门一下就换了，他必须要在三个月甚至半年之内迅速的了解我所在的这个单位的专业特质。所以中国的这个领导干部，中国的这个干部培养，我觉得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才不得了，他的适应力太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都没这个本事啊。你说让我们半年就适应一个单位是吧？我们一般都不容易的。但是呢，要学这种精神，我们到了一个团队以后，首先要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深入的潜心下来，认真的先去了解这个企业的它的文化，是吧？它的产品、它的销售、它的管理等等等等，啊，最重要的是了解它这个企业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个团队对于我来讲，我能做哪些事情，我要了解这个。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长项，然后呢，避开自己的短项。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要清静。我认为啊，心地要清静，不要呢，就是急于求成，或者呢，急于建功立业等等。你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二代，现在要接班了，二代接班啊，接班到企业。我的老子甚至我的父母是吧，甚至我的爷爷他创立的一个企业对吧，我现在呢好进去了，任命我当这个负责人，那你二代进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我们等于也是后天后来进去的。我觉得这个时候进来了之后要怎么办呢？要对这个上一代的企业家父母长辈所创设的企业要给予最大的尊重，首先是这个，而不能进去之后就大刀阔斧的就搞改革，反正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是吧？啊，乱砍乱劈，乱杀乱罚，把这原来的制度马上就否定掉，把这原来的老人马上就开除掉，是吧？当然，因为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他一定要考虑到和市场、和社会、和发展的一个相适应，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个最大的尊重的问题，所以这个三年不改为父之道啊。可谓孝而已矣啊！这个《论语》里讲啊，你作为一个二代接班的时候，要对这个上一代所创设的企业，我至少要三年，不要违背上一代所创立的这个企业它的运行的规律啊，啊，你至少要尊重三年，有点像守孝三年似的，对吧？起码，要不的话，你说那个老一辈他会很伤心的呀。所以呢，这个那么我们同样的作为一个新的领导。接任了这个上一任领导的工作的时候，不要上来就大刀阔斧的把人家都给他改了，你要看他好的要给予充分的尊重，甚至呢还要让他继续发挥作用，不能因为说哦，不是我干的，不是我立的，我就给他换了，我一定要非要做一个自己的所以他这个就是没有一种不尊重了，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尊重道，甚至是不尊重人性。因为这一个好的东西它一定是合乎人性的，也是合乎规律的，大家都喜爱都尊重，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领导来了之后，不见得就一定要大刀阔斧，有的时候无为而治啊，比那个大刀阔斧的改革效果更好，关键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百姓有益，这个产品这个事业是不是对国家社会有益，我们以这个为标准，而不以自己在这里头有多少功名为标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业绩有多大为标准，不以自己的升官发财为标准，对于年轻的二代来讲，不以自己的任性为标准，以老一代所创设的事业啊，能够真正的坚持下去利国利民为标准，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可能就会少犯很多的错误。
0: 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啊，对于那些即将要接替长辈创下的基业的年轻人非常的重要，我们也确实在身边看到了一批这个企业都上来了，就是第二代已经在这个位上历练了几年了，我也是感觉啊，这么年轻的有的是20多岁都开始承担起父辈的这个家业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给我们提醒啊，李老师讲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就是不要急于上来展现我们自己的独创性，我们自己的见解，不要把过去的一系列的不从人到制度啊，全部都给它打

0: 换血，这个是对于企业也好，对于你在这里立下你自己的根基、威望、人脉都不利。所以呢，不要急于去做大的调整和改变。这也是基于经典当中，我觉得也是几千年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1: 我想再稍微补充一点，比如说呢，我在想这个年轻的一代在接手的时候哈，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很早的就有了这种觉醒，我未来是要接手的，包括可能我也不一定是企业家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年轻人，但是我一直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着，比如说为国家做事情，如果我在这个领域上，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做？那他的思考角度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们现在，中国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是在路上嘛，是吧？我们现在叫做发展中国家，是吧？虽然经济上我们总体的体量上，在国际当中呢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但是在各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中国的发展呢时间还是比较短的，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算真正进入到了发展的快轨道嘛，啊，也就是几十年嘛，40多年，一代人到2代人，2代人还没有完全实现，大概是一代人，更多的创造了一些，所以呢，某种意义上讲，从这个民族复兴也好，从文化复兴也好，从社会风气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好，课题是很多的。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在一边上学的同时，我们就在观察身边，包括自己的家庭。如果我们属于二代，也包括观察我们的父辈，他们在日常的工作呀、学习呀、研究啊、事业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长处和短项的时候，其实心理上呢，应该提早做好接班的准备，而不是说大学毕业了，被逼无奈了。然后再去接班了，那个时候我们一穷二白，两眼一摸黑，当然就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要适应个3年呐，1年、2年、3年，是吧？至少3年。但是如果你早早就开始做了准备，早早就有了深入的一些思考，如果我们的这个智慧够，能力够，眼光够，福报够，也未尝不可上来就大刀阔斧的进行新的创业。但是前提呢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呢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对人的尊重，你比如说前一代的努力，我们一定要尊重，还有这些老员工一定要保护，但是如果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因为做好充分准备，其实就包含着后天而奉天时嘛，也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它合乎天道，合乎善恶是非的标准，合乎家国天下的情怀，合乎呢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开创，这个万世和平的万代和平的这样一种民族复兴的伟大心愿，那我觉得未尝不可呢，大刀阔斧的去做，但是呢，要把握住这个人性的底线，不能对老一辈啊，对他们的付出啊，我们给予否定啊，这样就会伤到很多的人了。
0: 也就是老师补充的这一点，就是不排除有一些确实是从很小就开始学习、思考、代入式的去做各种积累的这样的青年才俊。凡事都是有两面性，任何一个论断它不是单一方向的。我相信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30多岁就很有实践，也很谦逊、低调，很有见识。看到了希望，我不觉得老师是不是有这种后生可畏的感觉？我反正现在有，但是老师也一再强调，我们就是明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在任何一个听众朋友的面前，不论您是什么年龄段，都应该时时刻刻谨记在胸，就是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哪一件事是可以做的，哪一件事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一点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这也是经典反复，圣贤也好，真人也好，他们告诉我们的，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到言行举止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用是非善恶的利剑横在我们的心口，横在我们的就是良知上面，置于良知之上来考量。 那我们这一集节目《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的感谢李一多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0: 有一次子贡参观完十二月和祭百神的祭祀，回来后拜见孔夫子，孔夫子就问子贡说：“赐，你觉得快乐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赐也乐乎。”那么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谓之其为乐也。” 他的意思是，一国的人都高兴得像发了狂似的，可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快乐的。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孔子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责，非尔所知也。张而不驰，文武弗能；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驰，文武之道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百日的劳苦，一天的欢乐，这是君主的恩赐，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呀。每天紧张劳苦却不休息，就连文王、武王也办不到。而只放逸享乐却不努力，文王与武王也是不做的。能够劳逸结合，有紧有松，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啊。 现代生活中，有些人会感到身不由己，虽然知道命运自己把握，但有多少人能够自如地处理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林总总的事物呢？环视周遭，有人每天紧张不停地工作，熬夜加班，时间一久，却因为身体无法负荷过度的工作量，早早衰竭。 也曾经在一些报道上看到，有些盛年之人突然心力交瘁离世，还有的年轻学子不堪学业或心理重负而轻生。当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压力之中，以有求的心学习工作，绷紧了生命之弦，时日长久就绷得失去韧性或者崩断了，真是得不偿失啊。 格言联璧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最有受用是一闲字，然闲字要从勤中得来；天下最讨便宜是一勤字，然勤字要从闲中做出。如果我们懂得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但不会荒废时光，身心呢也不至于过度疲劳。 所以，珍爱生命应当从和谐身心开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让我们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让生命之河长流不竭。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 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
1: 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
2: 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膏方亮洁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

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栅栏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

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今年87周岁，88虚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

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儿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他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
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地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

0: 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惦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

0: 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高用的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高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高。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高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扛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高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1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2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最近的胡老师，你好，您辛苦了。好，别客气啊，您请讲。哎，
4: 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0了。
2: 哦。
4: 胡老师，我听您这节目将近1年了，而且胡家老高我也用了有7个来月了。
2: 是吧？啊，
4: 我现在这身体能这么好的，可都是托了胡老您的福了。胡老，你不知道我以前有多痛苦多难受的，这要是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成啥样了，所以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对吧？哎，
4: 对对对对，胡老，那我把我的经历给你说一下。
2: 哎，好的。
4: 胡老，我这以前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病，就没有好的地方了。
2: 嗯，
4: 脑梗心梗都有了，而且这2个病都有10来年了。
2: 啊啊啊，
4: 这些年一直治也没治好。 反正是经常住院，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的。
2: 嗯，
4: 这是出院以后好一些，可是没多长时间吧，又去医院。
2: 啊，
4: 经常头晕、头疼、发恶心。
2: 嗯，
4: 成天都是丢三落四的。
2: 嗯，
4: 走路走着走着还跑偏。心脏动不动砰砰砰的乱跳，就感觉能跳出来一样。
2: 你看看多严重啊，是吧？啊，
4: 可不嘛，胸口就像压了一个大石头呀，压得气都喘不上来，还经常出虚汗。
2: 嗯嗯嗯。
4: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腿，
2: 啊，
4: 以前我这可爱运动了，但是2005年的时候摔了一跤，
2: 嗯，
4: 但是爬起来也没感觉有什么。所以也没去检查。
2: 嗯，
4: 可是过了几年吧，这就出现毛病了，这腿老是发沉，还酸疼酸疼的。
2: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
4: 厉害了。
2: 嗯，
4: 我就在外头找大夫给我扎扎针拔拔罐。
2: 嗯，
4: 以前我还能出去散散步，跳跳广场舞，还能出去旅旅游。
2: 嗯嗯，
4: 但是最近这十来年吧，哎呀，我这病是一年比一年重，那到后来都出不去了，就走个十来米吧，不行就走不动了，得赶快坐下来歇一歇。
2: 啊，说明症状严重了是吧？嗯，
4: 哎，我就感觉大腿根都不听使唤了，步子都迈不开了。
2: 嗯嗯嗯。
4: 我就着急了，我就说这不行，再这样发展下去，我这可能马上就要瘫痪了。
2: 啊，非常容易呀。 啊。
4: 就是这左腿还好一点，右腿那皮肤都发青发黑了。
2: 嗯，
4: 后来根本就出不了门了，整天在家生闷气，看啥都不舒服，看谁都不顺眼了。
2: 嗯嗯嗯，病很重，
4: 啊，要不是
2: 痛苦大是吧？嗯，
4: 太痛苦太痛苦了。
2: 啊啊，
4: 这要不是听见胡老您这节目，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2: 嗯嗯嗯，
4: 就这当时听到以后，我这观念考虑的也太多了，也没第一时间选择这个胡家老高。
2: 啊啊啊！
4: 但是听了有一两个月呢，我才下定决心了。我也是各方面都想到了，才决心试一试这个胡家老高。
2: 嗯嗯嗯。
4: 胡老，我跟你说，以前这脑子呀，一天到晚都是昏昏沌沌的啊。
2: 嗯，非常不舒服，我能理解您的病情
4: 啊。但是胡家老高我才吃了有个3-4天吧，这头晕呀，
2: 啊，
4: 恶心呀就减轻了，脑袋也就清凉了不少。
2: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4: 哎，真快，所以我就说这效果真好。
2: 嗯，
4: 吃了也就是有快半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这腿那个发青呀发黑的地方就小了不少呢。
2: 啊啊，血脉周流了，嗯，是吧？
4: 对，反正看上就没以前那么吓人了。
2: 嗯，
4: 我这活动活动腿吧，哎，那个酸疼的感觉也没有了。
2: 嗯，
4: 这不吃了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候，哎，腿上那个皮肤就完全正常了。
2: 嗯，
4: 这一下子我算给彻底放心了。
2: 哎，
4: 也不担心自己瘫痪了。哎，
2: 嗯，
4: 而且这心脏跳的也正常了，哎，稳稳当当的，可踏实了。
2: 嗯，太好了，进步多快呀，是吧？
4: 可不嘛，喘气也匀乎了，脾气也都好了。
2: 嗯，好极了。哎，
4: 这吃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走路就正常了。
2: 啊，
4: 慢慢的走吧。也不跑偏了，也感觉不到累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哎，
4: 可不嘛，走路都能走好长时一段路了。
2: 嗯，
4: 干啥也不受影响了。
2: 嗯，
4: 其实这胡家老高我吃到5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自己啥毛病都没有了。
2: 嗯嗯嗯嗯。
4: 但是孩子们不让我停药，就让我继续吃呢，每天就吃上那么1-2勺的，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没问题，
4: 我这一想
2: 绝对是这样的。
4: 对对对，我一想也是，我反正也不求多长寿的，就想着只要活着的时候没病没灾的，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不让孩子们为我操心，哎，这就挺好的了哈。
2: 那可不是吧。
4: 所以胡老师，我现在胡家老高一共吃了7个月了
2: 啊，
4: 现在我这身体特别好， 再也没去过医院，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
2: 啊啊啊！
4: 啊，我还能出去那个，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没事跟老伴一起出去旅旅游，日子过得是可开心了。
2: 那可不是吧？啊，这个改变是多大呀！心情当然舒畅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是是。
2: 嗯，
4: 所以胡老师，我就特别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治好了我的病，真是太感谢胡老您了。
2: 好，您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2: 这个胡家老高给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咱们才能健康起来。您选用的是绝对对了啊。那么本源啊足了，咱们的气血就会旺盛了，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咱们的本源消耗了，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样的疾病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对对对，
2: 好极了，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老朋友，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好的疗效，更好的结果，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坚持用，您的效果要比现在还要好，您的健康状况还要好。
4: 行，那我坚持用，再有什么好消息我给您汇报了。
2: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4: 哎，好好好，哎，谢谢胡老您了。
2: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4: 哎。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这位朋友你好。
0: 胡老师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2: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0: 青岛的。
2: 哦，青岛啊。
0: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2: 嗯。
0: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这样？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后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
2: 嗯，
0: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2: 啊，
0: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2: 啊，
0: 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2: 嗯，
0: 不疼了。
2: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啊，对，
2: 就不疼了。
0: 就吃这个，
2: 啊、
0: 哎，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2: 你看看多好，
0: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2: 嗯，
0: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
2: 啊啊啊！
0: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1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2: 嗯。
0: 你现在 血压也下去了
2: 啊，
0: 吃吃
2: 饱饱，
0: 哎呀，
2: 嗯，
0: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2: 嗯，
0: 也不那么气短了
2: 啊啊，
0: 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
2: 啊，
0: 啊，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2: 哦，
0: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
2: 嗯嗯，
0: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2: 嗯，
0: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2: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啊，嗯，是吧，啊，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2: 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0: 啊，
2: 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是，我早就想打呀，嗯，电话不好打呀。
2: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2: 嗯，
0: 真好，
2: 嗯。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
0: 嗯，
2: 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坚持吃。
2: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0: 哎，
2: 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好，
2: 嗯，
0: 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2: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
0: 嗯，
2: 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0: 哎，
2: 嗯，
0: 好，
2: 嗯，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2: 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2: 啊。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2: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再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2: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2: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拱弄点小玩意儿啥的，
2: 嗯，
5: 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
2: 嗯，
5: 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2: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2: 哦。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2: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2: 啊。
5: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2: 啊。
5: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2: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5: 对呀， 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

0: 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么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
1: 啊、
0: 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oh. ，嗯，哎呦，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不胡家老哥，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
1: 啊，
0: 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0: 多亏托您的福
1: 啊！
0: 啊，
1: 哎，
0: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0: 嗯、
1: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 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
1: 啊。
0: 嗯，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别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
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0: 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 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

0: 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 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 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

0: 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0: 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 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7: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新闻联播。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
2: 徐林出席遵义市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遵义市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
1: 李炳军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2: 词源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主题。记者观察，从技术概念到产业实践，词源经济如何增价值降成本。
1: 一场开在数博会里的黑客比赛，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全国近300名选手72小时极限开发。记者带你听贵客松是棵什么松。
2: 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在贵阳收官，捷克和匈牙利分获男女组冠军。
1: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2: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18到27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8月3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0: 小组会议精神，对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 徐林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中央第四指导组精心指导下，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走新路、展风采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持续动态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确保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问题上下协力解决。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规范履职用权。要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压紧扣实各级各方责任，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张义炯强调，贵州省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全面深入准确查摆问题，推动书记带头抓整改，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1: 8月31号，遵义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遵义市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决定郭强同志任遵义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决定，郭强和遵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
0: 徐林指出，这次遵义市委主要领导的任职是省委从全省工作大局出发，充分考虑遵义市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徐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遵义十分关心，特别厚爱。2015年亲临遵义考察，多次对遵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遵义会议鲜明昭示，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在忠诚核心、感恩奋进上展现更强自觉，结合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持续加强对党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深入推进四个大抓，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积极务实打造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在强化比较优势、走高质量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在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见到更大成效。 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守牢底线上拿出更实举措。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在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上体现更高标准。
1: 郭强表示，遵义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地，能够为全市人民服务，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始终牢记嘱托，更续红色血脉，扛牢发展之责，切实为民造福，从严管党治党，奋力在走新路、展风采中做出遵义贡献。
0: 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开展交流研讨。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发言或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做好基层工作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在引领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实践中做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纵深推进基层基础强双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支持基层改革创新，不断提升联系服务群众、做好基层工作的本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基层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民造福，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经常深入基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等急难愁盼，注重系统性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逐步化解存量问题，从源头上防止新的问题发生。要深刻理解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方法，自觉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聚焦抓项目、稳投资、提振消费、稳定传统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等重点任务，深入具体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把抓落实的重心放到基层一线，发扬钉钉子精神，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以务实作风推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 贵州新闻联播，
1: 聚焦2026数博会，今天来关注。今年6月，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首次将词源写入国家文件。两月之后，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词源为主题在贵阳召开。词源经济如何从技术概念落地为产业实践？数博会上大家又在讨论哪些与词源有关的话题？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
3: 从2024年的年初呢，全中国的消耗的 token 数是1000亿，到今年6月份我们公布的是500万亿，这个是整个5000倍的增长。
1: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4: 在不同的场景下，词源的价值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必须由高价值的数据来形成高价值的词源。
1: 阿里云副总裁安小鹏。
5: 智能器对于 token 的消耗已经超过人类，到人类的5倍， token 成为企业的竞争力。
1: 蚂蚁集团副总裁韦涛。
5: 所以大家这个对资源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我每天烧了多少 token， 是不是真的能够给行业带来这种可持续性的增长，能够把成本控制更低。

0: 为什么这个会场的人这么多，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资源的价值升上去，成本降下来。资源就像 AI 时代的电量，我们每一次和大模型对话背后消耗的都是资源。资源有了名字， AI 可以计价了，这些都说明 AI 的应用正在规模化。
1: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布宁辉
2: 说明，我们的 AI 的发展已经到了产业落地的阶段，产业级、行业级领域的应用，它真正的能够进行人机协同。
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副总信息师、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继业
3: ，Token 呢，它实际上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入应用的一条路径。我们搞这个高质量的数据集，就是资源经济场景来驱动。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这个资源更好的把这个场景啊开发好。
1: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
4: 资源的大量消耗，它意味着呢 AI 啊它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编程啊、短句啊什么的，在这些领域里面，这个门呢被推开了。
0: 在数博会上呢，资源工厂集中发布，有的聚焦硬件和基础设施集成生产环节，有的聚焦软件提升生产效率，其目的都是一个，把生产的成本越压越低。
1: 新华三勤团高级副总裁曾富贵，
5: 我们这款产品就能将Token生产的各个环节紧密的结合，内部的软硬件的协同，就能够将我们Token的生产呢、运输啊、制造这环节能够急剧的降下来，比我们传统的就是说分散的方式能够降低70%左右，能够降低30%。
1: 贵州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维，
6: 需要在标准算力的上面结合模型呢进行深层次的优化，这样呢能够在指定算力平台上面在单位时间生产的资源数量更多。
1: 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涵林，
7: 资源本质上就是数据加算力加大模型。贵州有全国最大的数据中心的集群，发展资源得天独厚。我们年初月销售几万块钱人民币，八月份已经达到了快一个月几千万。
0: 把各地关于资源经济的政策拉开来看，北京拼生态，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发力全产业链建设；广东拼出海，聚焦的是资源跨境赛道；而贵州的优势在于算力和绿电，也就是要把生产的燃料成本打下来。同时，贵阳今年编制了资源经济三年行动方案，计划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特色领域发布5个以上的高质量数据集，打造6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就是要把过去攒下来的家底变成资源赛道上的垂类优势。
1: 上海库帕斯科技有限公司助理总裁胡茂密，
8: 贵州不管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还是我们目前的资源储备都非常好，结合我们贵州的相应的场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合作。
1: 贵安新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航泰，
9: 把算力作为原材料输出Token，然后它的附加值是远高于裸算力租赁的。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是有大量的企业做数据标注，做这个机器人的素材，会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1: 贵州省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中国电信贵州公司副总经理张鑫，
10: Token 经营的这种模式下，让 AI 产生作用。我们现在在气象大模型上面进行服务和对接，结合贵州白酒的提供，白酒 AI 的算法和基酒窖藏的模型的识别。所以我想呢，关键是结合贵州的特点来去推进相关的工作。
1: 天荣信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雪莹，
11: 在整个国家的全链条的发展当中，贵州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说算力资源的输出、特殊的数据集的供给、独特的这种场景的开放，把实体经济的一些这种数据能够快速的资源化。
1: 作为2026年数博会官方配套赛事，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已经完成了线下开发环节，来自全国的近300名选手在72小时进行 AI 应用的极限共创，交出一批贴合贵州产业的 AI 作品。记者带你看贵客松是棵什么松。
12: 我现在15岁，中高一。
13: 我19岁，我是队长。
14: 18岁，22。
15: 两个90后，两个00后。
16: 制造业里面最懂 AI 的，在 AI 圈子里面最懂制造的。
17: 这些年啊，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再到今年的资源，新东西年年都在这儿亮相。但今年的数博会还有一点不一样， 四号馆里长出了一棵松，贵客松，听上去既熟悉又陌生，但如果我把它拆开，你是不是就明白了呢？贵州的黑客马拉松，它是一群开发者聚在一块儿，在限定时间里完成一项任务或者解决一个问题。贵客松的赛场，首届贵客松迎来了科技贵客1000多人，筛选出了300多名选手现场比拼。那这样规模的黑客马拉松在咱们西南地区呢是头一回办，赛制也不一般，选手们要在72小时里极限开发，比完还不算完，后面还跟着100天的落地孵化陪跑。这种比完不散，从赛场直通产业的闭环，在全国的黑客松里也是头一回，主打一个短时间高强度重实操。这场高规格的比赛是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头一回办，咱就得办出点大动静。那就像马拉松需要门槛一样，这样的比赛要敲代码的活儿，必须得是编程高手、技术大拿、AI 大神。
14: 今年3月才开始从事 AI 行业，
15: 我的 AI 零呢是大概2周。
18: 轴承制造没有编程的专业背景，我看不懂代码。
17: 当写代码的门槛被 AI 填平，年轻的他们出手太狠了。
19: 我设计成就是社区日记，它就是一个可以帮助青少年人用颜色表达自己的心情。
20: 我做的这个苗裔非遗的一个健康的产品，这是我自己通过 AI 用1天的时间就把它独立开发出来。
21: 这是我工作室的官网。
17: 你的工作室有几个人啊？
21: 就我一个艺人公司，这里有13个已经交付的作品，就是给爱尔兰的一个餐厅设计的一个他们的官网。因为我这里有个获客系统，它会自动去寻找客户。
22: 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思路的搭建，然后把这些思路喂给 agent， 然后他们再去执行。
23: 现在就是国家也新出了一个关于这个辣椒分级的一个标准，在2026年11月的时候才实施，专门买一台这个辣椒分拣的一个机子，然后可能就是要20-30万块钱，然后人力去分的话，对这个专业知识要求也很高。于是我们就想着去做一台，就是这个专门用于这个辣椒分拣的一个设备。
24: 我们这次选择了贵州这个15规划里面提到的凤凰金开，选择了电池化成这个角度，和更多的工业厂商减轻他们的实验负担。早上10点来这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遇到了咱们宁德时代的上游供货商的这种咨询。
25: 肯定有意思，这个就是相当于以年轻人的方式去喝白酒，
26: 通过 AI 让年轻人调出自己的第一杯贵州白酒风味的鸡尾酒。
17: 一个热词变成了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贵客松开在树博会的意义。一边是为 AI 找落点的贵客，一边是等着新办法的产业，两者在这棵松底下相遇了。72小时交出的只是一个开头，后面还有100天的实践期。这些想法在贵州会生长成什么样？我们100天之后再见。
27: 日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移动云公司、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集团等20多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此次入驻主体涵盖电信运营商、云厂商、第三方算力服务商等。此次由国家数据局牵头搭建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可统筹资源，打通孤岛，破解跨服务商调度壁垒和异构算力管控难题，实现算力资源的标准化互联与一体化调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网络研究部总工程师赵小芳：
28: 原先比如说本地的用户登录到本地的这种算力服务系统的话，那它可能调度的那个范围是有限的。如果是咱们一个用户在贵阳去登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话，他能看到全国整个的他可使用的这个算力，他也可以去选择本地的、外地的算力，甚至智能助手去帮他去配置算力，一键生成订单，他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去调度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算力。
27: 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该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已有145万 PFLOPS 智能算力被纳入监测范围，全国超过60%智能算力已实现统一监测。
29: 贵州新闻联播。
1: 经过7天的巅峰较量，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8月30号在贵阳落下帷幕。 男子女子个人决赛迎来终极较量。

0: 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全项展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男子个人决赛中，捷克选手卢克斯以1586分排名第一；女子个人决赛中，匈牙利女将古兹以1485分夺冠。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决赛冠军，捷克选手卢克斯。
1: 我完全沉浸在比赛状态里，只顾着专注发力，腿特别疼，直到颁奖时才好好享受了大家的欢呼。接下来我要全力冲击奥运积分，站上奥运赛场。
0: 2026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决赛亚军，俄罗斯选手戈罗马茨基。
2: 这次比赛的体验很棒，拿到第二名对我来说已经是不错的结果，明年一定会表现得更出色，也希望再次来到这里参赛。
0: 本次世锦赛是亚运会前夕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中国选手在此次高强度对抗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马玉昂以1569分排名男子决赛第五，张明玉以1451分排名女子决赛第八。中国选手陈柏良，
3: 我在障碍啊，以及游泳以及整场五个项目的串联方面的经验稳固了不少，重新拾起的信心，做得好的一些部分会在亚运会中延续去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部分可能还要做一些更改。
0: 中国选手张明玉，
4: 通过半决赛和决赛我觉得能看到进步，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稳定发挥，再去突破一个新成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我省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所长宋涛作为全国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向中外媒体讲述一代代民辅警更续红色血脉服务人民群众的动人故事。
6: 2002年，两个小女孩因家庭发生变故，无依无靠。田所长和大家一起商量，这个家我们派出所来管，帮两姐妹打扫卫生、买生活用品、协调上学。派出所的民警换了好几批，但这场爱心接力坚持了10多年，从未断过。如今姐姐成了优秀的职业律师，田所长还以父亲的身份出席婚礼，见证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5: 这场延续10余年的爱心接力是派出所77年来为民服务的缩影。这个与遵义会议会址仅一巷之隔的派出所，辖区每年接待游客接近900万人次，实现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公安楷模等多项国家级荣誉。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所长宋涛。
7: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站在国家级的发布平台，这份荣誉属于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的民辅警。我们将继续守好红色圣地，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办实办好，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盼。
5: 昨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贵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针灸医生杨硕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遵义市凤冈县凤岭街道石径村村民安凤和黔西南州兴仁市城南街道鹧鸪园村村民杨正林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此次上榜的好人中有11次跳海救7人的六旬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等。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还分享了各自的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0: 关注一组简讯。黔南举行公共招聘日专场活动，78家企业拟招聘1.8万余人，岗位覆盖加工制造、轻纺、服务护理、新媒体运营、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5: 日前，贵州高速集团依托卫星遥感数据分析，发现厦蓉高速贵州段 K1799 边坡地表变化异常，立即调度无人机赴现场抵近核查，精准划定隐患范围，有效化解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0: 畲乡古镇景区发布公告，9月1号到25号对大地指纹区域实施提质改造工程，提升景观品质、游览安全条件和观赏体验。 请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封闭施工区域。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18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6到24度；都匀晴，19到29度；凯里晴，21到28度；铜仁晴，22到32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阴天，14到25度；兴义多云，18到27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851-8537-8202。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4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 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5个到第13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
1: 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这14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
0: 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 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19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盖，只有补足精神支盖，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

0: 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2: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3: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正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 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践，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6: 北京时间八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上班了啊、
8: 晚了，我得赶紧点。
9: 宝宝，妈妈走了哈。
10: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7: 嗨，没事，爸爸不累。
9: 喂，妈，我挺好的。
10: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1: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2: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3: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4: 一家人健康平安。
15: 就是先赶紧结束，
16: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6: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6: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